0: 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

0: 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 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会缺少一个

0: 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换水小妙招。哎，嗯，
1: 哇！
2: 小朋友们，这是小姚刚刚布置的迷你水世界。
3: 哇，真漂亮！
2: 呵呵，为了弄这个，小姚可是花了很大的代价呢。大家看，这些寄居蟹是小姚亲自去海边才找到的哟。
4: 小姚真是辛苦了。
5: 咦，寄居蟹真好玩，还能自己钻到壳里呢。
2: 所以它才叫寄居蟹哟。
0: 这小乌龟游来游去，都不累吗？
5: 这一定是乌龟中了西西。
6: 果汁榨好了，小朋友们快来喝吧。
1: 谢谢博士。
6: 博士还有实验要做，大家在这里要乖哦。
0: 好。
7: 我不喜欢喝胡萝卜汁。
8: 琪琪的西瓜汁看起来好好喝。琪琪，我们交换吧。
5: 不换，不换。
0: 糟了。
7: 博士刚走，我们就闯祸了。
4: 怎么办？把水弄脏。

0: 小动物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1: 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对了，找东西把脏水弄掉。
0: 嗯，
1: 我找到一个桶。

0: 是连通器的魔力哦。
1: 连通器，
0: 让小优带大家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1: 好耶，
2: 超级想象力。
3: 小优，连通器到底是什么呀？
0: 简单来说，连通器就是几个底部互相能通水的容器。大家看，
4: 两根管子在一起变满。
0: 没错，连通器的特点就是，不管你怎么放置，容器里的水面最后都是一样高。
3: 真的吗？啊，真的耶。
0: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水压的原因，水在相互连通的容器里，水面都是一样高的，这是压力造成的。
3: 原来是水的原因。
0: 没错，琪琪，连通器非常灵活，我们来动手做一个更大的吧。
1: 好。
5: 小优，小优，我们做好了。
0: 这是西瓜汁，能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哦。
4: 西瓜汁，
0: 通过连通器的作用，可以把水位高的页面流向水位低的页面。小优就是通过这个办法给水缸换水的哟。
3: 看，水放掉好多了。
0: 大家看，U 型管把水缸和水箱连成了一个倒置的连通器，水缸水位高，就把水往水位低的水箱里送了。
3: 原来是连通器的作用啊！
4: 下次我也要试试。
0: 琪琪，你要小心哦，我可不想让你把博士的实验室给淹了。
4: 才不会呢，小优你放心吧。
0: 我们现在继续换水吧。
6: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什么是连通器了吗？
0: 小优知道，连通器是上端开口不连通，下部连通的容器。容器中液体会从水位高的一边流向水位低的一边，最终总会保持在同一高度，这是因为压力会平衡连通的液体表面高度。
6: 没错，连通器在生活中有广泛应用，小至茶壶，大到船闸，都是运用连通器的原理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
1: 再见。

0: 化身变得光。要出来了，要出来了！
1: 啊，小点声。
2: 哇，好可怕！怎么没电了？
3: 不知道。
0: 难道电线被大暴龙咬坏了？
4: 姑姑别怕，大暴龙只有电视里才有。
0: 哼，那我们就出去看看。嘿，
2: 等等我。嘿。
4: 真的停电了耶。
0: 你们看那里。
2: 木木家还有电呢，
4: 我们去看看。

0: 什么事吗？
1: 木木，小镇好像停电了。
0: 停电？还真是耶。那大家先来我家待一会儿吧。
2: 对了，木木，你家为什么会有电啊？
0: 嘿，大家看，就是他们。上次我家电路坏了，博士就让我试一下他的新发明，叫太阳能什么来着？
1: 太阳能？
0: 啊，博士说有了它就不怕没电用了。
2: 真的吗？
3: 他们为什么这么厉害？
0: 这个我也……
2: 小朋友们，小优可以告诉大家哟。喂，
4: 哇，是小优！
2: 小镇的供电系统出故障了，博士正在维修，就让小优过来看看大家。
5: 小优，什么时候能来电啊？
2: 应该很快就好。看来博士制作的太阳能电池很好用呢。
0: 是呀，谢谢博士。但为什么有了太阳能电池就不怕停电了呢？
2: 嘿，想知道原理，就让我们进到小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4: 好耶！
6: 超级想象力。
2: 就是它把阳光转化成电能的哟。
5: 那是不是有太阳光的地方就有电呢？
2: 答对了，西西，让我们一起坐太阳能动力船吧。呵呵，
4: 太棒了。我们坐好了，
2: 那就让太阳能小船起航吧。
5: 小船真的能开动吗？
2: 当然了，受到光照之后，太阳能电路板就开始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让马达发动起来。大家看，
4: 哇，太棒了！
1: 我们的船没有我们的厉害，
2: 这是因为太阳能电路板大小的原因哦。
5: 我们的电池板小，重量轻，不是应该更快吗？
2: 不对哦，西西，太阳能电路板越大，发电量就越大。
5: 早知道选个大的了。
0: 我家的电路板很大，一定能发很多的电。
2: 没错。
1: 对了，小优，我们是晚上去的木木家，晚上不是没有太阳吗？
2: 太阳能电路板可是很厉害的，它能把白天转化后的电能储存起来，等到晚上阴天的时候再用哦。
4: 啊，原来是这样啊。
2: 呵呵。
4: 来电啦，太好了。
7: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太阳能电路板了吗？
2: 小优知道，太阳能电路板是一种用太阳光发电的设备，阳光照在上面就可以吸收光能，变成电能，清洁又环保哦。它能在白天把转化的电能储存起来，等到晚上再用呢。
7: 没错，太阳能在生活中的使用也越来越多了，比如热水器、路灯、计算器等等。
2: 呵呵，
7: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算是吸尘器也不能偷懒哦。
1: 嘿，西西，别玩了，这里还有点垃圾，帮我一起扔吧。
0: 来了来了！
2: 哇，谢谢大家帮我打扫卫生。
1: 不用客气，琪琪。
2: 怎么有烟呢？
1: 呀，吸尘器烧坏了。
0: 我忘把它关掉了。
1: 我们快把门窗打开，通通风吧。
2: 可以。
1: 好舒服呀。
2: 风儿，快把烟吹掉吧。
1: 原来是门被关上了，
2: 门得开着通风才行。嘿，这样就行了。
0: 这风真讨厌，我们把窗子关上吧。
2: 不对，不是风的原因。
3: 不是风，
2: 你们看，风是从外朝里吹进来的，门是从里朝外关上的，一定有别的什么东西在后面推门。
1: 可是门后面什么也没有啊。
0: 琪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有点怕。
2: 别怕，努娜，我们问问博士。
4: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5: 小朋友们好啊。
0: 博士，你看，为什么这个门一直在动？
5: 别害怕，关上窗户就好了。
6: 这是怎么回事？
5: 是气流的作用。
4: 气流？
1: 不是，就让小优给大家解答吧。大家等着我哟。
0: 小优，真的是风的原因吗？
1: 没错。
2: 可是小优，我想不明白，风又没有手，他难道会跑到门后面去关门吗？
1: 就让小优带大家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4: 好耶！
7: 超级想象力。
1: 小朋友们，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吧。
0: 游戏？什么游戏？哈哈，小球掉进井里啦。
1: 没错，我们的游戏任务就是把小球从井里头救出来。
0: 这个井太牢了。
2: 看我的。嘿，我要用磁铁把小球吸上来。
1: 这个小球是空心塑料材质的，磁铁没有用的哟。
2: 怎么会？
1: 怎么办才好呢？呵呵，大家可以试试在井口吹气。
0: 这真的有用吗？
2: 好，我来试试。
1: 加油，琪琪。
2: 总是差一点儿。小优，为什么对着上面吹气，小球会往上跳呢？
1: 空气流动越快，压力越小。当气流快速经过上方，压力变小，下面的空气就会把小球顶起来。
2: 原来空气还有这样的力量。
0: 努娜，你来试试，你的力气最大。
1: 哇哦，任务完成，努娜真棒，谢谢小优。风从门的前面经过，让前面的气压变低，门后面的气压就会把大门推动，门就关上了。
2: 原来是这样啊。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气流是怎么把门关上的吗？
1: 小优知道，因为气流越快，压力越小，风经过门前的时候，门前的气压变小，门后的高气压就把门推向前面。
5: 很多东西都是利用了这个原理，飞机就是这样飞起来的。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空气的大炮。啊！
1: 大家都去哪儿了呢？都没人陪我玩乒乓球了。哎，原来都躲在这里呀！
2: 嘿嘿，啊！哎，琪琪，我们已经挖了很多个洞了。
3: 木木，再坚持一会儿，我们的地下迷宫就能完成了。
2: 好吧。
1: 吓到你们了吧？不好了，乒乓球掉进地洞里了。
3: 让我来。嘿。不行不行，球掉得太深了，完全看不见。
4: 别急，西西，说不定这两个大洞底下是相通的，我们可以把乒乓球从这个洞口推出来。
0: 让我来。
1: 木木，你能把它拿出来吗？
2: 树枝被卡住了，推不动了。
1: 真是恶有恶报，我不应该吓唬你们的。
4: 没关系，西西，我们找博士想想办法吧。
2: 呼叫博士。
5: 博士小妖你们好。
6: 小朋友们好啊。
1: 博士，我的乒乓球掉进地洞里了，怎么也拿不出来，你可以帮帮我吗？
6: 我让小优去帮助你们吧。
1: 大家等着我哟。嗨，大家好。
5: 小优你好。
2: 咦，小优，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呵呵，这是小优的秘密武器哟。呵呵，大家看好了。哇哦！谢谢小优。
2: 这么简单就解决了呀？小优，他是怎么做到的呀？
1: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7: 超级想象力。
5: 看，大炮。
1: 还有一个好大的靶标。
4: 这是空气大炮，我们可以用它来击倒这个靶标。
2: 空气真的能击倒这个靶标吗？
1: 对呀，还离得这么远。
4: 让我们来试一试吧。因为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大炮发射的空气是紫色的。
1: 小优，快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5: 哇，好厉害。
2: 空气居然真的变成炮弹了，这真是太神奇了。小优，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大家看，这个大炮只有一个炮口，而别的地方都是封闭的。当我按动按钮，让大炮内部空气突然受到挤压，嘿，空气就从炮口沿着直线飞了出去。空气炮是不是很厉害？
2: 真是太好玩了，
1: 我也要玩。
4: 这样，小优教大家做自己的空气大炮吧。
5: 太好了。
4: 小优已经把气球剪好了，现在只要把这半个气球套在纸筒上就好了。大家开始动手制作吧。
5: 好啦，
4: 空气炮大赛现在开始。

0: 我先来。哎呀，
1: 啊，没打中。
2: 看我的，看我的，打！耶，打中啦！
3: 我们也来。
0: 嘿，
4: 嘿，
5: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空气炮的原理了吗？
2: 呵，小优知道，空气在小空间里被瞬间压缩又释放，气压把空气从炮口向外弹射了出去。
5: 没错，而且空气炮发射的气流是沿着直线飞行的，不受地球引力的影响。
2: 这样打靶的时候要对准靶标，不用像射箭那样抬高准星呢。
5: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休息啊，原地休息。
1: 哎，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0: 有问题啊。哎，你们听，
2: 小弟子啊，
0: 吹炸，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
2: 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0: 我知道。
2: 连长，别忘了啊！
0: 忘不了。
2: 班长。
1: 嗯，班长，
2: 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
2: 啊？
3: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4: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徐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给我们的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3: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5: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4: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5: 有
4: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0: 到了。
1: 报告旅长，

0: 哦，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吴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超。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前共军已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敌人三天才走了99。
1: 对，说得好，说得好。
0: 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2: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鬼一样呢，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个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3: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4: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2: 怎么说的？
5: 卦是怎么说？
4: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5: 哈哈哈哈，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4: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

0: 人围困，自刎于乌江。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1: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吴江不是这个吴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吴江，反正他都是吴江。
3: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2: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0: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1: 这个贵人是谁？
0: 这贵人是蒋介石。
1: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2: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3: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2: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呢。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逃了蒋介石的好。
1: 对对，
3: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0: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3: 别忘了我们呐。
2: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1: 电报，
2: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0: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四十里了。
2: 什么？200里一下子变成了40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0: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2: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4: 是。
2: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0: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2: 马上撤回来。
0: 是。
2: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0: 是。
5: 上，快！
6: 看我们可怎么办呢？
7: 啊，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保驾。
6: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8: 算了吧，命要紧。
6: 哎，还有箱子呢。
8: 哎呀，你得快点啊你！哎，快！
7: 快！
3: 去你妈！
9: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求求你，老总，
10: 老总，
8: 哎呀，

0: 我去！劝你！
1: 哎呀哎呀，
0: 滚开！
1: 哎呀！
2: 哎呀！
3: 啊！他爹！他爹！他爹！
4: 逮住他！逮住他！
5: 看你他妈有多笨！一袋粮食，
3: 不准你打他！
5: 算了算了，
3: 不能把他带走！
0: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走
3: 走
0: 走，带走！
1: 走走，
3: 我去把他带走！
0: 哎！哎呀！滚开吧！你
3: 畜生！我跟你拼了！
6: 逮着！
7: 娘！
1: 你快走！抓他！抓他！抓他！别让他跑了！抓他！抓他！抓他！抓他！这小子快！抓他！抓他！快抓住！让他跑！抓他！
8: 他娘！他娘！他娘！他娘！
9: 弟兄们走稳了，前面倒小心了。乱晃！
1: 哎呀，你欺负摇钱！哎呀，还问什么高呢？
3: 哎呀，哎呀，哎呀！
1: 别跑了，别跑了，别跑了！别跑了，
3: 别跑了！别跑了，别跑了！别跑了，别跑了！哎呀，跑了一个，快，快！

0: 刘同志，什么事儿？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好，我就去。团长，政委，
1: 小刘同志，老乡们怎么样？
2: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3: 村里有额巴的种没有？有一家。
2: 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3: 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4: 是，
3: 看见陈连长没有？
4: 走到江边看看去。

0: 归天气。
1: 陈连长，敌人有什么动静没有？
0: 报告，雾太大，对岸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呀，营长啊，快打吧！
1: 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0: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
3: 老张，再加强一点。
0: 对，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军趁大雾抢渡，再要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
2: 共军打过来了！
1: 共军打过来了！
3: 知道了。

0: 团长，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
1: 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2: 是。
3: 打打打打！这边，这边。停！停的射击！你停！停的射击！
1: 怎么回事？
0: 妈的！
4: 报告！
0: 我们是上当了。
4: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拉准枪毙！报告，姐夫，是。
1: 张营长，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0: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2: 我。

0: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1: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
2: 你胡说！胡说！
0: 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2: 这个混蛋！拉出去，打20军棍。
3: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口烟消消气。
2: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0: 小六，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
1: 是给个老大爷领的，他的成分很好，是个老船工。
0: 老船工
1: 啊，就是渡口的老船工。
0: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1: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一个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0: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1: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
0: 看看去。
2: 黄大爷，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0: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走走走走走。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3: 哦，长官。
1: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3: 政委？
2: 哎，叫对了。
0: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3: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0: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3: 嗯，

0: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1: 是啊。
0: 那
1: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2: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0: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1: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0: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

0: 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哎，
2: 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

0: 家里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四件，我爸爸两件，我公公两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假

0: 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长串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2: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一些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2: 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 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

0: 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0: 防风对吧？
1: 对。
0: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0: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0: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您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0: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2件带回家
2: 才199块钱。
0: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2: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0: 对
2: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0: 是
2: 您任意来挑选，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2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2件，
2: 两个颜色，两个。

0: 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长串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4: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那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不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又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亮针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该。你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的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0: 哦，团长，麻烦您，大爷。
3: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
3: 孩子，你
0: 怎么？
3: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1: 我
0: 是他儿子。
2: 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3: 孩子，这
1: 他们打的，
3: 他们打的。
1: 嗯。
3: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呢？
3: 给恩人们谢恩。
1: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0: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1: 来来来，坐下坐下，快坐下。
0: 哎，政委啊，你坐吧，
1: 坐吧，
0: 坐
1: 吧，坐
0: 下。团长，你坐坐。
4: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了坏人呢？
1: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呢。
0: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2: 好，走吧，
0: 走吧。
2: 走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5: 团长说的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大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6: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6: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从现在开始立刻行动起来。

0: 哎，嗯，你看，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扫地工。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3: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3: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去吧。
2: 是。
0: 哎，来了。哎，小鬼怎么样？
1: 怎么样，
0: 连长没批准吧？
2: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0: 哎，小六，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2: 什么办法？

0: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12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1: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2: 首长，批准他吧。
3: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
4: 批准他吧，
5: 首长，
0: 批准吧。

他妈的，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去，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

0: 报告政委，杜筏子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2: 是。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0: 的。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
1: 赶快把部队调过去，快
2: 快点，
1: 好不？快快快！
3: 报告，政委要我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4: 知道了。几枪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共军火力封锁了。
1: 死光了，你得冲上去。
2: 是。
1: 回来，谁冲上去，给谁四连捅。
3: 哥们，冲啊！谁冲上去，给谁四个大烟筒。
4: 冲啊！
0: 孩子，看见了吧？
1: 看见了。
0: 爹，我去。

0: 旅长给大家训话，
1: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

0: 24年。
1: 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
2: 站哪位？好，来！
1: 昨天，独立营的兄弟们放手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3: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1: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少报了30个，嘿嘿，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阴阳、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0: 张营长，领赏。
3: 谢谢。姐夫，
4: 哎，老张，有你的啊！
1: 参谋长，给他们念念。
0: 诸位，蒋委员长来电。
5: 蒋委员长来电。
0: 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1: 全旅官兵享家三月。
6: 好，
1: 诸位，学院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了。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好了，谢谢你，黄大爷，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1: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
0: 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2: 批准了。
0: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2: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2: 好，就交给你们。
0: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敢做竹筏子了。
1: 政委，团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张。
2: 黄大爷，谢谢你。
1: 哎，
2: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0: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王大爷，谢谢吧。昨晚上忙了大半夜，够辛苦的了。别累坏了，你做指导员就行了。
1: 哎，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笑>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2: 你也去？
1: 哦，
0: 那可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1: 晚上，晚上怕什么？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 我会游水，道也熟。
0: 对，大发，去吧，咱们再一块儿。
1: 哎，跟你爹说说去啊。
0: 说什么？我爹啊，他保险同意。我操！仔细点。

0: 回差不多，就是有一点，要记住，卧倒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
1: 哎，
0: 大发
1: 啊，
0: 你算行啊，像个战士。
1: 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啊，那差远了。
0: 怎么样，参加红军吧？
1: 你们要我吗？
0: 要，是穷人我们都要。来，咱们蹲那歇会儿。哎，你的鞋怎么了？
1: 绳子断了。
0: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1: 行，将就穿吧。
0: 哎，你坐下，你坐下，把脚抬起来。
1: 你干什么？
0: 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
1: 什么差不多？
0: 给，穿吧。
1: 鞋？
0: 不，
1: 还是你穿吧。
0: 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穿吧。
1: 这鞋是你买的吗？
0: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
1: 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0: 我爸爸牺牲了。
1: 让侯家军给杀了？
0: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两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

0: 就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侯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1: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啊，
0: 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2: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是，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2: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3: 是。
0: 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2: 联络信号时三长两短。
3: 是。
0: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1: 哎，
4: 老张，时间到了。
2: 出发吧。
3: 是。
0: 出发。

0: 哎呀，咱们司令这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了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在哪儿啊？
1: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1: 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深山林坡迎风力，红果点点傲霜寒，金扇月黄河，金三角的山楂树上挂满泛着红光闪着金星的果实，空气中弥漫着山楂的酸甜气息，令人垂涎欲滴。大金星山楂因果实表面布满金黄色星点而得名，素有北方珍品之称。自身富含维生素 C、 原生钙质和各种有机酸，当营养丰富口感酸甜的山楂遇到入口即化酥香味美的肉松，这就是更开胃更美味的经典美食，月喜逢山楂肉松饼。
1: 软软的，糯糯的，入口就化了，满嘴都是那个山楂的酸甜和肉松的咸香，连着吃好几块都不腻，有山楂又有肉松的月喜逢山楂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太美味了。
2: 这一箱倒出来这么多啊，这每一袋呀、含量足足是30%的山楂配肉松，不油不腻，酸甜爽口，真的很好吃，随时随地享用美味与健康。
3: 这月喜逢山楂肉松饼刚收到货我就吃了好几袋，入口即化，咸香美味，好吃的根本就停不下来，因为山楂能去油腻助消化，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月喜逢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
4: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肉松饼大家都吃过，但是月喜逢山楂肉松饼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不油不腻，更开胃更美味。深山林坡迎风力，红果点点傲霜寒，每到山楂成熟季节，一串串泛着红光闪着金光的山楂啊，挂满枝头，想到它那酸甜适口面纱酥软的感觉，令人垂涎欲滴。果农精挑细选的大金星山楂啊，经过清洗去核晾晒制酱等工艺啊，与传统美食肉松完美结合。肉松不是普通的肉制品，而是选用散养跑山鸡腿肉，经过煮制、撇油、搅碎、调味、收汤、炒松等传统工艺制成纤维状的美味。早在成吉思汗驰骋欧亚作战时携带的干粮就有肉松，肉松富含优质蛋白质、铁锌矿物质，山楂酸甜与肉松的咸香完美结合，做成一袋袋入口即化酥香美味的山楂肉松饼。不是说大家买不起，而是平时根本买不到这么好吃的肉松饼。你看，山楂配肉松，山楂酸甜开胃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尤其是像咱们很多50来岁的人，如果还没有吃到这个月喜逢山楂肉松饼啊，真的是太遗憾了。
0: 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月喜逢山楂肉松饼。山楂富含维生素 C、 黄酮类等营养物质，肉松富含铁、锌、 B 族维生素，3斤鸡肉才能出1斤鸡肉松，低脂高蛋白，补充身体每日所需。月喜逢山楂肉松饼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酸甜爽口，让您越吃越爱吃，给您有舌尖到身心的愉悦体验，真正把营养与美味融合起来，随时随地享用健康与美味，保持身体好状态。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月喜逢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先品尝，不好吃不要钱，
4: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看这金灿灿的外酥里松，看着就直流口水，这吃到嘴里啊就想吃小吃。

0: 之后在山上采山楂的场景还是那个山楂味，山楂酸甜酣味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山楂和肉松才是真的绝配。这岳喜峰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值得你吃。
1: 以前吃过很多肉松饼，但是像这个山楂肉松饼这么好吃这么有营养的还是第一次，可惜买少了，刚拿到家就抢光了。这个岳喜峰山楂肉松饼啊，外皮酥脆酸酸甜甜又带着咸香，这两种口味结合啊，真是太好吃了，一口下去啊，酸甜咸香不多不少刚刚好。
2: 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岳喜峰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先品尝，不好吃不要钱，
3: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岳喜峰山楂肉松饼，它除了以散养跑山鸡腿肉、去皮的豌豆、绿豆为原料外，里面还特别加入了30%的大金星山楂果酱，山楂酸甜开胃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山楂富含维生素 C、 黄酮类等营养物质，肉松呢富含铁、锌、 B 族维生素，3斤鸡肉才能出1斤鸡肉松，低脂高蛋白，补充身体每日所需。岳喜峰山楂肉松饼啊，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酸甜爽口，让您呀越吃越爱吃，给您舌尖到身心的愉悦体验，真正把营养与美味融合起来，随时随地的享用健康与美味，保持身体好状态。如果您经常熬夜加班，还可以来一段补充营养，能量满满。岳喜峰山楂肉松饼更开胃更美味，每一口啊都是享受。还没有吃上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2: 岳喜峰山楂肉松饼选用素有北方珍品之称，并富含维生素 C、 原生钙质和各种有机酸，与富含优质高蛋白，入口即化，酥香味美的肉松完美搭配，外皮金黄酥脆，入口即化，馅料松软咸香，回味无穷，坚固山楂解腻消食，与肉松松软美味咸香于一身，非常适合年龄较大以及经常熬夜加班的工作狂，应该多吃山楂肉松饼。
5: 岳喜峰山楂肉松饼啊，本身呢我是买回家准备当零食吃的，没想到我家人啊都这么喜欢，公公婆婆说这个山楂肉松饼呢是外酥里松，入口即化，牙口不好啊也能吃。我嘛，闺蜜来了，饭后解个腻，喝个下午茶，追剧解馋，30%的山楂含量的肉松饼，好吃无负担，想吃就吃。
6: 这岳喜峰山楂肉松饼，每一口都能吃到30%的山楂果肉，真材实料都在里面，拒绝香精添加剂，还有这酥然味美、咸香的肉松啊，入口即化，好吃的根本就停不下来。我跟老伴儿啊，拿它当零食，有时也当主食，早上啊吃上了2袋，一天的营养能量都补到位了，真的是非常营养非常健康非常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岳喜峰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岳喜峰山楂肉松饼 包邮给您送到家，说到货先品尝，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深山林坡迎风力，红果点点傲霜寒，金扇月黄河，金三角的山楂树上挂满泛着红光闪着金星的果实，空气中弥漫着山楂的酸甜气息，令人垂涎欲滴。大金星山楂因果实表面布满金黄色星点而得名，素有北方珍品之称。自身富含维生素 C、 原生钙质和各种有机酸，当营养丰富口感酸甜的山楂遇到入口即化酥香味美的肉松，这就是更开胃更美味的经典美食，月喜逢山楂肉松饼。
1: 软软的，糯糯的，入口就化了，满嘴都是那个山楂的酸甜和肉松的咸香，连着吃好几块都不腻。有山楂又有肉松的月喜逢山楂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太美味了。
2: 这一箱倒出来这么多啊，这每一袋呀，含量足足是30%的山楂配肉松，不油不腻，酸甜爽口，真的很好吃，随时随地享用美味与健康。
3: 这月喜逢山楂肉松饼刚收到货我就吃了好几袋，入口即化，咸香美味，好吃的根本就停不下来，因为山楂能去油腻助消化，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月喜逢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肉松饼大家都吃过，但是月喜逢山楂肉松饼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不油不腻，更开胃更美味。深山林坡迎风力，红果点点傲霜寒，每到山楂成熟季节，一串串泛着红光闪着金光的山楂啊，挂满枝头，想到它那酸甜适口面纱酥软的感觉，令人垂涎欲滴。果农精挑细选的大金星山楂啊，经过清洗去核晾晒制酱等工艺啊，与传统美食肉松完美结合。肉松不是普通的肉制品，而是选用散养跑山鸡腿肉，经过煮制、撇油、搅碎、调味、收汤、炒松等传统工艺制成纤维状的美味。早在成吉思汗驰骋欧亚作战时携带的干粮就有肉松，肉松富含优质蛋白质、铁锌矿物质，山楂酸甜与肉松的咸香完美结合，做成一袋袋入口即化酥香美味的山楂肉松饼。不是说大家买不起，而是平时根本买不到这么好吃的肉松饼。你看，山楂配肉松，山楂酸甜开胃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尤其是像咱们很多50来岁的人，如果还没有吃到这个月喜逢山楂肉松饼啊，真的是太遗憾了。
0: 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月喜逢山楂肉松饼。山楂富含维生素 C、 黄酮类等营养物质，肉松富含铁、锌、 B 族维生素，3斤鸡肉才能出1斤鸡肉松，低脂高蛋白，补充身体每日所需。月喜逢山楂肉松饼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酸甜爽口，让您越吃越爱吃，给您有舌尖到身心的愉悦体验，真正把营养与美味融合起来，随时随地享用健康与美味，保持身体好状态。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月喜逢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先品尝，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看这金灿灿的外酥里松，看着就直流口水，这吃到嘴里啊就想吃小吃。

之后在山上采山楂的场景还是那个山楂味儿，山楂酸甜酣味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山楂和肉松才是真的绝配。

0: 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鲜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月喜丰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先品尝，不好吃不要钱，
1: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月喜丰山楂肉松饼，它除了以散养跑山鸡腿肉、去皮的豌豆、绿豆为原料外，里面还特别加入了30%的大金星山楂果酱，山楂酸甜开胃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山楂富含维生素 C、黄酮类等营养物质，肉松呢富含铁、锌、 B 族维生素，3斤鸡肉才能出1斤鸡肉松，低脂高蛋白，补充身体每日所需。月喜丰山楂肉松饼啊，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酸甜爽口，让您呀越吃越爱吃，给您舌尖到身心的愉悦体验，真正把营养与美味融合起来，随时随地的享用健康与美味，保持身体好状态。如果您经常熬夜加班，还可以来一段补充营养，能量满满。月喜丰山楂肉松饼更开胃更美味，每一口啊都是享受。还没有吃上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月喜丰山楂肉松饼选用素有北方珍品之称，并富含维生素 C、 原生钙质和各种有机酸，与富含优质高蛋白，入口即化，酥香味美的肉松完美搭配，外皮金黄酥脆，入口即化，馅料松软咸香，回味无穷，坚固山楂解腻消食，与肉松松软美味咸香于一身，非常适合年龄较大以及经常熬夜加班的工作狂，应该多吃山楂肉松饼。
3: 月喜丰山楂肉松饼啊，本身呢我是买回家准备当零食吃的，没想到我家人啊都这么喜欢。公公婆婆说这个山楂肉松饼呢是外酥里松，入口即化，牙口不好啊也能吃。我嘛，闺蜜来了，饭后解个腻，喝个下午茶，追剧解馋，30%的山楂含量的肉松饼，好吃无负担，想吃就吃。
4: 这月喜丰山楂肉松饼，每一口都能吃到30%的山楂果肉，真材实料都在里面，拒绝香精添加剂，还有这酥然味美、咸香的肉松啊，入口即化，好吃的根本就停不下来。我跟老伴儿啊，拿它当零食，有时也当主食，早上啊吃上了2袋，一天的营养能量都补到位了，真的是非常营养、非常健康、非常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月喜丰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月喜丰山楂肉松饼，包邮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先品尝，不好吃不要钱，
1: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6: 山清水，
7: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8: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9: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

0: 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1: 忧愁华的来，唱《柳川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与万物同歌。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

0: 方便。超市的眼睛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报告，
3: 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0: 高首长，我们三班的竹筏刚到江心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两个，重伤一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2: 快去抢救。
3: 是。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

0: 司令再三交代，下半夜要特别小心。
1: 是。
0: 那边派了几个哨？
1: 是商哨。
0: 不行，要派班哨，派最得力的班。
1: 是。
0: 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偷渡的。
1: 请您放心吧。

0: 班长，
1: 有
0: 人到齐了没有？
1: 到齐了，连长，后边那两个法子，
0: 马上联络。糟糕，手电不见了！
1: 什么啊？不见了。
0: 在江里了，
1: 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
2: 糟了，咱们大队今天晚上过不来了。那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边的敌人再说。
0: 同志们，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的。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
1: 对，大队一定会来的。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0: 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4: 哎，
0: 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4: 有。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
1: 是。
0: 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2: 英莱大爷，请放心，我这只眼睛比夜猫的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砍谁的头。
1: 是。
3: 警长，一定是。
4: 多危险呢！

0: 坐近点，这样暖和多了。大发，大发，大发呢？大发，大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会不会找那个营长报仇去了？
2: 哎，可能，我找他去。
0: 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3: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2: 对，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3: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4: 六个共产党员。
0: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4: 迎接大队过江。
0: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2: 哟，
0: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我看看去。
2: 连长，
0: 连长，做好准备。
2: 是。

0: 班长，
1: 大爸，
0: 好吧，
1: 哎呀，你可回来了！大爸，你上哪去？
2: 同志们，
0: 连长，
1: 连长，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0: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0: 哎，咱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不行，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就暴露。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3: 是。

0: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刚才施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血月的部队到这儿了。
1: 哦。
0: 施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
2: 现在离拂晓还有4个小时了。
1: 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来，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强渡。
0: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就从这儿突破的。黄连长，研究一下你们工兵连架桥的问题。喂，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老钱，首长派炮兵营来支援我们来了。

团是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哎，是我呀，你是谁？
1: 什么？发现了共军的租房子，
0: 多少？你们见了鬼了吧？共军一夜的功夫，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租房子？
2: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竹筏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喂，喂，喂！哎，他娘的！
2: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

0: 下方去调查。
1: 是。目标，正前方，第一碉堡。
2: 哎，
1: 预备！
0: 班长，停止射击。
3: 怎么？
2: 怎么回事？
0: 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快点吧！哎，没进入黑道山顶上去。有，从左面可以爬上去。好，王班长，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晓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朝敌人后路去。是。
1: 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共军压下江去！他娘的！哎，旅长，趁共军还没站住脚，马上给他来个反击。
0: 对，赶快把二团调过来，我要亲手阻止反击。
1: 是。

0: 敌人的增援部队下来了，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追跑。
1: 老方准备，
2: 目标正前方，敌伞兵
3: 放起两头打他的中间，
2: 距离360，
0: 预备
2: 发。
4: 敌人推出茶道。

0: 我们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将就难保了。是，等一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请求增援，越快越好。报告，共军又侧翼又回占领山头了。
1: 啊，
2: 什么？
0: 旅长，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这是共军吗？同志们！

0: 被包围了。
1: 投降吧！

0: 不用报告了，我全都看见了，你们干得非常好。小光，
1: 团长，
2: 小林
0: 长，小林长，团长，
3: 小林长，
4: 团长，小林
5: 长，
6: 小林
7: 长，小林长，
8: 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叫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0: 知道了。陈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9: 是。
10: 报告，
9: 大
10: 哥，
11: 回来了，回来了，
12: 大哥，
13: 老
12: 爹，
13: 你们都在这儿
12: 来了。
0: 王大爷，
12: 哎，爹，
0: 孩子。团长，政委，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去打反动派去。
14: 我也去。好
15: 好
16: 好，
17: 咱们一块去。
18: 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0: 爹，孩子，去吧，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
18: 哎，大炮，班长，当红军的跟我来呀！
19: 走，
20: 我去，
0: 把枪发给他们。
21: 是，
0: 王大爷，请你收下了。
21: 什么枪？
0: 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收下吧。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

0: 王大爷，
1: 下次
0: 再见了，
1: 再见了，
2: 再见了，
3: 再见了，
4: 再见了，
5: 再见了。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制造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

0: 是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两三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1: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2: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6: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7: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5: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6: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7: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5: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7: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6: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5: 对，
6: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7: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

0: 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儿，我带一块儿，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

0: 百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2: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石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石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石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4: 看法丹石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法丹石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 成熟洒脱，魅力

0: 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纯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纯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2: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纯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纯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纯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纯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纯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你是共产党吗？
5: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6: 把俞北平抓起来。
7: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8: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9: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5: 你就是个特务，
6: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10: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5: 测试才刚刚开始，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7: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5: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1: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2: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

0: 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8: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好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东子，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嗯嗯。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哼。

0: 你们都眼睛瞎了？
1: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0: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1: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0: 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0: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0: 你爹哪去了？
1: 呸！
2: 管他打人呢！
1: 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0: 不准打人！
3: 凭什么打人？
0: 为什么打人？
4: 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0: 呸！
5: 红军来了！
0: 红军来了！
5: 红军来了！
0: 往哪儿跑？
1: 妈妈，红军，红军！
6: 那是
1: 红军。爸爸，
7: 孩子，记住，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
1: 毛主席，红军叔叔。

0: 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嗯，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哎，
1: 我上学了。
0: 哦，好啊，好好学习。
1: 哎，
2: 宋大弟，
1: 大弟，
0: 哎，瞧这孩子。

0: 土豪怎么样？
1: 好，你当土豪，把你拴进来邮箱。
0: 我才不干呢。
1: 那谁当土豪啊？
2: 是呀，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3: 春芽子当土豪。
1: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我才不干呢。
0: 跑了跑了，
3: 跑了跑了，
0: 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

0: 跑了。
1: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2: 动了，
0: 吹牙子。比他大，
1: 什么东西？
0: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柳溪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3: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4: 听见了。
5: 东子妈。
1: 宋大弟。
5: 哎。东子妈，哎，
1: 大爹，哎，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
1: 哎，
6: 宋爷爷，
5: 哎，

0: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2: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0: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0: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
0: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2: 去吧。嗯，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
2: 孩子，
1: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儿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怕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

0: 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1: 嗯，
0: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1: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0: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1: 还能怎么个好法？
0: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1: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粽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怎么？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0: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地。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

0: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
4: 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

0: 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

0: 啦，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

0: 我们当务之急就是找到金锁，这样才能让灵儿捋顺剧情，才能回去。没问题，我们大家人多力量大，我们现在就去找。可是人海茫茫，要去哪里找呢？灵儿，你对金锁应该是最了解的。
1: 那么在你看来，我们第一步应该去哪？金锁和紫薇是形影不离的姐妹，按理来说，紫薇在哪里，金锁她就会在哪里。千里迢迢上京寻父，要冒很大的风险，有没有可能我没有带她上京，把她留在了济南老家？紫薇，你还记得吗？

0: 你刚到大杂院的时候就一个人，身子还病殃殃的，身边没有人。要真是好姐妹的话，肯定不会放着不管吧。
1: 嗯，也是。嗯，那看来我们势必要去一趟济南城看看了，看看有什么线索。
0: 去去去，我们离开了皇宫之后待在这儿也是危险嘛，不如去外地，这样的话又能找到金锁丫头，又能一起出去玩。
2: 你就知道玩，先帮灵儿找到线索，让她回家才是正事，之后可以去玩玩。
0: 好，
3: 谢谢你们啊，我都把你们的故事搅成一团乱了，你们还这么帮我。

0: 雪原，
1: 我没事，我只想让你回到真正属于你的地方，回到北京，回到朝阳区。

0: 皇上，吉祥，您平安奏折啦。
1: 嗯，
0: 怎么样，腰酸不酸，背疼不疼？皇上，
1: 哎，
0: 给您泡了菊花茶，最是清肝明目了。

0: 小燕子最棒，我说小燕子最棒了，说说啊，小燕子最棒了，说啊，
1: 小燕子最棒了。
0: 华马，华马吉祥，快走快走。
1: 哎呀，又养了些玩意儿啊。
0: 您批完奏折啦？
1: 啊，
0: 腰酸不酸？背痛不痛？眼睛累不累？我用我这个燕子拳给您捶捶。
1: 好。
0: 李大怎么样？
1: 哎呀，恰到好处。
0: 皇上，
1: 嗯，
0: 给您泡了菊花茶，
1: 哦，
0: 最是清甘明目了，您尝尝。
1: 嗯，三秋清味尽在茶中啊。嗯，
0: 皇上日理万机，一定要记得保重龙体，切勿操劳过度了。
1: 哎呀，你们两个呀，一个是朕的解语花，一个是开心果。
0: 开心果，
1: 辽朕来到这漱芳斋，就什么烦恼都没了。
0: 来，你出那边。
1: 这叫什么名字？
0: 小骗子。
1: 小骗子，
0: 嗯，
1: 那不是你吗？
0: 我可不是小骗子。
1: 解语花，开心果，他们带给朕的真的是欺君之罪吗？
2: 当然是欺君之罪。
1: 皇后，你方才说什么？
2: 皇上仁慈，才会被奸人蒙蔽。那两个丫头满嘴谎言，动机不良，只顾贪图荣华，何曾有半点对皇上敬爱之心？
1: 好了好了，此事朕要亲自去审一审。
2: 恐怕为时已晚。两日前，他们已经挟持景渊逃出了皇宫。
1: 什么？此事为何无人起奏啊？
2: 臣妾不想皇上再受打击，已经派人全程追捕。臣妾斗胆提醒皇上，您最喜爱的吴阿哥，前途无量的福尔康，竟然挟持臣妾的义子，带着身份不明的格格逃出了皇宫。

0: 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皇上，恳请皇上不要再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蒙蔽。
1: 岂有此理！这是犯上作乱，倒反天罡。哼，王朕还在顾念旧情。好，既然他们要以身试法那朕，就让他们尝尝。 被通缉的滋味，哼！

0: 若是他们被找到，本宫动私刑的事情就会暴露。一不做，二不休，加派高手全城搜捕，一旦发现，就以拒捕为名，就地正法。
1: 娘娘，那景大人的，
0: 本宫手下的人他都认识。如果他还执迷不悟，
2: 就当本宫白养了他一场。
3: 见过这个人吗？
4: 想走吧，我看看。
3: 等等，那边什么情况？
4: 行，过去吧。哎。

0: 像上的人不是我吗？还有我，
1: 现在就连五阿哥和尔康都已经被通缉了，
2: 皇阿玛当真是不给我们留活了。
1: 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得想办法出城。

0: 站住！来，搜一下。
1: 爷，过来。
0: 走吧。
2: 站住！

0: 紫薇，
1: 紫薇，灵儿，
2: 我发现一路上的通缉令画像里面没有景渊，不如这样，我和景渊，我们同行去济南找金锁，你们先回大杂院避避风头，这样能减轻风险。
3: 济南，可济南那么大，你怎么找到金锁呢？
1: 这倒问题不大，慎行司查案寻人，有的是经验，可以的。
4: 我觉得此计可行，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保住性命。小燕子和柳青柳红都是老江湖。
1: 他们能帮助我们藏身，紫薇，既然灵儿说咱们是主角团，所以只有咱们安全了，他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全力以赴地找到金锁。
4: 好，灵儿，那你和景渊一定要平平安安地到济南找到金锁，我等你们回来。保重，
1: 保重，好，谢谢。
5: 站住！过来。
1: 我们虽未被通缉，但没有录音便出不了城。

0: 停下！停车！车上的人下来检查。
1: 这是我闺女。

0: 们到底是谁呀？
1: 不是我
2: 爹，他们是我的朋友。
3: 啊，大叔，
4: 我本是大户人家的丫鬟，与我们家少爷是两情相悦，可主母不肯容我，于是少爷便带我逃离京城，回济南老家。
0: 你怎么没有济南口音？
3: 哦，他五岁时便被牙婆卖到我们家了。
0: 什么？
2: 爹，我们正好路过济南，你就帮帮他们吧。
0: 帮什么帮？
3: 恩公，求你行个方便，成全我们。
0: 罢了，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明日一起上路。
3: 多谢。
4: 多谢。
0: 早点休息。
4: 谢谢你啊，救了我们。
3: 小恩公，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小红枣。
4: 你是因为喜欢吃红枣所以叫小红枣吗？
2: 你们的桂花糖都给我了，我的红枣给你们吃。
3: 好，
4: 谢谢。你看好了啊，呼呼呼呼，就是这么玩的，你试试。
2: 呼呼呼呼，
4: 我追你啊！
0: 再走三日就到济南了。
3: 多谢恩公一路上的照应。
0: 不用谢，你们一路替我照顾小红枣，他娘走得早，我带着他到处奔波讨口饭吃，他连个朋友都交不上。你瞧，他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小红枣，
2: 爹，
0: 让姐姐休息一会儿，我带你上街买好吃的去。哎，
2: 姐姐，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
5: 好，你慢点啊。
0: 走。
3: 别太入戏了，你忘了我们都是你画本里的角色，你还真拿小红枣当朋友？
4: 小燕子说了，只要这感受是真实的，那么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小红枣她就是我的朋友。甜吗？
3: 甜。
4: 景渊，我相信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8677-9599，40 867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

0: 造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2: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不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6: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17: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他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

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两天，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绿色科技打通固废重生之路。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护航新学期，我省各地筑牢平安上学路。开学季，孩子如何健康换挡？听听专家怎么说。黄桃压枝，三白瓜熟，三晋特产，甜蜜丰收。
0: 山西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为国家源源不断输送煤炭电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固体废弃物。如何把生态包袱变成绿色财富？山西通过科技创新，系统推进固废综合治理、资源化利用，用绿色科技打通固废重生之路。
2: 在山西固废资源化利用交通科技园的生态胶粒生产车间，废旧轮胎正在经历一场重生。它们经过机械研磨后，钢丝被磁铁吸走，变成钢纤维；橡胶经过脱硫处理，变成改性沥青的原料胶粉。
3: 这个是咱们90型大型汽车以上的那个轮胎，通过磁选设备和胶粉研磨设备，生产成30目到40目的胶粉，还有这个钢纤维，生产出来的这个钢纤维可以达到2100到2300。
2: 胶粉可用于沥青铺路，钢纤维能增强混凝土强度。这条产线每年可消耗10000吨废旧轮胎，生产50000吨以上橡胶改性沥青，创造2.5亿元产值。废轮胎有了好去处，公路路面也更加结实耐用。在这个园区，不少固废都能变废为宝，钢渣、煤干石等经过加工，还能变成公路生态护坡构件、美肌升屏障等。
4: 我们力争用3年时间吧，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把我们园区打造成全国一流的固废资源利用标杆企业。力争3年内能实现营收突破15亿元，通过技术攻关形成一系列的关键技术和产品。
2: 在朔州晋北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研发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记录用复合有机土壤栽培植株的生长状态。这些年他们自主研发，把煤干石变成富含养分、有机质和矿物质的种植土，
5: 通过专业工艺消除固废中的不稳定成分，重塑土壤团粒结构，让原本废弃的工业废料变成可直接用于生态修复的优质种植基质。目前这套技术成熟稳定，能够大批量消纳本地煤基固废。
2: 朔州年产煤炭近2亿吨，产出煤干石3000多万吨，粉煤灰1000万吨。如今他们把煤干石变成种植土，把粉煤灰做成砖，当地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76.82%。从传统固废到新兴固废，山西固废处置能力不断提升。而放眼全国，我国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全球第一。经过20多年运行，大批早期投运的设备陆续退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风电机组退役将超过3万台，产生的固废总量将突破300万吨。风机退役回收最难的是叶片。这些叶片把玻璃纤维、碳纤维和树枝粘在一起，一下子拆不开也烂不掉。山西能否破局？历经10多年攻关，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研发出一套化学定向解聚技术。
6: 我们如果是把纤维比作钢筋的话，我们树脂就相当于水泥，我们原有的技术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水泥砸开，把钢筋拿出来再用。我们现有的化学解聚技术，我们是希望水泥也能够再利用，然后钢筋也可以再利用。
2: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技术在实验室已实现纤维回收率大于96%，树脂降解率超过99%，回收纤维强度损耗不足5%。

0: 性能接近全新原料，每吨退役叶片的处理成本仅需1000到2000元。而在忻州市宁武县，我省首个新固废资源化利用示范项目正加紧建设，建成后一年能处理退役风机叶片复合材料10000吨。
1: 推动新能源产业形成，绿色生产、退役处置、资源化循环的良性发展模式。
0: 15五，山西将坚持分类处理、技术协同转化、多领域消纳技术路线，提升煤干石、粉煤灰、赤泥、再生有色金属等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水平，同时加强废旧动力电池、废弃风电光伏设备等新兴固废循环利用，推动固废治理向源头减量加综合利用加末端处置转变。从煤干石到废旧轮胎，再到退役风机叶片，山西正在努力让每一吨固废都有去处、有价值。山西台报道。
2: 9月1号晚，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落下帷幕。
3: 闭幕式上，为省残运会奖牌榜前6名代表团、省特奥会奖牌榜前6名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团颁奖，并进行了会旗交接。下一届省残运会2030年将在临汾市举办。本届省残特奥会上，来自全省11个市的1015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1个竞赛项目的比赛。省残运会产生了208枚金牌，省特奥会产生了124枚金牌。全省残疾人运动员在赛场上逐梦拼搏，超越自我，充分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
2: 昨天新学期开启，各地公安教育部门提前部署，精准发力，通过设立护学岗、开展安全教育、打造特色主题课堂等多种形式，为新学期筑牢安全防线。
4: 交通法规记心间，平安出行每一天。
3: 运城市绛县、大同市左云县等地公安交管部门走进校园，举办开学第一课，为孩子们讲解一盔一带、骑行年龄限制、汽车盲区等应知应会的知识，让交通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在晋城爱物学校，民警精心设置过马路、乘车、骑行3道关卡，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掌握交通法规。
5: 通过安全教育宣讲，告诉孩子们要把安全防范意识牢记在心，而不是简单的这个危险那个不行，要真正把安全落到每个孩子身上。
6: 我们进校园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就是要让同学们知危险、会避险，养成一个文明出行的好习惯。
7: 我学会了好多保护自己的办法，安全很重要，我要保护好自己，也提醒同学们注意安全。
3: 吕梁市长治路小学精心布置迎新场景，围绕校园活动安全、消防安全等内容开设专题课堂，帮助学生快速收心归位。
8: 今天我回到学校感到特别温暖，
9: 新学期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要努力学习。
3: 交城县城内初中举办长征红色故事会，引导学生从革命精神中汲取拼搏奋进的力量。
10: 开学第一课不在于讲课本知识，更在于收心与立心，一方面帮助学生调整假期的松弛状态，建立课堂规则、学习目标，另一方面做好思想引导，引导学生懂得责任、自律与感恩。
2: 近期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里学生患者明显增多，医生提醒，从休闲的长假一下转到紧张的新学期，孩子们的身体需要一个缓冲期，科学调理很重要。
11: 暑假里很多孩子作息乱、饮食杂、饮料烧烤不断，脾胃超负荷运转，一入秋不少孩子的肠胃都出现了问题。
12: 家长要严格的控制奶茶、糖果、膨化食品，甜食会拖累脾胃的功能，还会分散孩子上课的注意力。不要盲目的给孩子贴秋膘，大鱼大肉、油腻浓汤会加重孩子脾胃的负担，造成内热积食。
11: 秋分前后，燥邪渐起，滋阴润燥也得跟上，把饮食调顺了，孩子才不容易在换季时闹毛病。
12: 选择一些如银耳、百合、玉竹、莲藕、梨子等食材，

0: 达到滋阴润肺的一个作用。日常要多喝些温水，适当的吃些苹果、山楂这类酸性的食物，收敛肺气，预防换季出现感冒、咳嗽等症状。
1: 除了清淡饮食，还要多锻炼，改掉不正确的坐姿。如果肩颈发紧发酸，可以试试两个拍打小技巧。
2: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肩颈穴，大椎穴到肩峰连线中点这个地方，肌肉高的这个位置，空掌去拍，缓解孩子长期伏案引起的颈肩不适，起到疏通气血的作用。拍1分钟左右，局部皮肤有发红发热的感觉就可以了。另外一个穴在我们孩子的手掌心，劳宫穴，可以用食指和中指拍打，我们不要太重，可以沾点温水来拍打，这样呢能够清心泻火。
3: 12:40，我们接着看新闻。眼下，临汾福山的百亩黄桃和运城万荣的3000亩三白瓜相继成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有甜头。
4: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福山县东张乡魏村的黄桃种植基地。这两天，近百亩黄桃迎来了全面成熟期。在我身后，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5: 整个本黄桃的第5年了，一年收成比一年好。今年这个天气适宜，雨水适中，黄桃个头比较大，果肉厚实，汁水特别足，甜度也比往年更高。
6: 黄桃是魏村的特色主导产业，这里的黄桃果肉细腻，果香浓郁，深受消费者青睐。当地依托科学管护、品质把控和订单产销模式，提前锁定市场。
7: 今年我们全部实行批量订单式销售，销路稳定，收益有保障。
6: 黄桃产业不仅让种植户丰产增收，还稳定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务工。
8: 收果、收果、套袋、管理、采摘、打包，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一天能挣100多块钱。
6: 这几天，运城市万荣县南张乡的3000多亩三白瓜已经成熟。这种因白皮、白瓤、白籽而得名的三白瓜，每天能稳定采摘4000斤左右。
9: 销的话，基本上还是以咱当地为主，北京、太原。其他地方也销一部分，今年种有20亩吧，收入估计就5-6万块钱。
10: 每个万只让他留一个，每个瓜大约就这个20斤左右。三白瓜从种到收4个月，它不影响种秋粮，这个是个很大的增收。
6: 南张乡地处峨眉岭台地，凭借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孕育出个头大、多汁、耐储存的三白瓜。然而，传统品种个头偏大，甜度不足，外地市场认可度不高。为此，当地联合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历经8年攻关，成功推出了改良新品种。
11: 改良口味啦，瓜的大小啦，皮的不是厚，硬度大了，颗粒感饱满，纤维比较粗，钾的含量就是比正常水果的钾含量高20倍左右。增加了中心糖，不熟悉这个三白瓜的人来说呢，他的一口吃上能爱上这些瓜。
6: 今年新品种三白瓜亩产基本能达1万斤，收购价更是翻了倍。协会还推出保底收购价，让瓜农没有后顾之忧。
12: 今年第一年种这个新品种三白瓜，感觉特别好，管理比较省事，瓜必须抗逆性强，抗高位、抗病，瓜的味道呢特别甜，会让这保底收购，咱不愁卖。
6: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这段时间，太行山水绿意盎然，清凉宜人，独特的生态风光和优质文旅资源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避暑游玩、休闲度假。日前，山西省房车协会组织50余辆房车、100余名房车爱好者齐聚壶关，开启为期6天的太行山大峡谷房车巡游度假之旅。本次巡游爱好者来自山西、海南、河南、江苏等多个省市，车队沿太行1号旅游公路壶关段缓缓前行，车友们沿途打卡八泉峡、九道湾等特色景点，沉浸式领略太行山大峡谷的雄奇秀美，感受千年古县独特的人文底蕴与生态魅力。
13: 全国各地的房车来了壶关以后，都觉得这地方除了景美以后，就是公路好。公路好了以后，我们就能吸引全国的，特别是我们房车界来这旅游。
14: 特意从海南省三亚市行程3500多公里， 前后走了5天时间，赶到了太行一号公路的太行大峡谷来避暑。这里的气候迷人，这里的风景更迷人。
3: 除了峡谷自驾巡游，位于太行山西麓的襄垣县仙堂山，凭借超高森林覆盖率和清凉舒适的环境，成为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仙堂山林木繁茂，绿意盎然，森林覆盖率高达90%，层层枝叶构筑成天然遮阳屏障。山间平均气温仅20度左右，负氧离子充沛，空气清新，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游客漫步山间，登高望远，拍照打卡，感受山水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15: 这里很凉快呀，爬山的时候不闷热，风一吹非常舒服。我们看了宏伟的建筑。
3: 为持续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仙堂山景区不断优化升级特色演艺节目，丰富互动体验内容，将山水风光、地域文化与休闲游玩深度融合，全方位提升景区游览品质，让广大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6: 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今年暑运，铁路部门运输安全平稳有序。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铁集团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和游泳运动配套用品3项国家标准通用技术要求，自9月1号起实施。标准聚焦婴童日常照护、能力训练、水上运动3大高频消费场景，有效补齐细分品类质量标准短板，助力儿童健康成长。日前，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我省任向前、霍娟、杨喜峰、张高峰光荣上榜。
3: 太原市小甸区永康北路社区老旧楼栋密集，多年来墙体斑驳，环境单调。如今社区通过彩绘家园项目，让老小区年年焕新，岁岁出彩。
17: 今天呢，咱们定一下，彩绘哪些小区，然后彩绘哪些内容，时间大概是多长？
3: 从2024年起，太原市小甸区永康北路社区以墙体彩绘为笔，面向居民、中小学生及大学生敞开志愿大门，不限年龄，不设门槛，让墙绘主题与风格在多元参与中愈发丰富，老小区由此焕发斑斓活力。
18: 也有我们的热心居民来画画，他是一个来自那个本小区的一个80多岁的大爷啊，因为他爱好热爱画画，然后就是画的那种写意山水画、花鸟画都有。
19: 这样一个活动也是一个没有天花板的教室，让我有了更多实践的一个机会。
20: 美化是挺好，环境也好的，各方面都也比较好，画的挺好看，这孩子们每天来画辛苦了。
3: 一面旧墙，一幅彩绘，一群热心居民，从斑驳旧墙到亮丽风景，永康北路社区以画笔为媒，以志愿聚力，让老旧小区在色彩中焕发新生，也让文明创建在共绘中落地生根。入秋以来，大批珍稀鸟类飞临朔州太平舀水库，绘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
21: 广袤湿地，水草丰茂，水清滩阔，大群珍稀水鸟在此集结栖息，悠然嬉戏。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与白鹭、苍鹭、白皮鹭、黑翅长脚鹬等多种水鸟同栖一片水域，它们按种群错落分布，动静交织，或临水踱步觅食，或静立水岸休憩，或凌空翩跹盘旋。落日余晖将飞鸟的剪影倒映水面，鸟鸣阵阵，湿地上生机盎然。太平舀水库地处淮河下游，是候鸟迁徙通道上重要的中转驿站。近年来，朔州持续推进水库综合治理，三干河流域生态修复，河流水质持续改善，浅滩湿地不断扩展，鱼虾水生生物资源日益丰富，为迁徙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源与安全的栖息空间，吸引越来越多珍稀水鸟到此停歇觅食。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你好，近期我省的天气状态不错，天晴气爽，那么今后三天呢还会继续保持下去，全省大部都将是以晴天为主，不过需要注意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中部的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受到降水影响呢还会伴随着雾，要注意行车安全。气温方面更是比较适宜，今天呢除了临汾运城之外，其他地区的最高温度都不足30度，午后还有阵阵的炎热，但是到了一早一晚时会有丝丝凉意。来了又找环球周，环球周国立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金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27到12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7到13度，云冈石窟晴27到12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9到11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晴28到14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9到15度，新州雁门关晴29到15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2到10度，晋城王莽岭晴24到11度，兰花清酒业提醒您文水晴30到16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0到17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9到16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5: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他根本 hold 不住。我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

0: 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

0: 一附近，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睛。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附近，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能不是有意的。我知道这很严重，你原谅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老公，其实这两天我也好好反思了一下，咱俩之间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有很大的责任。我不该老揪着你不放，催你还钱，是我给你太大压力了。
0: 我何德何能啊，娶了这么好的老婆，她等了吧。
1: 你过来。你不是说想找我谈谈吗？正好我也想跟你好好谈谈。老公，其实我不想让你给我保证什么，也没有想你再对我有多好。我就希望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普通人的日子，好好工作。欠爸的钱，咱们慢慢还。有多大本事呢，就做多大的事情。所以我也希望，你也不要再着急去赚快钱、走捷径了。你去把那个投资的股金撤回来，好不好？
0: 老婆，那个投资的钱真的拿不回来。
1: 为什么呀？我不都说了吗？欠爸的钱咱不着急还了呀。
0: 是这样，我觉得我反反复复去找周姐，一会儿投一会儿不投的，人家都烦了。最后我决定投了，我就不想再拿回来了。
1: 老公，你听我说啊，你根本就不是那个做投资那块料，咱俩就踏踏实实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就好了呀。
0: 不是这样的，老婆，谁在投资成功之前觉得自己是那块料呢？那不都得等成功之后吗？你看，我们俩结了婚以后，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听你的，对吗？就这一回，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我觉得我行。
1: 老公，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咱俩结婚这么久了，我太了解你了。再说了，我又不是那种花特别多钱的人，我又不是贪慕虚荣的人。我要真是那种人的话，你说那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多有钱人追我，我直接找个有钱人就好了，我找你干嘛呀？是不是？
0: 你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啊？那你去找那些有钱人。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我不是说我要找有钱人，我是说，好，你要做个男人，你要证明你自己，可以啊，我支持你。那你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呀，你给自己的目标定一个计划呀，你去做投资，你根本连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率都不懂，你就听别人光瞎忽悠，就让你投什么你就投什么，这不可能是赚钱，这是亏钱的。
1: 怎么可能？人家没有忽悠啊！而且我不喜欢你老是说什么投资回报率什么这些东西，你算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你算了以后，那不是那些人还是在赔钱吗？我就相信周杰，我相信这个项目一定行，我也相信我自己。
0: 你为什么就是相信周姐，不相信我呢？
1: 我觉得我这次肯定能赢。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投资有风险，咱们现在是赢得起输不起，咱们不能拿生活去赌。苏明成，有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你呢？就是因为你妈在你小时候把你保护得太好了，让你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所以你做任何事情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出了事情呢永远是推卸责任，不找自己的问题。你已经30多的一个大男人了，我求你了，你醒醒好不好？你该断奶了，你做一点成年人做的事情。
1: 你说什么呢？还要说再难听点吗？我是妈宝男，我没断奶。朱莉，如果你想跟我掰扯的话，今天我可以跟你掰扯清清楚楚。我是啃老了，但我要过来那些钱大部分都是给谁的？你不是不清楚吧？在我身上我花了几分钱，不都是给你买衣服了吗？要不是你虚荣，买什么东西都要名牌，名牌包，名牌表。你身上小公主的气质是靠花我们家里钱培养出来的，不然的话你以为你是谁？我也忍你好久了，你说话太难听了。
0: 你一直在忍我是吗？
1: 对。
0: 你今天找我来是要跟我算账的。好，苏明成，你给我说清楚了，我朱莉花了你们苏家多少钱？你把账给我算清楚了。
1: 我不想跟你算账，我最讨厌算账。你觉得账算的还不够吗？算得清楚吗？我免单全给你了。
0: 不要，你给我算清楚了，我花了多少钱，我全给你。从现在开始，你是你，我是我。
1: 你什么意思？
0: 苏明成，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你如果一定要去投资，咱俩这日子就没法过了，离婚。
1: 我一定要去投资，离就离。

0: 真离了。
1: 你们不是一直希望我离吗？
0: 你这孩子傻呀，你妈这话是为了吓唬明成，你还当真了？真离了？你说你离了以后怎么办啊？我觉得你们俩是有感情的，你心里真的能放下他吗？也怨我当初没有阻止。如果
1: 爸，不怪您，是这人已经无药可救了，而且他态度挺坚决的。我也觉得就这样吧，别再勉强了。
0: 什么叫就这样？这么大的事情，你得和我们商量一下。
2: 说离就离，臭小子真狠心。丽丽，你说实话，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你不能便宜了这小子，你俩的财产可要分清楚。
1: 妈，你别说了，他净身出户，明玉，我已经和明成离婚了，谢谢你之前的好意。

0: 来吧。
1: 吃啊，哥。这牛肉都是空运过来的，
0: 老贵了。我难得请次客，给个面子。
2: 明成啊，
0: 这房子你怎么就……
1: 房子我应该给人家，毕竟是夫妻一场，离了婚以后，女的肯定比男方难。再说我夫妻一场，人家丽丽确实对我也不错，离，咱也离得漂亮点。
2: 可是你这……
1: 你放心啊，大哥，地球离开谁都能转，离开我肯定是他痛苦，我一大老爷们儿，我怎么都能活。
2: 可是你……
1: 他那话说的太伤人了，这次是吵到根儿上。哦，合着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我一直让他受委屈了，嫌我没出息，嫌我什么都不是。那行，谁是找谁去。我就不相信了，有一天我会大展宏图的，等我发达了，我什么都有。吃吧，哥。
3: 房子也不商量商量就给了人家了。
4: 爸，
0: 爸。

0: 明哲，啊，这个好啊，这个，啊，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那个，哇，我觉得这个有点大，咱们家电视机柜放不下。
0: 为什么呀？
1: 老宅的电视柜没那么大，这个电视放上去就显得太大
0: 了。老宅电，那破东西都扔了吧，啊，不要了，买个新的。
1: 那电视柜扔了，那沙发、床什么的，
0: 都不要了，都不要了，啊！你想想，我那是新房，你整那些破家具过去，那不搭呀。所以我一切都得买新的啊。
1: 哇，那些东西都还挺好的，扔了多浪费
0: 啊！你要是嫌浪费，你就把它卖了，那不就完了吗？
1: 肯定都是咱们家的念想。
0: 也念什么想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哎，咱们去正好看看家具去啊。就床啊柜子什么都有。
1: 行。
0: 哎，这电视我太喜欢了，这电视啊，明哲。
1: 我是觉得有点大。
2: 喂，大哥。
1: 明月啊，大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你说。
1: 是这样的，这个明天啊，我和爸要去老宅，因为老宅要交接交钥匙，但是有些家具呢，我不太想扔。但是明成现在把房子给了朱莉，所以现在这些东西啊没地儿搁。
2: 苏明成的房子给朱莉了。
1: 哎呀，明成现在是净身出户。咱们先不说这个了啊。我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些老家具能不能暂时在你家的车库先放一下？
2: 我为什么不放到新房啊？
1: 有些家具爸希望买新的。
2: 老家具都不能用了吗？为什么要买新的呀？
1: 老爸说不想用旧家具，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2: 行，这样吧，大哥，明天我也去老宅一趟，你把苏明成也叫上，让爸当着咱们几个的面说说，这旧家具到底哪不好。
1: 行啊，那明天见啊。哎，明成啊，那个明天老宅要交钥匙了，咱们一家人啊都回去一下，看一看哪些家具能要，哪些家具不能要啊。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好不好？

0: 喂，小赵。
1: 行，不好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0: 看看，
1: 什么东西不要了？您是说，这一屋子的东西您都不要了？爸，这些东西可不是您一个人的呀，您要不要了，得我们都同意了才行啊。要不这样，您先跟我们进去，您告诉我们哪件东西您不想要了，为什么不要了？您要能说服我们呢，我们就答应你。
0: 我不进去，我害怕。
1: 你要不进去呢，我就当您没有不要这些旧家具的理由，一会儿我就全部打包送您新家去了。
0: 不是，明成，你说个话呀！
1: 大哥一人说话不顶用，反正我说到做到。
0: 你们这当儿女的，没有这么胁迫你爸的。
2: 明玉啊，我给明成打电话了，他也没接，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来不来。
1: 来。刚才警察说了，已经立案了，属于刑事诈骗案。老沈是惯犯，真是没有看出来啊。咱们在这儿着急也没什么用，等着警察把人带回来再说吧。那今天没什么事儿就撤吧。
3: 哎，周姐，我就想问一下，这钱如果要不回来怎么办？
1: 啊，请你们放心，这事儿啊我比你们谁都着急，等警察那边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请大家耐心等着，警察办事效率啊还是挺高的，回去踏踏实实工作吧。
3: 周姐，你等一下，这事情你不能就这样走了，你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吧？
1: 小苏，你怎么跟我说话的？你的意思是要我赔吗？
3: 不是赔不赔，那我们把钱给你了呀，那你走了我们找谁呢？我们只能找你啊。
1: 你给我这儿要说法是吧？好，合同是你们签的吧？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写的，这属于个人投资，本人自愿，有什么风险你们个人承担，法律上跟我没有一点关系的。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平时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项目我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但是不能有了好事个个扒着我，现在投资出问题了就想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是吗？有这好事吗？
4: 你不可以走，我现在就怀疑你是骗子，你把我们钱全都骗了，我所有的钱都在你那儿，我这30万是我所有的钱，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婚都离了，我老婆都跑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把这30万还给我。
1: 孙明成，你什么意思呀？你老婆跑了你跟我要是吗？
4: 我就找你，我现在就怀疑你跟老沈是一伙的，你是骗子，
1: 你凭
4: 什么骗了我们？
1: 凭什么说我跟老沈是一伙的？你拿出证据来呀、啊！你有证据吗？
4: 对不起，对不起，周姐，我太冲动了，对不起。
5: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30万是我的全部，我老婆现在也没有了，我真的求你，你找着老沈，你把这30万还给我，行不行？我真的太惨了，周姐，我求你把钱还给我吧。
1: 我不比你们都惨吗？我投了150万呢，我都是向我亲戚朋友同学借的，我向谁讨回公道呀？啊，各位，天地良心，我如果昧了你们半分钱，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心了吧？行。

0: 你搬过去都放不稳呐，不要不要。那你个沙发也还可以，
1: 沙发也不要。那沙发老了，你拿到新房客厅里也不搭呀。我看那木头都长毛了都。
0: 那这样，我们现在啊就去家具城好好看一看。
1: 大哥，哎，你钱多了没处花了是不是？啊，你这样一味惯着他，你们家日子还过不过？爸。 老房子给你换成新房子了，家具你也要换新的。这沙发去年买的，怎么就不能做了？床垫前年刚换的，你又睡不成了。您这喜新厌旧速度够快的呀！
2: 我不要，我不想看见这些东西，我也不用你们买。我宁是在新房子里边打地铺，我也不想看见这些家具。
1: 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你突然间就不想见到那些旧东西了呢？啊，你以前不天天跟他们待一块儿吗？您今天要不说为什么这些旧东西一件都不许丢，你必须得用。我看见他们害怕呀。害怕？我妈走了之后，你一个人跑回来拿存折，怎么没见您害怕呀？爸，我妈去世之后，你一直以害怕不敢一个人住为理由，各种撒泼打滚提要求。 一开始您说害怕，是为了让大哥带你去美国，后来您说害怕，又是为了逼大哥给您买新房。现在好了，你还用同样的理由逼大哥给您换家具？你说你有完没完？您倒是换个新招啊！
2: 没有，我真的是害怕。
1: 那您说，您怕什么？
2: 我怕你妈。我一看见这些旧家具，我就看见你妈的影子。 我就害怕，别逼我！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就是在新房里打地铺，我也不想再看见你妈了。
1: 爸。 您这么害怕我妈，难不成您做了什么亏心事啊？嗯，我妈死的也够蹊跷的，这事儿该不会是跟你有关吧？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不是，你要没做亏心事，你怎么会怕到连一步都不敢见的地步啊？你抬头，看着我的眼睛。
2: 您今天要不说实话，我就叫警察来跟您聊了。你说这话的意思，你是怀疑我害了你妈？这话可是您自己说的。我没害她呀，我这辈子我害过谁呀？你们竟冤枉我，冤枉我！我这辈子是被你妈给害了。
1: 你们眼都瞎了啊！你们看不见吗？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为什么这么害怕我妈？
2: 我为什么那么怕你妈？明知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啊！在这个家里，她怎么对待你，怎么对待我？在这个家里头，你我都是被你妈给害了，你不清楚吗？
1: 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倒是想问问，我从小到大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啊，你们生了我却不好好养我，为什么呀？是你妈不喜欢你，是你妈嫌弃你。我想对你好，可你爸没这本事，我敢跟你妈对着干吗？
2: 妈嫌弃我，嫌弃我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别逼我了，你问你妈去。
1: 我上哪问我妈？我妈已经走了，我不问你问谁呀？啊，你不亏心你怕什么呀？
2: 别问我，你真的别问我了，别逼我了，别逼我了，我这辈子我过得也很苦。

0: 爸，这家具你都看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那个餐桌不错，可以把餐桌啊搬到新房子去。
1: 那餐桌都烂了，桌子腿都没边洗。

0: 你哭我不哭吧？啊？
1: 哎呀，明明，算了，别这样啊！爸现在情绪不稳定，你就别逼他了，好吗？
2: 爸，别这样，别这样。
0: 大哥，什么都不懂。
1: 爸，你别这样啊！没事，没事，没事。我回头我陪你去买新家具，好吗？爸，你别这样啊！没事，没事，没事。我回头我陪你去买新家具，好吗？
3: 你有病吧你？没长眼是不是？

0: 走吧。
1: 那个，老家已经腾空了，家具呢就先暂时放在你的车库，车钥匙我会帮你放在行箱里。
0: 凌晨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联系不上你啊？跟你说一声啊，老宅已经搬空了，交钥匙啊。哎哎，师傅，这个稍微慢点啊。谢谢，因为是老家具了。哎，不好意思啊。

0: 妈，
1: 等以后我挣大钱，我好好孝顺你啊。
0: 我能帮你干点啥？
2: 在学校多辛苦啊，干什么干？歇着吧。
0: 那我这不是不想让您累着？
3: 是受了。待会儿多吃点，补补啊。吃完了，我帮你挑。
0: 老祥，
4: 哎呀，
5: 我饿了，吃点啥？
2: 你瞧瞧，你瞧瞧这一头的汗，赶快洗洗。
1: 咱先不洗。
2: 哎呀，
6: 那你把手洗洗。
5: 吃完饭再洗，着急
7: 妈，我什么都没了。

嗯。

0: 问吧，你还想问什么？
1: 我就是想知道，小时候家里干嘛要这么对待明玉啊？
0: 那都是你妈的事儿。
1: 因为我妈？
0: 你爸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了。你妈可是把你爸这辈子害惨了。今儿我心情好，跟你多说点。你妈和我结婚呢，其实是为了我们家这个城市户口。当我们家解决了你妈和你舅舅的问题之后，你妈就开始嫌弃我了。说我不是男人，窝囊废，我跟他不配。反正你妈就是莫名其妙的，老是发脾气。哎呀，那时候我是真不想跟她过了。
1: 这个我倒有点印象，我记得那个时候，明玉应该还没出生，你跟我妈闹过离婚呢。
0: 哎呀，那哪是我闹离婚呢？是你妈参加一个同学会，遇上一个老相好，在上海当医生。那个男的就非说能在上海的医院解决你妈妈的工作问题。你妈为了更上一层楼，就想抛弃咱们这个家，跟那个男的去上海。
1: 真的？
2: 购房合同，钥匙。
3: 辛苦啊，李哥。
2: 不辛苦。
3: 等一下。哎，这个您拿着。
2: 哎，你对我已经够照顾的了，这个我死活不能要。
3: 这是给孩子的，上回百日宴我不没去成吗？
2: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
3: 您帮我大忙了。
2: 行，那以后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和我说。
3: 好，
2: 好吧，我先走了。
3: 我送你。
2: 哎哎，直播直播直播，
3: 啊！员工吃饭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喂，大哥。
1: 哎，明宇啊，哈，爸爸的新家已经弄得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呢，我也要回上海。走之前啊，我想跟你一块吃个饭，算是对你表达感谢吧。
0: 嗨，我也没帮上什么忙，说什么谢呀？
1: 哎，家里的情况你现在知道，你二哥自顾不暇，我呢要待在上海，不能经常回来陪着爸。爸年龄大了，有些后续的事情啊，我希望跟你商量一声。当然了，我知道，因为搬家的事情跟咱爸还有一些矛盾，但是爸老了，这老人呢总会有点固执，这一点你一定要理解的啊。
2: 我看最近咱们都很忙，
1: 没时间聚一聚。我觉得不如就是今天吧，我们大家一块吃个饭，就算是给咱爸祝贺乔迁之喜，怎么样？
0: 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1: 那行，那我待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啊，就这样，就这样，拜拜。
3: 出去，不会敲门吗？

0: 我这两天没来上班，人人不说我旷工。这假条你帮我签个字，证明一下。
1: 签什么字呀？
0: 得签字证明我没有旷工啊。
1: 你又没向我请假，我怎么知道你干嘛去了？
0: 那我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吗？如果投资没有失败，我就不会离婚，不会离婚我就不会搬家，不搬家我就不会请假。
1: 苏明成，你说这些跟我有关系吗？你这旷工扣工资那是人事部的决定，我只是按规定办事儿。
0: 按规定办啊？私下集资这事儿如果要让总经理知道了，按规矩他会怎么办？
1: 你威胁我？
0: 我没有。你如果不签字的话，我就去跟人事部亲自说清楚我到底为什么请假。

0: 哎，慢点啊！
1: 哎呀，辛苦啊，辛苦！
0: 爸，
1: 哎，小伙子，啊，就是我这个书架和那个写字台什么时候送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1: 好，
0: 爸，我票已经买好了，晚上我就回上海了啊。
1: 回去吧，回去吧，这家都搬得差不多了，回去好好挣钱，好好工作啊。
2: 爸，我跟他打电话订了一桌，一会儿啊，咱们全家一块儿出去吃，算是祝贺你乔迁之喜。
1: 全家还有谁啊？
0: 明生、明玉啊。
1: 啊，明玉去我就不去了。
0: 啊，我知道你还在生明玉的气。
1: 这个是花架，花架往那边放。
0: 明玉之前说的都是气话，这事不都过了吗？
1: 气话我也受不了，我是他爸，把我当什么人了？
0: 那你也跟我说过呀，你说明玉很不容易，他挺可怜的。
1: 这是这个沙发边上的方桌啊，
2: 对，
1: 就放那个单沙发边上。他可怜也不能拿我撒野啊。你说我是招他了还是惹他了？
0: 爸，你还是见见吧。
1: 啊，这是门板，我里屋放，最里屋。
0: 爸，你去见见他嘛。
1: 不见，我说不见就不见，让他当着两个儿子面再数落我，我这美好生活刚刚开始，我有病啊。
0: 可我这电话我都打了，都约好了。
1: 别逼我，逼我我也不去。
2: 大叔，这个放哪儿？
1: 这个跟我来跟我来。
0: 爸，
2: 那好，那先这样，先把凉菜上了吧。
3: 好，请上。
0: 明玉来了，来，坐。
4: 好，没事儿，我坐这儿。
5: 今天啊，原本是要给咱爸庆祝乔迁之喜，但是最近几天搬家，咱爸累了，我让他在家里休息休息。
6: 我就说吧，你给爸办乔迁之喜，爸不来，咱吃什么劲？散了吧。
5: 他不来，咱们吃嘛啊？我今天啊就要回上海了，
0: 有些事儿啊我还是不放心，所以想跟你们交代交代。
4: 大哥，你有什么事儿直说吧。

0: 啊，原先不是商量好给咱爸找个保姆吗？这件事儿我想拜托你啊。当然了，这个费用啊我来出。
1: 这事儿我来办吧，费用你不用管。说好了费用我来出，那就是我来出，你就负责给咱爸找一个好点的保姆。
2: 这事儿就别争了，我尽力办好就是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啊，你看，咱爸现在搬了新房子，他现在是一个人住。
2: 但是咱们就做子女的责任呢，不是变轻了，而是变重了。接下来呢，我每个周末才能回来，所以明成啊，这事儿我要拜托你啊，经常走动走动，照顾照顾爸，啊，这名誉工作忙，咱们都能理解嘛。所以这事儿你一定要办好啊。
3: 谁不忙啊，大哥？再说不是给爸找保姆了吗？哎呀，
2: 这保姆是保姆，咱们做子女的是不一样的。
1: 再说了，这名誉出了钱了，你出点力，应该的。哎，
2: 你要这么说，那我也可以出钱啊。保姆钱我来出。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互相帮助，互相体谅，应该的吧？
2: 家都没了，还体谅什么呀？
1: 大哥，你的意思我都清楚了，你放心吧，我分内的事情我会尽力做好的。我下午还开会，我先走。
2: 哎，明宇还没吃饭呢。
4: 我不饿，这饭馆我能签单，你想吃什么就尽管点。哎，明月，牛，他哪儿不能签单？白宫他都能签，
5: 财大气粗。
4: 哎，帅哥，你们这儿有龙虾吗？
6: 有的，
4: 给我来三只，咱俩一人一只，给爸带回去。
6: 别闹了啊！你得满足他炫富的心理啊！
4: 行行，别说了。哎，那个龙虾不要啊，我们开玩笑的。
6: 要，
4: 啊，真的不要，真的不要。是要还是不要呢？
6: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走走走。哎，你还吃不吃饭了啊？你不满足人家，人心里不痛快。
4: 讨厌，赶紧吃赶紧吃啊！
6: 明成啊，你以后别总什么事总是跟明宇过不去。
4: 我跟他过不去？我就说你多余叫他。
6: 从一进门就摆着个臭脸，你说你要不就别来，对不对？来你稍微装一下也行啊，不愿意管苏家的事没人让他管啊。
4: 干嘛呀，老是热脸贴一个冷屁股的？
2: 有些事儿啊，你不知道。这明玉从小到大，在家里受了不少委屈。
6: 他受什么委屈？
4: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是不变的真理，你知道吗？
2: 那你有没有想过？
6: 为什么咱妈从小到大这么对明玉，最后还要逼她离家出走？
4: 哥，不能说妈坏话啊。妈怎么了？妈没给她找大学吗？那不托人吗？不一趟一趟的跑吗？是她自己看不上，上了大学以后也是她自己不回家。妈说的没错，她就是一个白眼狼，毒水母。我告诉你，我会把她的事迹写在家谱里的。
7: 让世世代代都知道，他就是一毒水母。
8: 明玉这么做，有他的苦衷。
7: 他有什么苦衷啊？哎呀，其实这事儿啊，是妈做的不对，是咱妈对不起明玉。
8: 是你妈参加了一个同学会，遇上她一个老相好，在上海当医生。 那个男的就非说能在上海的医院解决你妈妈的工作问题。你妈为了更上一层楼，就想抛弃咱们这个家，跟那个男的去上海。
7: 真的？当时你妈都要搬出去住了，没想到这时候患上明玉快4个月了吧。 你妈的身体你也知道，一直不好。月份大了，打胎容易出生命危险，只能生下来。那个男的知道以后，立刻消失了。你妈这上海就没去成，就在家里头把明玉生下来了。
4: 那明玉是谁呢？
7: 当然是我的了。

0: 要不你妈怎么能那么恨我呢？当时生民运那个年代，国家政策刚好收紧，我和你妈就为了这事儿，都被降职处分了。那咱们家呢，从此那是一落千丈啊。我们俩工资加一块养活你们都够呛，你说谁还再敢提离婚的事儿啊？就这么耗着呗。因为明玉家里变穷了，你妈能不怨明玉吗？
1: 难怪小时候明玉总说妈不公平，我还总认为是明玉脾气古怪，现在这么看来，她也受了不少苦。她现在的脾气性格啊，不是有原因的。同在一个屋檐下，又没有感受到同样的家庭温暖。不是爸，妈不管明玉，你多少该管点吧。
0: 我是真心想管的，我家里那点钱都是你妈霸着，我拿什么管呢？你们逐渐长大了，这也看见了，你妈根本就没拿我当人。我在你妈面前哪有话语权呢？我也不敢跟你妈对着干，其实都是为了你们。男子汉大丈夫，忍了吧。
1: 后来明玉出生了，咱妈和那个男的就彻底断绝了关系。咱爸咱妈的婚姻只能说是勉强维持下去，因为明玉是超生，所以咱爸咱妈在工作上受到了一定的惩罚，咱们家的生活状况也是一落千丈。接下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咱妈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明玉身上。这件事儿，咱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妈妈已经走了，我们也不能追究什么。我只是希望你以后啊，别总什么事儿都跟明玉过不去，对她好点儿。

我现在已经在回上海的大巴车上了，你要自己保重。

0: 你跟我大哥胡说八道什么了？
1: 啊？
0: 你为什么要说妈的坏话？你跟我说清楚吧。

0: 爸，
1: 明成啊，我都睡了。
2: 你开门！
0: 你开门！
2: 你什么意思？人不在了，你对死者有一个最起码的。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

0: 让让让，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

0: 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

0: 断让让，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

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8: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哎，张经理，好，您先别着急啊，我马上过来处理。
1: 你别老在我家走来走去的，看着眼晕。
2: 哎呦，苏小姐，您总算回来了。
0: 张经理，这么着急什么事儿啊？
2: 你说。
3: 我今天出去买菜，回来门就开不开了，这家里也没有人呢。我就找开锁公司把门打开了，结果你爸回来才知道他把密码给改了，他还让我出那120块钱的开锁费，我不出，他就给张经理打电话，说要把我换掉。
0: 但你这打不开门，怎么不给我爸打电话？
3: 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呀。我这门开开了，他才回来。
0: 行，我问问情况哈。爸，你好好的改什么密码呀？
1: 大门的密码，隔段时间我就得换。万一他要是告诉了别人，家里堆点东西怎么办呀？
0: 张经理，老人这种担心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可以理解。
3: 哎，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这不是把我当贼吗？
1: 我这是防患于未然。别以为我年岁大了就好梦，现在外边这骗子公司多了，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啊？
2: 哎，我说苏先生，我们可是正规公司啊，我们公司员工都是正规培训的，你要再这样污蔑的话，我可要报警了啊！
0: 哎，不至于，张经理。
1: 谁怕谁呀？就你们这还专业公司，做饭不好吃，锅碗瓢盆都刷不干净，怎么培训的呀？
0: 张经理，来来来。不好意思，咱老了脾气就像小孩一样，别跟他一般见识。
2: 那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吧？
0: 嗯，这样好了，我们之前交的定金呢就不用退了。爸，你嗓子不舒服就喝点水。阿姨不才干了3天吗？我给你按半个月工资结算，你看行吗？
3: 行吧。
2: 行，反正保姆已经答应了。那之前的事情呢，和今天的事情咱们就既往不咎。
0: 我尽快把钱给您打过去，另外呢就还得麻烦您费心再帮忙找一个会做饭。
2: 这活真接不了，你爸太难伺候。走吧，把包拿着。
0: 不好意思啊，张经理。开心了吗？舒坦了吧？
1: 就这保姆给那么些钱，你看看他俩的态度，真以为我老了好欺负？
0: 行了呗，这事儿从头到尾都你一个人作妖，你别把屎喷在对别人头上。
1: 我没错。
0: 苏大强，你到底想怎么着啊？你给句痛快话行吗？啊，说话。
1: 你是他闺女还是我闺女？说话怎么胳膊肘子往外拐？
0: 行行，我今天不跟你吵架啊，咱俩好好讲讲道理。我这一个月给你找了仨保姆，全让你给撵走了。我没冤枉你吧？来的第一个赵姐，人挺好，做饭也不错。咱家住10楼，你非让人爬出去给你擦窗户去。人赵姐说不干，太不安全了。你就说人家不专业，把人给辞退了。辞了就辞了吧。又找了一王姐，王姐倒是胆子大，把窗户给擦了。你又诬陷人偷钱。哎，你说你诬陷别人这招，你倒是聪明一点啊！啊，你拿一胶带板200块钱粘在书桌下边，人一打扫卫生发现了。
4: 这张经理愿意给咱们找第三个保姆，
0: 那真是给足我面子，你别不识好赖。今儿这个，

0: 反正你找这几个保姆，我一个都没看上。
1: 你是看不上他们，还是看不上我呀？是不是我找的你都看不上？行啊，苏大强，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不是跟保姆过不去，你这是跟我过不去。啊，这样好了，你自己去跟大哥说清楚，以后找保姆的事情我不管了，爱谁管谁管。
0: 我拉倒，我自己有胳膊有腿的，缺了谁我都能活得挺好。
1: 好，有出息，坐吧啊，继续。你别后悔啊。

0: 爸，你怎么了？啊，明玉都给你找了三个保姆了，你还不满意啊？
1: 哼，等一下啊，弄上免提。
2: 他这哪是给我请保姆啊？
1: 他这就是派人监视我呢。我要出去干点什么，得向保姆汇报，然后保姆还得背着我向他汇报。你说这不是跟明成一样吗？无非就是换了种方式。
0: 爸，你说你一个人住，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啊？这肯定得有个人看着点啊。
1: 我都被你妈看一辈子了，我就是想要点自由，我就是想自己活着。放心吧啊，儿子，我自己活着挺好，别瞎操心了，挂了吧。
0: 哎，好，嗯，拜拜。
3: 明玉啊，我刚才和咱爸通电话了。
4: 大哥，你别做和事佬了。咱爸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他就是嫌弃我找人看着他呀。
3: 哎呀，咱爸年龄大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4: 这事儿我真管不了了，你们都受累吧。
3: 这个月呢，辛苦你了，三天两头的往咱爸那儿跑。这样，接下来找保姆的事儿啊，就交给我。
4: 大哥，我最后多一句嘴啊，你一味的迁就一个人，只会把他惯坏，对你对咱爸都没好处。
5: 行了，我开会了，回头再跟你说。
3: 好好好，拜拜。
6: 去便琴。
7: 来，欢迎来。
8: 这么正式？
7: 来坐。
8: 您找我是想聊聊跟 SG 集团的张总谈判的事儿吧？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您看一眼。
7: 今天不谈公事，谈私事。第一呢，约你吃饭约了好久了，总是排不上号，今天总算排上了啊。第二呢，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家里有点事儿，一些麻烦的事儿。
8: 是师母？
7: 啊，不是师母，换人了，我儿子。
8: 小萌？
7: 嗯。
8: 小萌能有什么事儿？
7: 哼，把他送到英国去，原本以为他会好好念书了，结果没想到，去了半年，在那边书没好好念，跟我搞什么兄弟会啊？这还了得，所以把他给叫回来了。在这儿呢，好不容易帮他找了一间学校，读了几天，成天跟那些同学那边鬼混啊，好几天都不回家。那最后没办法，我只有把他关在家里。关在家里之后，你知道他干什么吗？

0: 他说我侵犯他的人身自由，他要告我。你说这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难管？把他给送到国外去，他就这么对我吗？
1: 师傅，我还真没见过您这么发愁呢。看来这管儿子比管公司难。
0: 哦，你说都已经20多岁了啊，再那么堕落下去，你说这事业我怎么敢交给他？
1: 那您现在有什么想法？
0: 我说他又不爱念书，又不爱待在家里，我就想说啊，把他给安排到公司里面来实习实习，从基层干起。但是，安排到哪一个部门呢？
1: 关键是小萌她愿意干咱们这行吗？你要不要听听她的意思
0: 你问他，
1: 啊？
0: 这是白问。你说我把他派去武汉，让柳青来带带他，如何？
1: 武汉的新公司现在是发展的初期阶段，柳青我估计没那精力。
0: 也对，那小子花花肠子多啊。那两个要是对上眼的话，那以后联合起来给我惹麻烦，那我更头大。你说，这到底谁来带他合适啊？公司那帮老家伙，我又不愿意把他丢到那儿去，我怕他们沟通不良，到时候都适得其反，真是挺愁人的。
1: 是啊，能满足您这条件的人还真不多。您说您想把小萌放在我这儿，您就直说呗，您干嘛绕那么大弯儿？
0: 不是你早知道的话，为什么不早点表态呢？害我说那么多。
1: 我这不想着给您台阶下
0: 你这个台阶有点太陡了吧？说实在，你带小萌啊，我放心。但我得提醒你啊，上次你处理他妈的那件事情，他有点记恨于你，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敢找你的原因。
1: 没关系，小萌现在还年轻呢，等过几年她自己成熟了，会想明白这些事儿。
0: 好，你理解万岁。
1: 反正您吐槽那么多，情况我也了解啊。但您想让我带小萌呢，我希望您能答应我两个条件。
0: 别说两个了，20个我都答应你。你说的这两点，放心，我说到做到。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不许反悔。
0: 不反悔，绝对。别说那么多了，来，喝汤喝汤。来，这汤啊是这里的一绝。怎么样？
1: 不错，
0: 味道，
1: 味道很特别。
0: 那多喝点。

0: 小蒙的事儿，那就拜托你了啊！放心吧，想好了哈，别反悔啊！走了。好嘞，你慢点是吧？好。哎，快点啊！那个备料先进先出啊！
1: 快点啊！哎，您好，有什么事吗？您是主厨啊？
0: 是。你们这儿有几个主厨啊？就一个，怎么了？菜有问题啊？
1: 没有没有没有，菜很好吃，就是觉得味道有点熟悉，像我以前一朋友做的。哈哈，
0: 谢谢喜欢啊，欢迎常来。
1: 哎，你们老板姓什么呀？
0: 我们老板，我们老板姓陈。
1: 好，谢谢啊。
2: 好巧啊！

0: 好久不见，一个月而已。一个月不久吗？怎么来这儿吃饭？
1: 朋友约我来的。
0: 菜色还喜欢吗？
1: 那真是你做的吧？我说的味道这么熟悉。我的味道你还记得？忘了差不多了，你那么关张了。
0: 吃不着就忘了。你怎么知道我们那儿关张？
1: 我回家路过看见了。你回家
0: 路过我那儿挺绕的啊。这人真是给个杆儿就往上爬。
1: 前两礼拜整修了一下，就挂我朋友这，帮他设计菜单。明天开张，老顾客再来招呼一下。
0: 老顾客打几折？
1: 看你挺漂亮，
0: 八折。扣死你算了，不去。
1: 苏明，你刚不是要往那儿走吗？
0: 七折。五折。
1: 六折，
0: 最低了啊。
1: 不去。
0: 再陪你看电影。

0: 债的来了。
1: 苏明玉，苏明玉，我来了。
2: 开例会了。
1: 哎，我来了。
0: 小新，员工迟到怎么扣工资？
2: 迟到两小时以上，扣半天工资。哦，
0: 助理呢？
2: 月基本工资4000，今天扣完了，还剩3800。
1: 哇，3800哎，能买好多花了吧？我不要了，都送你。嗯，
0: 我友善提醒你，这是你这个月唯一的经济来源哟。
1: 你什么意思啊？
0: 2个小时以前，你所有的银行卡都被锁住了。
1: 把话说清楚。
0: 你爸让我管教你，我跟他约法三章，来我的地盘就得按我的规矩办事儿。
3: 从今天起，跟所有员工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不许迟到，不许早退，更不许无故旷工。到了月底，只要你符合我的考核标准，我就去找你爸，给你开一张卡。
0: 你的工位在我办公室里头，自己去后勤部门领张桌子搬进去。
2: 后勤部在19楼。
1: 喂，妈，我爸怎么把我卡给停了？行，你不管是吧？你告诉我爸，别让他后悔。
4: 上季度集团完成的销售收入为7470.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有着不同的增长。按照区域的划分，出口贸易创收收入为602.8万美元，同增加为。
5: 什么事儿？
0: 哪装修啊？
2: 好像是你办公室传出来的。
0: 行，我去看看。

0: 您来干嘛的呀？
1: 向向王总学习。
2: 老子不玩了。
3: 风衣你什么意思呀？
4: 大家今天都看到了吧，小蒙总是怎么打游戏的，不吃不喝不睡不畏险阻，走哪打哪，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5: 你们但凡在工作中能有人家小蒙总打游戏一半的激情，我们众诚都将势不可挡。
4: 小蒙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示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小蒙总学习。
6: 向小蒙总学习，
1: 向小蒙总学习。
4: 小心，去把二部的同事调过来，三部的待命啊。大家排好队按组进，小蒙总今天打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学到什么时候。
6: 嗯，好的明总。
3: 苏明玉，算你狠，老子不干了。
4: 抗更工资是要扣刚刚的，哎，开会。

0: 谁呀？
1: 啊，您好。
0: 你找谁啊？
1: 您是苏老师吧？啊，我叫蔡根花，我是您的保姆，您叫我小蔡就行了。
0: 谁让你来的？
1: 那个儿子苏明哲叫我来的。那我……
0: 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喂，爸，怎么了？
1: 哎，明哲，
2: 怎么又找个保姆来呀？
0: 爸，你一个人住我不放心的。
2: 不是，我不是说家里不让外人来吗？
0: 但是今天这个保姆是我精挑细选的，
3: 而且这三天试用期我钱都付了。
4: 你现在赶别人走，这个定金啊，别人不退的。
2: 那定金退不了啊？
0: 对啊，爸，这三天啊，你就放心的用。你要用的好呢，我就接着付钱；你要用的不好啊，三天过后让他走人。
2: 那行吧，三天就三天，挂了。进来吧。
5: 好。明天我从哪儿开始打扫？
2: 我先给你介绍介绍啊。这边是客厅，里边呢是我的书房。写字那些东西呢，别乱动。

0: 最里面那间是我的卧室。
1: 哦，
0: 没事别进去。
1: 嗯，明白。
0: 还有我那个卧室那个。
1: 哦，我先换个鞋。

0: 你抬一点脚我看看。
1: 啊，这擦得干净了，擦了好几遍。
0: 这边是厨房。
1: 哦，
0: 我正做着饭呢。
1: 行，那我一会儿去做饭去，我先换个工作服。

0: 哪儿人呢？
1: 啊，我安徽的。
0: 不是你这衣服，
1: 您是要放挂起来是吗？挂哪儿？
0: 先搁这儿，回头再说。
1: 啊，那到饭点了，我先给您做饭吧。
0: 哦，
1: 好，厨房这儿是吧？
0: 嗯。

0: 哎，不是，俺们这拿什么洗手呢？
1: 啊，我，哎呦，这洗洁精我刚才没看清楚，哦，应该是，哦，用这个。我明白了，我下回记住了。
0: 下回在厕所。
1: 好嘞。你看那个土豆是要切丝儿还是，要不清炒还是醋溜呢？
0: 你怎么做好吃就怎么做吧。
1: 好嘞，您口重还是口轻啊？
0: 煤气灶会用吗？
1: 哦，我打开您看看。打着了，行吗？
0: 火呀，得省着点啊。嗯，别开了就不管它了。
1: 明白。这个油盐酱醋什么的，哦，这个是油，
0: 都在那边的盒子里头。
1: 好，
0: 都装好了。
1: 好嘞，行，那您歇着吧，一会儿就得。
0: 你甭管我了。
1: 好好好。用这个擦手吧。
0: 那是抹布
1: 啊。这，哦，你看我着急的，这那
0: 你再洗一下吧。嗯，
1: 你放心。
0: 哎，我让你洗手，你怎么洗上抹布了？
1: 这抹布有点脏，我给它投一下。您放心吧，我干了好多家了，主要是在您这儿不太熟，熟悉了就好了。
0: 不是你那胳膊上，
1: 我这个风湿膏，我干活拿东西伤了筋骨，所以就有点酸。昨天一下雨就酸，一贴就好了。您放心吧，我们都有健康证，您儿子都看过的。您歇着去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

0: 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

0: 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 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 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

0: 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2: 就是个特务，
3: 炸毁倾城。
4: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5: 你是共产党吗？
2: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不干了，得你自己去找你爸说去，你看他会不会给你开卡？
1: 你去跟我爸说，就说你管不了我了。
0: 我可是你领导，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呀？
1: 你管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现在把我放了，对我们都好。
0: 你怎么知道我没好处啊？你是小爷，管好你是大公一件，我能放过这机会吗？

0: 姐，
1: 李总，地级集团的崔总又来了，要见您。
0: 你先去应付一下吧，我这忙着呢。嗯，
2: 等等，美女，我是你助理啊。嗯，这活应该交给我呀。
0: 是啊，是应该给你指派点重要的工作。你去吧。
2: 放心。人呢？
1: 那会客室。小王怎么去合适呢？
0: 合适，没有比他更合适的。把门关上。
3: 苏老师，吃饭了。
4: 我看您冰箱里有鱼，我就把它做了。人到了一定年纪啊，您得多吃鱼，能软化血管，对心脏也好。来，喝口汤。这些菜啊，您得荤素搭配着吃，对身体特别好啊。苏老师，我这是第一回给您做饭，您看有什么不合适的，您尽管跟我说。啊，您先吃着。苏老师，我发现您看完电视只关遥控不关总电源，这总电源啊还是得关了它，这一个月下来能省不少钱呢。啊，这书您还看吗？
5: 不看。哎，
4: 啊，

0: 以后这菜啊，别这样摆啊！你说这跟上供一个样，不好。
1: 哦，对，那您教教我应该怎么摆啊？
0: 你稍微随意一点嘛，是吧？啊，你不用摆。

宋老师，您喝杯绿茶，这是我专门从我们家乡带来的，您尝尝。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呢，就是你应该多吃个坚果，补补脑了。
0: 你，
2: 崔总，哎，崔总，真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0: 你可算是来了，明朝，你怎么能派这么一个小混蛋？我可是中诚公司的老客户，
2: 是，
0: 我今天来就是来买你们家公司的产品，他凭什么朝我发火啊？还懂不懂规矩啊？
1: 哎，你买东西就买东西，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呢？
2: 小王，
0: 你简直就是个小无赖，我不跟你说了。
2: 对，不跟他说，你别生气啊。这是我们蒙总的儿子，
0: 啊，那太那个了吧？
2: 是他这孩子就太那个了。
1: 我哪个了？宋玉，你把话说清楚。还有你，就凭你也想跟我们公司做生意？做梦吧你！告诉你，你的钱啊，我们不挣了。你走。
2: 你看到没？他对我也这样。公子哥，
0: 好。
2: 哎，崔总，那包呢？
0: 对了，我还就告诉你了，从今以后你们家公司的产品我再也不会要了。
2: 别呀，崔总，回头我请您吃饭啊，当面谢罪。
1: 明总，我办砸了，把我开了吧。
2: 我开你干嘛呀？我夸你还来不及呢。
1: 你得一视同仁啊，你千万不能因为我吧。
2: 你刚帮公司解决一大难题，你赶走那人是一大老赖，多年拖欠我们的货款，前段时间刚结清，今天又来要货了。我这想着怎么对付他才好，没想到你用那个以赖制赖的方式给彻底解决了。可以啊，小萌，有销售天赋，继续努力。
0: 苏明玉，你玩我？
2: 有长进，这都能看出来。嗯，我知道你是想逼着我把你开除，我告诉你。门了没有？明天上班别迟到。

0: 哎，老顾客来了，
1: 记得打折哟。
2: 阿奇，
3: 哎，
2: 送一下水。
3: 好。好久不见，阿姐。
1: 好久不见，阿奇。什么行菜啊？这是

0: 跟踪我呀？
1: 林总，我是你助理，我得贴身保护你。再说了，你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我担待不起。服务员，点菜。
2: 来了。
0: 现在下班时间，你是自由的，哪凉快上哪待着啊。
1: 那可不行，你克扣了我的工资，搞得我没钱吃饭，我只能跟你蹭吃蹭喝了。
2: 吃点什么？
1: 就你们那黑板上的所有的菜，每样给我来一份。
2: 这么多？
1: 他买的。
0: 没事，你下单吧。
2: 那你稍等一下去。
1: 哎，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烦我？你要是烦我，就立马让我滚蛋。嗯，
0: 我见到你特别的开心，想吃什么尽管点啊！你吃这点东西，我还养得起你。
1: 你养我？你真把自己当老板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我们农家养的一条狗。听不下去了。
3: 你听不下去了，就让我马上滚蛋呀！我保证立刻马上消失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0: 饿了吧？吃点。
1: 哎，大家都过来看看啊！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众诚集团大名鼎鼎的苏明玉，明总。年纪轻轻啊，就坐上了集团高层管理的位置。大家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成功吗？就因为三个字：不要脸。为了谈生意，
3: 你干嘛？我
4: 怎么不舒服？
3: 来来来来来，坐。
4: 来，这就坐。来，给您介绍一下，我是这的老板。如果你来吃饭呢，我们很欢迎，但如果你来闹事，我也奉陪。
1: 我就是来吃饭的，我点。
4: 还有，你讲话太大声了，吵到其他客人，这样我也得请你出去。
1: 我付了钱，我、
3: 啊、你放手。
1: 苏明玉，你就让他放手。明玉姐，你让他放手，我错了。
0: 吵吵，算了，放了。
4: 对了，再跟你讲一下我们店里的规矩，我们店里呢是严禁浪费食物的。刚你把黑板菜都点了一遍，一会儿来得吃完啊。
0: 全都吃完啊？
4: 全都吃完。
0: 开不开心？
4: 兴不兴奋？
1: 我手刚被你捏疼了，我拿不起筷子，我吃不了，我走了。
4: 是不是还欠这位女士一个道歉啊？
1: 对不起啊。
4: 你满意吗？
0: 一般吧。
4: 一般。
1: 明玉姐，对不起。哎，
4: 叫仙女。
1: 仙女，对不起。
0: 赦免你。
4: 这小屁孩是谁啊？
0: 老板的儿子，一匹野马，还在驯化过程，当然很帅嘛。
4: 嗯，
0: 手劲真有这么大啊？你试试。
1: 啊！明玉姐，痛疼，
0: 叫仙女，
1: 仙女疼，
0: 服。行行，给你了，赶紧上菜去。
1: 你我什么没办法做菜。
5: 苏老师，这个太贵了，不划算。我专门在网上查了，像这种贵的和便宜的吧，它功效都是一样的，成分也差不多。哎，您看这个，这才4.7块，现在还打折3.9块，这个好。
6: 你懂得还挺多，那就听你的。
5: 好嘞，那我就拿一只，要不再拿一只吧，趁现在打折。
6: 就剩2只了，都拿着吧。
5: 好嘞，走。那个苏老师啊，我看家里厨房的油快没了，要不要买一个？
6: 买这个呀？
5: 这个您看，
7: 我帮你们推荐一下，您可以看。

0: 看一下，是尝尝这个多利葵花籽油，它特别好，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磷脂、VA、VE 三种营养元素，特别适合高血压患者还有老年人，而且它这个油烟特别低，哎，我们现在搞活动呢，你看这个买一大桶还送一小桶，你考虑一下，
1: 苏老师，我看挺划算的，你看买一送一呢，再说您不是血压高吗？这入口的食品一定要注意健康、安全、有营养，这特别重要。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好处。
2: 嗯，行，我批准了，就买它了。
0: 哎，一桶够吗？
1: 够了，够了。
0: 好，
1: 苏老师，那咱们买的差不多了，咱们结账去吧。
2: 结账。
1: 我有这个超市的会员卡，能打折。苏老师啊，这个吧，就是这些东西都不太健康，这种添加物特别多。回家我给您做好吃的，自己做的饭菜最有营养。

0: 哎，明哲
1: 啊，新来的保姆怎么样？
0: 好啊，好啊，都挺好的。
2: 关键是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啊？他干活勤快吗？
1: 还有啊，他做的饭菜合不合您的口味？你要是
2: 觉得任何不好的地方或者不适应的地方，就说，咱可以换呢。
0: 换什么换呀？就他了啊！
2: 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那爸，我先忙我自己的事儿了啊。
0: 你快去吧，快去吧啊！
3: 苏老师，
0: 哎哎，
4: 门开着。
5: 大儿子来个电话
4: 啊！来，
5: 给我拿。
4: 没事，我能拿，我可以。哎，谢谢。您
5: 请。你先进。
4: 谢谢。
6: 早。
7: 这些都是需要您签字的。人呢？
6: 他还没来呢。
8: 哎，您好，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啊。
9: 臭厨子，你昨天不是挺横吗？我们呢，今天也不欺负你，我们两个上。

0: 你们先坐会，我把活干完。
1: 行，说好了，是男人不许用家伙。
2: 这几单都是老袁谈的。行，你去吧。

0: 婚。
1: 嗨，来我店里一趟吧，小萌跟他几个朋友在我这。
2: 上快！
3: 小白，你先过来，我都快死了，行不行？你快过来！
4: 我来不及。
3: 快！小白，你给我过来呀！你先。
5: 对，把冰箱清一下。
6: 来了！
5: 走。
3: 哎呦！快上啊！过来！快过来！我这儿，就我先快！中午，过来！他们来了！快！小白，你过

0: 先过来，等会儿行吗？你我烦着呢，等我。
1: 鹏哥，我来不及
0: 了。我要来，我都死了，你怎么还不过来？
1: 鹏哥，我来不及啊，我。
0: 你上来，你刚刚，你倒是上来，你
1: 假的都没血了，你先过去，快过去，过去。
0: 来不及啊！
1: 看到没？
0: 你打，快！哎，好，上。哎，这个蓝帽子也拿了。
1: 他不动了，他
0: 蓝帽子也拿了。
2: 说好就帮你赢这一局啊！
0: 哥，加个微信啊，哥。
2: 平常每天都在忙，没时间跟你们玩。你吃饭没有？啊，
3: 还没睡醒就被叫过来打架，哪有时间吃饭啊？
0: 怕不怕撑死你啊？滚！
4: 哎，坐，走呀。
0: 哥，我懂。
5: 你懂个屁啊你！
0: 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你我少回呢。大哥，好好管管我嫂子。
5: 谁你嫂子？你怎么跟他说咱俩关系的？
2: 咱俩没关系啊，我什么都没讲，这小孩子喜欢胡说八道，回头我念他们。
5: 你真觉得咱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可能还是有一点关系。
5: 上回的事情，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道个歉。那天在气头上，话也说太重了一些，你别往心里记。
2: 其实，事情过那么久了，我其实也反省了，我不应该那么自作主张，这事应该先找你商量。
5: 你看，你自己也知道吧？你这人有时候就是挺天真的，想事情太简单了，你知道吗？对了。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家的事儿呢，也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的，都是陈年积怨。
2: 我下碗面给你吃吧。
5: 我不饿。
2: 哎，要不喝杯咖啡？
5: 不渴。走了。
6: 不错，你这等于是三室两厅啊。嗯啊，
7: 这边是厨房啊，这是我的书房。哎，我觉得我这书房弄得还挺有意思，
6: 有点层次啊。等于你这房子是在这个金鸡湖边上啊，这又在市里，不便宜吧？
7: 不便宜，拦不住啊，孩子们非要买。哎
6: 呀，好，装修有点层次，不错。
7: 装什么修啊？这是精装修。本来孩子们说再给装修一遍，我没干，浪费那钱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对付着住呗。
8: 聂老师吧，
3: 好，
8: 您好，苏老师说您要过来，我都准备一上午了。今天中午啊，咱们吃清蒸鲈鱼、党参老鸭汤，还有东坡肘子。苏老师说这些菜都是您最爱吃的，您看怎么样？有什么忌口的尽管说。
2: 没有。
8: 那苏老师，我做单间。
2: 谁呀？
7: 保姆小蔡啊。
2: 那就用上保姆了。
7: 拦不住，本来我说我这有手有脚的就别找人了，孩子们不干，非得拿我当傻子养。既然小蔡来了，那行，那就用着呗，是吧小蔡？
8: 是。这几天啊，天气干燥，苏老师晚上老是咳嗽，我给他煲了点银耳雪梨汤，你俩都喝点，润润嗓子，润润肺。哦，对了。

0: 饭啊，40分钟以后就得。
1: 晚节啊，晚节。
2: 挺好，挺好，挺好。
1: 哎呀，你说现在真是啊，干什么都得有人管着。说什么？
2: 哎，好，谢谢。
1: 来，喝着，喝着，哎、来。
2: 挺好，挺好。我那女儿啊，要有你儿子一半的孝心，我就满足了。
1: 小蔡啊，
0: 哎，
1: 来，你把这花生米，我弄个盘子。
0: 好嘞。
2: 哎呀，你这房子可是……
1: 再多看两眼。
2: 哎，你这房子啊。真是比高主任的房子还有档次。
1: 咱能跟人高主任比吗？咱一小老百姓，高主任什么人呢？哎，
2: 高主任退休了，人家还摆谱呢。那天我见了他一下，人家出了本书，啊，逮谁跟谁炫耀。这不，让我给你带了一本，每人都有。
1: 高主任都出书了？
2: 嗨。花钱出的，你要想出啊，也能出。哎，老苏，你原来不是挺爱写诗的吗？我看你把你以前写的那些诗啊，整理整理，出本诗集，那多有纪念意义啊，比这强多了。
1: 我那就是瞎写。
2: 什么叫瞎写呀？那都有发表水平了，还能叫瞎写呀？哎，真的，你要真想出，我给你张罗张罗。
1: 出本书得多少钱呢？
2: 哎，我跟你问问吧，啊，哎呦，你这凉台的风景可是真好啊，
1: 小蔡。
0: 哎，
1: 你把那眼镜给我拿过来。
0: 好嘞，给你。

0: 咱们刚刚可说好了啊，我说的话算数，你说的话也得算数，咱们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我以后会按时上班，但是我是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绝对不是因为你。再说了，咱们俩的事儿别让你男朋友出马，有意思吗？
1: 销售会议马上开始了，
2: 走。
1: 小萌总去吗？
3: 他去干嘛呀？他要听我。
0: 我怎么就听不懂了？我在国外学的就是市场营销。我，
4: 二月份的计划是对项目做专题辅助研究，广泛分析，筛选方案，确定项目的初步可行性。三月份我们的是要做到对项目进行深入细致的技术经济论证，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0: 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

0: 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0: 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

0: 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7: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元，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8: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9: 现在只要14元。
8: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10: 孩子睡了，
11: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2: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10: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12: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10: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3: 只要14元，
10: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2: 好，
6: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元，真的只要14元。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 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

0: 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 二月份的计划是对项目做专题辅助研究，广泛分析筛选方案，确定项目的初步可行性。三月份我们的是要做到对项目进行深入细致的技术经济论证。

0: 怎么回事啊？这点事情就干不好是吧？我说过了是正式文件，为什么还要双面打印？
1: 我这……
0: 我知道不是你打印的，但是最起码你要检查一下吧。小刘啊，你还年轻，好好工作有的是机会，可别像某些老员工，整天的混吃混喝，什么都不会干。
1: 我知道错了，周经理，那我再去打一份。
0: 你打什么打？谁做错了谁打。晚上下班之前，全给我打出来，盯紧了啊。

0: 你看你，天天不干业务，在这打啥，挣了一点工资啊，够干什么的？你受得了吗？
1: 干业务还累呢，我是天天在办公室待着挺舒服。哎，我说，别较劲，胳膊拧不过大腿，明白不是？你这样，听我一句劝，去跟他低个头，认个错，不就完了？
0: 我凭什么跟他低头啊？你也不要跟他低头。我告诉你，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咱们就是因为太老实了，才被他把钱给骗了的。真的是钱容易吗？我就不走。
1: 行了行了。

0: 擦擦口水。
1: 开完会了。
0: 你打呼噜声太大了，把大家都赶跑了。
1: 少蒙我。
0: 哎，少爷，跟你商量件事儿。以后开会啊，你就别参加了。你说你也听不明白，做这怪受罪的。你感冒了，你爸还得找我算账，何必呢？
1: 谁说我听不明白？是你们这破会太无聊了，一件破事叨叨一下午，至于吗？不就是卖破铁盒子吗？有钱赚就行了。
0: 你等等，破铁盒子，众诚是你爸创办的，难道你一直都不了解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1: 不就是卖机床的吗？没意思。我爸当初还让我学什么自动化技术，幸亏我机灵完了。
0: 你是觉得这行业丢脸？
1: 我的同学们家里的生意都是光鲜亮丽，就我家干这个，说出去都不好意思。

0: 我有才吗？
1: 那你以后想干嘛？
0: 干点有挑战性。
1: 哦，那什么才是有挑战性的事业？
0: 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呀！咱们现在什么时代？互联网信息化时代。我们国家要想追上西方国家，就得发展创新，得创造未来啊！我们，再看看你们这个公司，低端制造产业还停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

0: 预感，我听听，你想怎么创新？
1: 高科技技术、生物科技、互联网，还有文化产品。
0: 那你知道发展这些产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吗？
1: 基础是什么？
0: 工业。
1: 工业。
0: 没有工业支撑国民经济，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你拿什么创新？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一个小小的机床厂，还敢自称经济支柱了？
0: 我还真敢。我问你，小到你的车，大到航空火箭，哪个不是在机床上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生产出来的？机床技术一发展，各行各业都跟着受益。你还敢说机床行业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1: 你别以为我不懂，你们卖的都是便宜货，大厂子都是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的。
0: 看来你还做功课了。对，你说的点子上，咱们国家做了几十年的世界代工厂，成本上有优势，技术上也突飞猛进，但是国产品牌始终是没有形成影响力。就像你说的，如果所有的企业都是去购买进口机床，那么成本就上去了，竞争力也就下来了。大企业是有承受能力的，那中小企业怎么办？要知道，中小企业才是创造 GDP 的主力军。更何况，有的国家一直对我们进行高端机床的进口限制，说白了，你想买，人家还未必想卖。众诚从来都没有生产过低劣的产品，我们一直是行业里的佼佼者。经过你父亲这代人努力，中国的机床行业从零开始，早就做到了世界产值第一。是，虽然我们的核心技术是来源于德国和日本，但是众诚正在做的，就是要后来者居上，从技术和质量上超越他们。机床产业强，则工业强；工业强，则国强。西蒙，你们这一代人有新思维、新观念，创新能力也强。我相信众诚这个梦想会在你身上实现。我说的这么精彩，不给点掌声啊？

0: 小蔡。
1: 嗨。
0: 来，把这些都扔了。
1: 请君伴我一路行，青山绿水和鸟鸣，突发灵感心清静，昼夜作诗到天明。
2: 苏老师，这是您写的吗？苏老师，原来您是个诗人呐，写的太好了。
0: 是你念的太好了。
2: 啊，不不不，我不会写，但是我特别喜欢念。我原来是我们小镇上文化社的主持人。哦，
0: 原来你还喜欢诗啊？你还多才多艺啊。
2: 我念过很多很多诗，但这首诗我念着念着，我突然我心里就特别的感动。我怎么觉得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惆怅呢？
0: 哼，老聂也这样说。
2: 您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吧。苏老师，这诗太宝贵了，您千万不能扔，你应该给他整理整理，争取找个出版社把它出版了。
0: 老聂也这么说，
2: 这诗肯定能大火大卖啊。苏老师，您太有才了，我真的是我特别的崇拜您。
0: 小蔡，来来，你再念一遍，刚才我没大注意听。
2: 请君

0: 伴我一路行，青山绿水和鸟鸣，突发灵感心清静，昼夜作诗到天明。
1: 小三，你江小茶叶还有吗？你给我泡杯茶。
0: 好嘞。

0: 哎，舅舅，你这什么地儿呀？太难找了。难找？你怎么找着的？你来，你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准备，我这什么都没有。
1: 哎，行了，不用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我这也刚知道。你怎么离婚了呢？
0: 离婚，就离了呗，挺好，一个人，我很自由。
1: 不是你离婚不要紧，那老丈人就不是老丈人了。仲邦上学的事儿，他还能帮咱吗？
0: 对啊，我把这事儿给忘
1: 忘了。
0: 哦，不是，老丈人，他过去是，以后也会是的，情感还在，我还可以再找他呀。
1: 不是你给我个准话，到底能办不能办？你要是不能办，你就得把钱赶紧还给我。
0: 你现在我让我去开口去找老丈人，我肯定没法去。钱呢？哎，钱还没到期呢，你着什么急啊？
1: 不是，当初怎么说的？我把钱借给你，你给仲邦找学校啊。现在婚也离了，我得赶紧拿着钱去通门路。仲邦要是没学上，你能负责吗你？
0: 对，是，就你先别激动，坐下说，坐下说。我实话跟你说吧，这钱呢，
1: 说呀，
0: 我说这钱一定还可以再生钱，我就这么说吧。舅舅，仲邦一年学费是多少？
1: 那私立学校一年怎么也得两三万。
0: 你看，学费两三万，那你有多少钱？
1: 三万不都给你了吗？
0: 你一共就三万块钱，还都在我这儿。但请注意，这三万块钱是活动费，还不是学费啊。那么一年学费两三万，还没有算上生活费、住宿费呢。就算你把这些钱全部都交上了，以后还得有高中，还有大学，怎么办？咱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2: 这不就是没招了吗？正犯愁呢。
3: 你犯愁，你就得相信我呀，你得相信我的投资啊。我上次是没跟你好好解释清楚呢，还是你没有听明白呢？我这个是实业入股，它是稳赚的，
0: 而且这是经理介绍的，都是自己人，
3: 人就在身边，跑不了，对吧？
2: 不是，那要是赔了呢？
3: 不可能赔啊！它是实业，实业是什么概念？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看外面的高楼大厦，这就是实业，它是一点一点的靠实实在在的东西堆积起来的。哎，还有，我把我的车都卖了，我什么钱都搁进去了，你有什么不能相信的呢？
0: 哦 ，OK， 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呢，那我也没办法了。我可以让人把这三万块钱给垫上，你把你三万块钱拿过去，可日后人家要挣了钱，你别眼红。行，我这就打电话。
2: 哎，别，我不是不想挣，
3: 你想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呢？你为什么还要来还不相信我呢？你为什么还要来折磨我呢？
0: 舅舅，你要相信我，只要你敢想，美梦就一定能成真。

0: 成为富豪就这么一步，半年回本回利，剩下的事呢你就在家等着，钱
1: 会排着队去找你的，我送了。

0: 什么投资入股啊？苏明腾肯定是在骗你，哪有这种好事儿啊？天上掉馅儿大馅饼嘛，砸到你头上，哼，美的你。
1: 听你不懂，他这个跟别的不一样，这回投资的那是实业，实业你知道是什么吗？啊，实业救国，懂不懂啊你？
0: 什么实业我不懂，我就知道你必须把钱给我要回来。
1: 不是，你听我说啊，这钱搁咱自己手里那是死的，把它运作起来那就变活了。一两年以后，工厂有了利润，以后重帮上私立学校的钱不都出来了吗？
0: 你这脑子，你这脑子真是让狗给吃了。你也不想想，就算两年以后咱们能赚个几百万给重帮交学费，可没有这3万块钱，那重帮怎么有学上啊？
2: 我不上学。
0: 不上学你干什么呀？就知道看电视啊？给我睡觉去。
2: 这才几点呀？
0: 睡觉去。
3: 不是
0: 什么，你给我听好了，你必须把钱给我要回来，没得商量。
1: 哎，擦脚布呢？
4: 走，又没来啊？
5: 果然是扶不起的阿斗。
4: 小蒙总一早就来了，现在在会议室等着呢。瞧瞧去。
6: 以上就是 DEC 项目的全部情况，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下周客户就能完成验收，到时候我们这边就能完成工作移交售后了。明总，您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7: 你们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8: 老袁啊，项目本身啊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觉得吧，这个成交价格是不是过低了？
6: 第一次项目呢，不仅仅是一单生意，我已通过这次合作和客户达成长期合作的意向，这个呢要比某一个特定订单的利润率更重要吧。
8: 你也说了，只是一个合作意向而已，而现在以这种价格来进行合作的话，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受到了利益上的损失了。我个人觉得公司的利益应该远比我们个人的销售业绩要重要吧。
6: 哎，小李，你这什么意思？你自己的业绩上不去怪我咯？哎，明总，咱们公司没有拿下订单还要被污蔑的道理吧？
8: 明总，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站在公司的利益角度出发的，跟我个人毫无关系啊。以现在的价格进行合作划不划算？数据会说明一切，我只能言尽于此了。
9: 今天的事儿，老袁肯定有问题，摆明了吃里扒外啊。
7: 你觉得该怎么处理啊？
9: 办他，这种人不能留在公司。

0: 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搞创作累着了吧？
1: 睡着了。
2: 赶紧吃点卧龙每日坚果提提神。您现在可是要出诗集的，一定要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创作中去，不能分心分神。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我也知道写诗不是需要灵感吗？这一睡着灵感就没了，那可就找不回来了。
1: 放心，小蔡，灵感都在我脑子里呢，跑不了。
3: 那您先创作着，
2: 翻一会儿就得。哦，对了，我今天给您蒸了一条鲈鱼，听说鲈鱼。

0: 里面有一种叫脑黄金的物质，
1: 嗯，
0: 特别适合你们这些用脑过度的文人。
1: 好好，
2: 酒
0: 啊！我去开门。
1: 哎哎，小三，小三，小
0: 三，
1: 快点啊！赶紧把那些菜都收起来，啊！还有还有啊，家里边那种没打开的吃的喝的，你也都藏起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解放。解放。
3: 来了来了来了。
4: 哟，姐夫，好久不见啊，想死我了。
3: 哎呦，哎呀，你这又买房子又搬新家的，也不吱一声啊，
4: 不像话了啊。
3: 阳澄湖大闸蟹，我这就给你蒸了去啊，厨房在那儿吧。啊，
4: 是谁啊？
3: 小蔡，保姆。
4: 哎呦，都用上保姆了。哎呦，这菜也做好了。
0: 啊，
4: 端进去，端进去。放这儿啊。
0: 啊。
4: 我先尝尝，有没有我姐的手艺好。嘿嘿嘿。嗯，不错啊。哎，对，你把那个大闸蟹趁活着蒸了，给我姐夫加个菜，快去
3: 蒸了吧。
0: 哎，
4: 嗯，不错啊。姐夫，
3: 嗯，
4: 你干嘛呢？坐着一块吃啊。
3: 你别光在那儿吃啊，你来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哎，对，你不说呀，我差点给忘了。
3: 你别动，别动，别动，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啊！你的范围就在这一块啊，回去坐着，回去坐着
4: 啊。我找你啊，是有件好事儿。
3: 啥好事啊？
4: 挣钱的好事儿。
3: 挣钱的好事儿，你还能找我？
4: 哎，姐夫，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啊。我可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现在又买新房子。又请保姆，然后顿顿吃的这么好，花销不小吧？
3: 哎呀，我再怎么花销也不是我花钱，都是孩子们给我花的，
4: 真让人羡慕啊。不过呢，姐夫，这孩子们挣点钱也不容易，新闻上都说了，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成天加班熬夜，应酬又多，咱们这做长辈的是不是应该为孩子们减减负，挣点钱啥的。
3: 我一个退休老人，我还挣什么钱呢？
4: 哎，姐夫，你这观念可就跟不上时代了。现在讲的是共同富裕，我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跟你实现共同富裕。
3: 共同富裕
4: 啊？
3: 怎么共同富裕？
4: 哎，你要说，
3: 你回去还不行吗？你坐那说，坐那说。
4: 哎，行行行。我有一个朋友
3: 啊，
4: 特别够意思。他给了我一个赚钱的机会，拉我投资入股，3个月的利息5%，我一下子入3万，这3个月1500，一年那就是6000。你说这么好赚的事儿上哪儿找去？我琢磨着吧，你也入个3万，我保证你跟我挣的一样多。啊，当然了，你看你现在啊，也不缺钱，要不你入个10万，你算算，这10万块钱的利息。那得是多少啊？啊，对，姐夫，你年纪大，可能不太了解这投资的艺术。我今天啊，给你普及普及。这投资呢，现在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趋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你爱理财，财爱理你；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
3: 老聂，
4: 啥？
3: 哦，没事没事没事，你说你说
4: 啊。总之说白了，投资入股那就是拿钱生钱，钱要是在你自己手里攥着，连个蛋也生不出来。你要是放我这儿，3月给你滚出5%的利息，这还不算年终分成。姐夫，我这么通俗的一讲你就明白了吧？
3: 还是不明白？
4: 怎么可能呢？我在
3: 哎

0: 那你这年化率是多少啊？
1: 年化率？啥叫年化率啊？
0: 年化率你都不懂，你做什么投资啊？啊？
1: 哼！
0: 来吧，我给你补补课吧。

0: 你的本金是3万。
1: 对啊，
0: 3个月的利息是1500。
1: 嗯，
0: 一年就是6000。
1: 对，
0: 6000除以3万等于0.2。
1: 啊，
0: 这20%就是你的年利率，也就是所说的年化率。
1: 你是个行家呀，那你还犹豫啥呀？
0: 国家规定啊，超过银行贷款的4倍就不受国家法律保护了，一般的投资年利率都在10%左右，你这个都20%了，风险太大了。你投过？我有那么傻吗？
1: 那你怎么说有风险呢？
0: 我有一个朋友啊，做了一个类似你说的这样的金融产品，结果6万块钱的本金差点没打了水漂。所以我劝你啊，赶紧把你那本金拿回来吧。啊，
1: 哎，不对不对，姐夫，我还是没说明白，你那个朋友啊，他投的是金融理财，那肯定有风险，咱投的啥？咱投的是实业，实业懂吧？实业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产业，外边这些高楼大厦，这都是实业。姐夫，你得敢想，梦想才能成真，一切就这么简单，成为富豪就这一步，你只要投了，你就是原始股东，半年之后那利润10倍起，到那个时候你就在家坐着，钱自然就上你家敲门了。
0: 别跟我说你这实业了，明成就是投了实业，结果赔了一个底儿掉。
1: 啥？他赔了？
0: 赔了，不但把车赔进去了，房子赔进去了，连老婆都差。
2: 哎，人呢？
0: 大概是走了吧。
2: 那这大闸蟹？
0: 大闸蟹，咱们俩吃。
2: 得，要不我再给您烫壶黄酒。
0: 烫烫烫烫。
2: 好嘞。
0: 小蔡啊，小蔡，你把他吃这地儿，你都给他拨出去啊！
2: 好，
0: 把那筷子烫一下。
2: 好嘞。
3: 走。
1: 哎，有人找。
3: 什么意思？
1: 哥，哎，什么意思？你赶紧把钱还我！
3: 办公室，咱别在这儿闹。
1: 哎，你少废话，你就说今天能还不能还？
3: 我那3万块钱还没到期呢，对吧？按照期限我还可以再用，对吧？而且像我这钱在周转啊，你着什么急？
1: 周转个屁呀！你还骗我呢啊！我要不是在你爸那知道你被骗了，我这钱就得打水漂去。
3: 找我爸说
1: 啊。
3: 不有事咱出去说，走，别在办公室了。
1: 不是办公室怎么了？办公室啊，你敢骗我啊？还怕别人知道啊？哎，你们都听听啊，啊，大伙儿都看看，这小子苏明成，他是我外甥，我是他亲舅舅，骗了我3万块钱不给了，这钱是他弟上学的钱，你什么玩意儿你啊？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

0: 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

0: 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1分钟。

0: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带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7: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着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不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头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针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

0: 走。
1: 哎，有人找。
0: 什么意思？
2: 哥，
3: 什么意思？你赶紧把钱还我！
0: 办公室，咱别在这儿闹。
3: 哎，你少废话，你就说今天能还不能还？
0: 我那三万块钱还没到期呢，对吧？按照期限，我还可以再用，对吧？而且像我这钱在周转啊，你着什么急？
3: 周转个屁呀！你还骗我呢啊！我要不是在你爸那知道你被骗了，我这钱就得砸水漂去。
0: 你去找我爸说了
3: 啊！
0: 不不，有事，咱出去说。走，别在办公室闹。
3: 不是办公室怎么了？办公室啊！啊，你敢骗我？啊，还怕别人知道啊？哎，你们都听听啊！啊，大伙儿都看看，这小子苏明成，他是我外甥，我是他亲舅舅，骗了我三万块钱不给了，这钱是他弟上学的钱。你什么玩意儿你啊！
4: 要这样吗？要这样吗？你要干什么？
3: 我告诉你，今天不把账算清楚，我就跟你不客气。
4: 你不客气什么？算什么账？从小跟我舅妈还有带着你家儿子天天在我们家蹭吃蹭喝，算什么账你？
5: 苏明成，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你舅舅之前怎么样，轮不上你个小妹在这指手画脚。
4: 我凭什么不能指手画脚？天天蹭吃蹭喝，
3: 看看啊！
5: 什么蹭吃蹭喝的？我告诉你，你应该检讨检讨你自己。
4: 我检讨什么呀？
5: 我当然得检讨，拿着我们众邦上学的钱去投资，还让人给骗了，那良心让狗吃了。
4: 你看看你们家众邦是上学的料吗？你要不如让他跟我舅舅在公园里边耍耍鞭子、钻钻火圈，你们弄一马戏团，他也能出人头地。
5: 说什么呢你？你逗谁呢？众邦怎么你立足哥哥的这么诅咒他？
4: 干什么呀？
5: 你敢打我？
4: 你敢打我妈？
6: Bingo Bun!

0: 啊！明成把重邦打了，你凭什么开除我？凭什么？凭你在公司打架斗殴，影响工作秩序，凭你骗别人的钱，严重影响了公司声誉，我当然要开除你。哼，
1: 终于让你逮着把柄了是吧？我不是骗子，你是。
0: 我是不是骗子？等警察处理完结果之后。
1: 会给你我一个交代的，但是，如果你再说我骗子，我会告你诽谤，到时候，不只是开除你这么简单了。非要开除我是吗？好，那咱们搞个鱼死网破。我现在就跟肖总说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随便。你等来，我这就去处。肖总，他如果要是不向我实施打击报复，不给我穿小鞋，我也就算了。我真的是被逼无奈。
3: 现在我会怀疑，他和老沈一起把我们钱全给卷光了。
2: 你要替我们主持公道啊！
3: 夏苏，人事部门报上的材料我已经看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也清楚，你不用多说。
2: 但你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
3: 对不起，你的事情只能这样了。至于周经理的事情，你放心，如果他真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绝不会姑息。

0: 喂，
1: 明成啊，你什么时候过来呀？你舅舅非说重邦非得住院，你说我怎么办呢？
0: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不是，明成啊，你
2: 哎呀，我干嘛呢？
1: 哎呀，你吓死我了！
2: 怕什么呀？不就看个病吗？走，过去看看去。
1: 来，

0: 蔡老员为了销售做低价，宁总能看不出来吗？要不是我在会议上当这个坏人提出来，他是不是就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他包庇他也就算了，还说要给他升职，还特地强调说要给他派两个新人给他当助手，这是要干嘛呀？这不是明显着跟咱们示威的吗？哎，我现在才琢磨出味来，宁总在会上不表态，就是在敲打咱们。人家老袁再怎么着都是江南公司的亲生的，咱们江北过来的都是后娘养的，拿什么比？
1: 对，行了行了，走吧。

0: 宋明玉，你什么意思呀？老袁犯了那么大错，你不给他处罚，还给他升职，就因为他是你江南公司的老员工？哎，你这叫什么呀？哦，你这叫徇私舞弊！你还装？你还装无辜？
1: 你还跟我谈什么民族工业梦，谈什么大局观？你害怕还早啊！
0: 啊，
1: 不
0: 是你领导啊，那领导说要客气的，领导做决定就有领导的考虑。
1: 你有什么考虑啊？你就是考虑你自己的业绩呗。老袁，连续3年销售业绩占你江南公司的60%，你舍不得动他，因为你动了他，你自己的销售业绩就不保了。
2: 你想想
1: 跟他有什么区别啊？为了自己的销售业绩损失公司的利益，你对得起我爸的信任吗？你就是公司的叛徒。
2: 说完了，
1: 还没完呢。你今天要是不给众生和其他员工一个交代，我就去把那揭发你。
2: 你今天要是不把他给我拼好了，你就别想下班。

0: 你说的那些事儿我全知道。
1: 爸，苏明玉这次在搞小帮派，这事肯定有黑幕。
0: 什么黑幕白幕？你不懂，别瞎掺和啊！爸相信明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
2: 还有啊，
0: 你别跟那些员工瞎咋呼啊！你只要记住，少说话，多看。
2: 爸，你听我说呀。
1: 喂，喂，
3: 大夫，你看他都伤成这样了，怎么也得住院观察观察吧？
4: 对呀，
3: 别留个后遗症啊。
5: 他真没这个必要。你家孩子啊，就破点皮，出点血，从临床上看啊，并没有脑震荡。
3: 怎么可能呢？中猫，你说你脑袋晕不晕？
6: 不晕吧？
3: 啊，晕！
4: 你看你，他晕，出血了还不厉害呀？
3: 你再给我看看呗。
4: 对呀。
3: 大夫，我是真不放心，这孩子马上考高中了，正是用脑的时候。你说怎么也得做个 CT 啥的吧？
4: 对啊，
3: 钱该花就花了，对他出。
5: 病人家属，如果您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们医院的诊断，那麻烦您到其他医院再去看看。但是我跟您说，结果都一样。
3: 不是，你这什么话啊？你前前后后。

0: 给我儿子看不到五分钟，要出什么事儿，你负得起责任吗？你
1: 来来，医生医生，咱不理他们，他们不想检查吗？你把这医院该有的项目都给他开一套，什么 CT 啊、核磁共振啊、妇科、泌尿科全都给他开，让他。

0: 也得掏。
1: 哎，中宝，啊，这红的叫钱，一共有5张，有500。那么医药费是100，那么还剩下4张，你自己分配哈、
2: 哦。谢谢哥，
1: 不客气。
3: 孙强，
1: 怎么着？
3: 你什么意思你啊？
1: 什么意思？
3: 你把我们家仲邦上学的钱骗走了不还，怎么着500块钱想把我们打了？
4: 我现在因为你们我工作都没了，打完你们怎么了？再说那叫骗钱吗？那是你们投资失败。不要被欲望冲昏了头脑，你好好总结一下吧。你
0: 不是，哎，别捣啊你！咱们还总结什么事儿？这叫
3: 是。哎，行了行了，你不能走，你儿子
0: 走
3: 不过啊！你儿子管
0: 我
3: 管不管？
0: 对，
5: 管我不走。
3: 你说怎么办吧？
5: 我真没钱，我这浑身上下，搜吧搜吧，能有100块钱？这有多少了？这还有点。这还有，
3: 这不可能，
5: 就这些
0: 钱
5: 了，
0: 这哪够啊？
3: 谁信呢？你退休金呢？
5: 不是，我那点钱呢，都让明玉给我存银行了。要不你们找明玉？
1: 明玉。

0: 促进你开放，对吧？嗯，没事，好好干，以后有的事情。
1: 明白。
0: 我帮你。
1: 好，好。
2: 宣布一下。即日起，袁国华正式提升为销售股长，
3: 朱晨和王志华都调入他的小组。
2: 祝贺你啊，老袁！
4: 今天这会就开到这儿吧。
5: 哎，老袁，等一下。
6: 恭喜你啊，老袁。以后我还得向你多学习呢。

0: 干嘛？
1: 我今天没有跟你对着干，你是不是感觉挺意外的
0: 呀？你又想做啥妖？
1: 别以为就你有心机，小爷我已经全都看透了。
0: 说说吧。
1: 本来昨天我已经认定你是个叛徒，但我回去仔细想了想，发现这个路子太蠢，太不合情理。以你的智商，就算你要维护自己人，也会做得不露痕迹，不可能让我和小李都发现不对。再结合我爸的反应，我才意识到你给老袁的升职肯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我就去查了查你们江南江北这几年的销售业绩。
0: 勤奋，继续。
1: 老袁功高震主，你拿他没有办法，那是因为他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客户资源，销售工作的核心就是客户，机床是贵重耐用品，订单金额大，使用周期长，客户范围小，合作很稳定，有的时候仅仅靠一个大客户就能挽救一家厂子，而老袁手里的客户恰恰就是这种非同一般的大客户。如果你因为一点小错误就处罚他，把他逼急了，带着大客户跳槽到竞争对手那边，到时候局面会很难看。即使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你还给他升职，你不会没有想到在团队带来的负面效果。相反，你是因为对他忍无可忍才出此下策，你想把他赶走，但是又舍不得他手上的资源，所以你就派了两个新员工到他手底下，以学习的名义去接触和瓦解他的客户资源，等到客户不愿意跟他走了，你再卸磨杀驴，就能毫发无伤。你这招真过瘾的，怎么样，我说的对不对？
0: 聪明。
1: 哎，客气。但是啊，你聪明反被聪明误。
0: 洗耳恭听。
1: 你三四年前只注重冲业绩，而忽视了对新人的培养，而自己又没有亲自参与过多的核心项目，过分倚仗部分老员工，导致团队发育不均衡，老袁一个人掌握了过多核心资源，老袁有今天也

0: 是你的错。
1: 还有，
0: 这个是7到12岁的低龄儿童玩的，
1: 太简单了。

0: 哎，好。哎，您订的三台机床我们已经备齐了，下个月。
1: 苏明玉在吗？
2: 先生，你有预约吗？
1: 我是他舅，预什么约？
2: 没有预约不能进啊。哎，
1: 人呢？
2: 哎，先生，没有预约真不能进，请您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3: 这什么情况？
2: 哦，这位先生没有预约就要见明总，这个时间明总不会客。
1: 我是他舅，找他有事儿。
4: 你是他舅
1: 啊？
4: 这样吧，小杨，你先带他去会议室，我去帮你通知明总。
1: 行啊。
5: 姐，你舅。
6: 哎呦，明玉，我的好外甥女啊，想死我了。
7: 你门关上。哎，你出去。舅舅，来了也不打声招呼。
1: 哎呀，明玉，你现在可了不得啊！舅舅想见你一面，还得登记，还得预约，嘿，厉害啊！
7: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哎呀，我算看明白，你们苏家就属你有出息，又有钱又有地位。我怎么说来着？打小我就说你，你不是个一般人。
7: 舅舅，说重点。
1: 啊，哎呀。明玉啊，你得给我做主啊！你二哥问我借了30000块钱，拿去投资了，结果赔得一干二净。我今天问他要钱去，他不但没钱还我，哎，他还把我们家众邦给打伤了。你说这事怎么办？
7: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他没有钱，你爸又不管，明哲又不在，我只能找你了。
7: 冤有头，债有主，谁欠您钱，你应该找谁去？是这两个。
1: 那倒是，可是他没钱呀，他没钱，那他拿什么还我？你们毕竟是亲兄妹，一家人，你替他还钱，那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
7: 从礼法上来说，我可没义务替他还钱。
1: 啊，哎，要不这么着，你不替他还钱也行，你呢，先借我30000块钱。等你二哥有钱了，他再还给你呗。
7: 舅舅，您借那么多钱干嘛使？
1: 哎呀，这不是仲邦吗？他马上要上高中了，我想给他找个私立学校，这是不是得花钱呢？
7: 仲邦没考上公立啊？
1: 考是考上了，这不是琢磨着以后出国方便吗？像你大哥似的，尤其是你啊，你看你们两个混得那么好，我也是希望仲邦以后能像你们俩一样有出息吧。再说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高中是人生一大转折，马虎不得。
7: 舅舅，我也是公立学校毕业的，那公立学校挺好的，
8: 将来出国也没问题。
7: 您说您这借着钱让孩子上私立学校，对仲邦来说未必是件好事儿，还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1: 明玉，他可是你表弟，你外婆家的独苗，你们有钱了给他花，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啊，要是你妈还在，我也用不着找你。现在你妈不在了，这事你得管啊。
7: 舅舅，我可不是我妈。
1: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
7: 我是我，我妈是我妈，我这里也不是我妈娘家的救助站，您明白吗？
1: 明玉，你这说什么话啊？我是你舅舅，我是长辈，怎么着？为了不借我钱，连你自己亲妈你都不认了？
7: 我还得开会呢，就不送您了。
1: 哎，你敢走是吧？你敢走，我就敢住这儿了。我还不走了呢，我。
7: 喂，严主任，你带保安过来一趟，到会议室。
1: 好你个苏明玉啊，叫保安是吧？啊，你妈说的没错，你就是个六亲不认的东西。

0: 是。
1: 哎，舅舅，有话好好说嘛。钱你也是的都。
2: 说个屁！你瞧他那副德行，还叫保安？你叫他们来啊！我看他们来了，能把我怎么地？
3: 明总，
4: 把这客人请出去。
3: 好的，先生。
2: 站住！别动！我看你们谁敢动我，我告诉你，我是他亲舅舅。哎，苏明玉，你敢走你？
3: 先生，给我们出去一下。
2: 你别碰我！
3: 走，
2: 松开！
3: 带出去！
2: 松开！苏明玉，这你办公室连杯热水都没有，你还懂不懂做人道理啊？你爸怎么教你？

0: 姐，刚才也太狠了吧！你舅舅不就管你借点钱吗？你又不是没钱，为什么不借给他呀？
1: 你那么有钱，你干嘛不借？
0: 那可是你舅舅，再说了，人家那也是为了孩子上学，那可是你表弟呀，你帮一下门子嘛，你是不是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冷血？
0: 我可没说，但是你总结得很到位。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连对自己家人都这么那个，难怪那时候处理我们家的事的时候更狠。
1: 你们家发生过什么事儿，你是不是都不清楚呀？啊，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因为你妈一味的纵容自己的娘家人，才导致他们违法乱纪。要不是你爸出手相救，你妈这会还在监狱里待着。
0: 你少唬人了，我就说了，是你和我爸联手将他们清出重城的。
1: 这事儿你赖我行啊？你要是怪你爸，你就是狼心狗肺。要不是因为你舅在这拉帮结派肆意搞乱众城，我们用着那么做吗？你爸这么选择为了什么？你不明白啊？一来就是为了保护你妈，二来就是为了帮你，帮你清除障碍，将来好顺利的接手众城。你是不是傻？再播一个。
2: 你说什么？舅舅一家住在你那儿了？
3: 是啊，你说是明成欠的钱，又不是我欠的钱，你说他赖在我这儿不走干嘛呀？
2: 这舅舅也太过分了，
3: 简直就是无赖。明哲呀，你赶紧回来管管嘛。
4: 来，哎，对对。姐夫，
3: 哎，
4: 谁跟谁打电话？
3: 儿子。
4: 哎，明哲，
5: 我是你舅。我说你这
4: 当哥的得管管事儿吧？啊，你们家明成欠我钱不还，还骗我。
2: 哎，舅舅，那你也不能带着仲邦和舅妈去我爸那儿住啊。你这个，您是长辈，你得讲理，是不是？
4: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们家人欠我钱不还，怎么倒成了我不讲理了？
2: 不是，欠你钱那是明成，你找我爸干嘛呀？
4: 我不找你爸，我找谁去？他又没钱。我不找你爸，我找警察去。
5: 哎，你别说啊，
4: 他要还不还我钱，我就告他诈骗，让他坐牢去。

0: 哥，
1: 哎，我说明成，你怎么回事啊？怎么把舅舅给惹急了？他现在说要报警抓你呢。
0: 他报警，他你让他报去吧。我管他借了3万块钱，我没说不还。他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太恶心了。他
1: 不是你欠别人钱，你还有理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呀？非要闹得这么僵呢？
2: 他和我好好说了吗？你知道吗，哥？他们全家。

0: 还跑到我单位去闹，我现在工作都丢了。
1: 什么？工作没了？
0: 行了，你别管了哥，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让他有本事过来找我说。
1: 你以为我想管呢？现在是舅舅带着全家人住在咱爸那儿，
2: 把咱爸折腾的不行了。
0: 啊！
3: 姐夫，你这脾气不好使啊！
4: 你都是摆设，
3: 那宣纸呢？
5: 哎呀，小点声！
4: 我哪用得起宣纸啊？

0: 赶紧炖牛肉去啊，一会儿炖帮该饿。姐夫吃吗？啊，儿子，好吃的来了。
1: 哎呦我天，看什么呢，傻笑了在这儿。

0: 不是跟你说了吗？谁让你买这么多东西了吗？少买点吧。
1: 哎呦，苏老师，您可不能怪我，都是门口那个舅妈让我买的，她见啥买啥，恨不得把整个超市都给搬回家，说她那个胖儿子正在发育中，营养一定要好，要全面，那我能怎么办呀？您看，您看看，
0: 这也太能吃了，这不是猪。

0: 就是那，中吧，中吧，哟，舅舅都在呢。哟，明哲回来了。舅舅，明成欠你钱，确实是他的不对。 我在这儿替他向你道个歉。这样吧，明成欠你的3万多块钱呢，我来替他还。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就这么了结了？
1: 明哲，我知道你们苏家的孩子就属你最懂事儿。行，那既然你想把这个事儿了结，那咱们就把话说清楚。
0: 你们家苏明成撞了我们家仲邦的脑袋，你说这脑袋不能白撞吧？那，舅舅，您什么意思呀？很简单，你再出10万，这个事儿就了结了。十万？
2: 对，加上明成骗的3万，一共13万。13万？大舅妈，咱可不能狮子大开口啊！
3: 仲邦没什么事儿啊，医疗费才花了100块钱。哎，
4: 姐夫，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100块钱的事儿吗？我们家仲邦本来挺精神一小伙，现在头上落一大疤，以后出门还怎么见人呢？再说了，现在孩子正是学习用脑子的时候，那头给磕了一下，以后还怎么考学？
2: 没那么严重吧？你说咱们片子也照了，CT
4: 有事儿没事，哪是一张片子就能看得出来的？再说了，这两天仲邦一直喊着头疼呢，是不是仲邦？
2: 是。哎，这学是考不上了，那考不上学，就只能上私立学校。我找朋友问了，私立学校的学费最起码10万块钱，这10万就得你们出。
0: 不是，舅舅，那个仲邦考高中已经考完了。 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4: 这关键是没考上啊，没考上，明年是不是得继续考啊？这脑袋坏了怎么考啊？考不上就得上私立学校，反正啊，这钱必须你们家出。

0: 舅舅，你看，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那个，当然了，那个做一定的赔偿应该的，但是您不能漫天要价。
1: 怎么着？不给是吧？
2: 是一辈子的远行，聚散与挂念，成长自一个门庭。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9: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

0: 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0: 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

0: 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0: 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

0: 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Shanxi Qikou Asian Town is located to the west of Luliang Mountains and on the bank of the Yellow River. It enjoys the reputation of the first town of the Yellow River. It is a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 in China and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Shanxi merchants. Today, Qikou relies on its rich tourism resources and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to attract tourists to visit here.
1: 铁手想想踩着本一下黄河向东流。
2: 这是一段山西吕梁临县的三弦说唱，歌词描绘的便是号称九曲黄河第一镇的碛口。碛在字典中有潜水中的沙石之意。碛口位于晋陕大峡谷的中段，吕梁山西麓，是万里黄河上的重要渡口之一，因其地处大同碛上游千余米处而得名碛口。明清时期，此处有大量泥沙堆积，河道严重收缩，暗礁林立，浪高水急，水面落差最高达10米，上游下来的货船被迫在碛口靠岸，水运也由此处转成了陆运，商品货物在此地集散，通过骆驼、骡马一路向东运往华北等地区。也因此，碛口成为了黄河水运的要塞，晋商的发迹地之一。随着铁路公路的建设，碛口往日商用功能不在，历史却将黄河文化与晋商文化浸润进了每一个角落。新时代，位于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碛口有了新的功能。古街上络绎不绝的人群，高歌台上的年轻画手，舞台边沉浸在实景剧中的观众，在这里既有黄河的豪情万丈，又有市井里弄的人间烟火。特殊的地理位置，晋西特色的窑洞民居，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座活着的古镇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摄影、绘画、写生爱好者。千百年过去了，朗朗上口的三弦依然时常萦绕在古镇上空，讲述着当年的荣辱沉浮。今天的碛口迎来送往着每一位游客，续写了一段段繁华故事。
0: That's all of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能卡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0: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戴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亮针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14: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0: AT 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2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专栏今天播出。太原论坛10年逐绿向新，笃行低碳征程。
1: 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明天启幕，6万平米展馆就绪，400多家企业参展，3大新意抢先看。
0: 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于9月4号至5号举行。作为201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能源领域高端盛会，太原论坛迎来第10个年头。从最初破解高碳资源发展困境，到如今赋能能源新质生产力，助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每一届论坛的主题迭代、活动升级、模式创新，都是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生动缩影。今天我们重走太原论坛10年之路，一起来看这场国家级盛会的10年蜕变。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按照高站位谋划、高水平组织的要求，本届论坛以“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展示10年来我国能源转型的成就和变化。9届盛世，10载风华。时间回溯到2016年9月，首届论坛立足山西煤炭大省核心禀赋，直面高碳资源发展难题，以黑色煤炭绿色发展、高碳资源低碳发展破题，同步举办能博会，打造论坛研讨加产业博览的双向联动模式，为后续论坛发展奠定核心框架，正式拉开山西能源转型、全国低碳发展高端对话的序幕。2017年，第2届太原论坛以资源型地区能源转型为主题，紧扣资源型地区发展共性困境，跳出单一煤炭产业视角，聚焦全国乃至全球资源型经济体的转型难题，深度探索摆脱一煤独大发展定势的方法，为传统能源地区转型升级提供可借鉴、可复制。

0: 治的思路。2018年，第三届太原论坛是十年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将能源革命造福人类确立为论坛主题。本届论坛创新采用一加六加一，即一场高峰论坛、六场分论坛、一场国际合作专项活动全新模式，紧密对标国家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论坛议题覆盖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全方位革命，同时大幅提升国际化办会规格，境外嘉宾参与规模大幅增长，论坛从区域平台迈向国家级国际能源对话平台。2019年10月，第四届太原论坛如期而至，主题为能源革命国际合作。习近平主席亲自发来贺信，指出能源低碳发展关乎人类未来，中国高度重视能源低碳发展，积极推进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全方位加强能源合作，维护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为论坛的成功举办确立了根本要求，奠定了思想基础，使本次论坛成为一个汇聚全球智慧、破解能源难题的高端平台，一场共商能源革命大计、共谋绿色发展未来的国际盛会。2021年，第五届太原论坛将主题拓展为能源、气候、环境，创新开启线上线下融合办会，依托线上展厅打破地域限制，大幅提升全球传播力和影响力，将低碳转型与全球气候治理紧密挂钩，论坛产业赋能属性持续增强。2022年，第六届太原论坛深度对接国家双碳战略，将能源、双碳发展作为论坛主题，里程碑式创新推出主宾国机制，以色列成为首个主宾国，驻华使节圆桌会议常态化落地，搭建起国家级能源外交对话渠道，国际合作层级全面升级。2023年，第七届太原论坛聚焦智慧能源绿色共赢主题，深度引入北欧零碳转型、清洁能源发展的先进经验，拓宽国内能源转型视野，新增国际青年交流、产业实地考察等特色活动，活动矩阵全面扩容。2024年，第八届太原论坛紧跟国家最新战略部署，率先聚焦能源新质生产力，以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为主题，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动能转换作为核心方向，大幅强化招商对接和项目落地功能，同时依托主宾国墨西哥，深度搭建中拉能源合作桥梁，进一步拓宽论坛全球合作版图。2025年，第九届太原论坛以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主题，锚定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核心目标，统筹能源安全、绿色转型、产业升级三大核心，议题全面覆盖传统能源升级、新能源规模化发展、 AI 智慧赋能等前沿赛道，创新增设引起对接专场，发布行业权威报告与低碳创新案例，同时拓展拉美能源合作版图，实现国际合作全域升级。十年为序，未来以来，2026年太原论坛等您来。山西台报道。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是我省唯一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能源产业展会。明天，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即将拉开帷幕。目前，本届能源博览会准备情况如何？来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山西萧河国际会展中心，明天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就将在这里正式开幕。今年能博会场馆展览总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有400多家国内外能源领域重点企业参展，这个规模是历届之最。三大板块、十大主题展区，从传统能源到新能源，从装备制造到数字技术，几乎把能源全产业链都涵盖了进来。
2: 能博会宅位搭建和氛围营造工作已于9月1日全部结束，今天重点进行展品布置及调试， 窄管设施检查

0: 服务和保障应急演练、消防巡查等工作，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参展主体新是本届能博会的特色之一。我现在来到的是印尼展团展区，这是能博会首次引入东盟国家展团。此外，还有很多国内外企业是首次参展，像我身后这家企业就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2: 作为首次参展的企业，一直以来呢，我们公司是专注于能源行业的云计算、网络安全以及 AI 基础设施的应用。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展会能够链接到能源客户。
1: 在现场我感受到的第二个新是展览业态新。本届博览会在系统展示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成效的基础上，紧扣能源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今年首次设立了算电协同展区、重卡及充换电展区。
3: 本次博览会我们归属算电协同这个新展区，带来了双无量监测预警、 AI 智能视觉、数字孪生管控等自研平台，希望通过博览会展出全国煤炭行业唯一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煤炭行业算力成果，助力能源行业安全高效数字绿色转型。
1: 本届能博会还有一个新，就体现在我们的主题展品上。像我身旁这个伸开三条机械手臂的大家伙，就是今年我省自主研发的三臂协同配网自主作业机器人，也是 AI 加新型电力系统领域的标志性成果。据我们了解，在今年的能博会上还会有大量新技术、新装备集中亮相，全面呈现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建设成果。
4: 今年我们将集中展示铝、铜、钾、锗等金属板块在节能降耗新工艺、固废资源化利用、绿色铝金新材料等方面的核心成果，希望通过本次博览会能服务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大局，与省内同行携手共进，为山西省能源产业高质量转型蓄势赋能。
1: 今年逛展体验也有优化升级，官方小程序已经上线，点击就能报名注册，还能一键检索相关企业、预约活动、看展会直播。我刚才用了一下，非常方便，一部手机就是一个一对一向导。此外，今年能博会期间还将举办山西省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专场对接会、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对接会、投资中国对话山西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和35场能源产业首发新品推介活动等专题活动，实现以展聚商、以会促产、以贸赋能，推动展会从展示窗口向合作平台升级，明日启幕，值得期待。山西台报道。
5: 最近，我省多个能源转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大同市同热三期2x100万千瓦煤电项目全场电气系统一次性售电成功。华电景星兴县低热值煤发电项目2号机组竣工投产。
6: 前不久，在大同云冈经开区同热三期项目全场电气系统进行了场用电售电作业。工作人员紧盯监控屏幕，实时记录每一组运行数据，把控每一步操作流程，全力保障作业一次性成功、安全、零差错。
7: 我们提前完成了运行人员的培训，严格执行调度指令，每一步操作规范执行，最终实现了常用带电一次成功。
6: 同热三期项目占地约684亩，投资约79亿元，是我省重点工程。晋北采煤陈县区新能源基地特高压外送配套电源点，这次场带电操作严格遵照电网启动规范和专项方案执行，全程标准化、规范化、安全化推进。
7: 本次场带电操作的顺利完成，是项目从基建安装转向生产调试的核心里程碑。下一步，我们将全力保障2x100万机组的按期高质量投产，为区域能源保供、绿色低碳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近日，在吕梁兴县，随着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倒计时归零，华电景星兴县低热值煤发电项目2号机组顺利通过中级考核，正式竣工投产。机组能够高标准通过试运考核，离不开项目严苛的安装调试标准与精细化管控体系。
8: 将数字化建造贯穿项目全周期，配套运用闭幕、三维建模、设备虚拟、预拼装等数字化技术，提前完成设备管线，提前落位，实现现场零碰撞、零返工。
6: 这个项目搭载超临界循环硫化床锅炉，可精准适配煤干石等低热值。

0: 料，有效提升煤炭资源发电转化效率。项目全面投产运营后，每年可消纳低热值煤、煤干石等劣质燃料240万吨，年均发电量可达301000瓦时，供热覆盖面积576万平方米。
1: 近年来，我们把吕梁作为重点深耕区域，持续深化央力合作，参与建设了多项重大能源、电力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我们将全面践行央企责任，深化央地协同，聚力互利共赢，为山西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央企智慧。
0: 大同台和吕梁台报道。
2: 8月31号，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红玉调研督导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保障工作。林红玉强调，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是我国能源产业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论坛，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细化分工、强化举措，扎实做好安全保障，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大宣传推介，精心策划系列宣传活动，全面展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丰硕成果，广泛吸引群众积极参与，持续放大论坛综合效应。要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深化对外合作，积极与企业对接，招引更多项目落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太原台报道。8月31号到9月1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张韶华在运城市调研。在运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下县姚峰镇派出所、下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张韶华实地了解街访流程、矛盾纠纷化解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情况，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调研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压实责任，要坚持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提升基层干部履职能力和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山西台和运城台报道。近年来，我省深入推进书香山西建设，广大实体书店逐步升级为集阅读推广、文化体验、社交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彰显出独特的文化价值。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我省5位实体书店建设的一线代表围绕推动实体书店高质量发展、打造城市文化会客厅这一主题做了分享，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3: 本次见面会开在建阳湖东岸的建阳书院，古色古香的阅读空间里，5位基层文化代表用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手工作品、一枚枚文创印章，分享了他们见证和参与打造城市文化会客厅的实践经验。
4: 在文营公园、在晋阳湖公园、北齐壁画博物馆等公园和景区，我们新建了8家书店，每一家书店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主题。他们像一颗颗种子，散落在太原的各个角落，让实体书店从卖场变成磁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5: 我手里这个作品是一个6岁小朋友一点一点雕刻出来的，这是我们门店举办的锡纸雕刻螭吻活动。课堂上，老师结合有趣的《中国古建筑》这本书，给孩子们讲解螭吻是什么。我们想让孩子们亲手摸摸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这就是我心中理想的城市文化会客厅。手工是引子，阅读才是归宿。
3: 空间在变，阅读方式在变，但实体书店对读者的陪伴始终如一。在问答环节，围绕如何拉近与青年群体的距离，如何推动经营转型，如何吸引小读者走进书店，5位代表的回答让城市文化会客厅的模样渐渐清晰起来。
6: 我们专门划出50个青年自习位，延长晚间闭店时间，就是为上班族

0: 备考七年，贴合他们的作息。我们给到年轻人的不只是一张自习的桌椅，而是依靠书店的阅读属性，为年轻人打造一个可以沉淀自我、慢慢成长的公共文化空间。
1: 这个是一个阅读存折，来记录小朋友们的阅读时光。这个道具是我们组织小朋友们穿上古装，扮演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根据线索卡上的诗人的生平、历史事件以及唐诗等来判断对方的身份。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让孩子们把看书变成动手做，把讲故事变成演故事。
2: 这张照片，这是著名儿童文学家窦靖来到我们店里头讲座的场景。我们主动对接全国各地的出版社，把一线城市孩子们读的名著经典和名家请到盂县来，线上真能买到书，但线下面对面听名家讲课，沉浸式交流，这份体验是网络代替不了的。
3: 见面会尾声，一场特殊的荐书 PK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面对记者现场抽出的图书，几位代表轮番上阵，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带货比拼。
4: 关注我，然后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加个会员。
3: 一城书香，一世相逢。
4: 谢谢。
3: 从老书店换新蝶变，到新空间匠心打造，一座座实体书店正以鲜活的载体、创新的业态、暖心的服务，串联起人间烟火与汉末书香。山西台报道。
5: 入秋以来，我省多地瓜果迎来丰收，田间地头果香四溢，葡萄、西瓜等水果扎堆上市，不仅填了百姓的舌尖，更鼓了农户的腰包。一幅产业兴、农民富的丰收图景正徐徐展开。
6: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保德县百亩瓜田种植基地。我身后的这片瓜田，一片绿意盎然。
7: 今年又种了30来亩西瓜，种势特别好，总产量能达到10来万斤。搞西瓜这小家里面就能堆上说有几万块钱。
8: 根据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这个基地选种沙地一号西瓜，不仅抗逆性强，而且还可以和其他产地的瓜错峰上市。基地还创新采用西瓜套种向日葵的高矮作物互补模式，充分利用光照与土地空间，实现一地双产、一季双收，土地增效、产业增值。同时，村集体加公司加农户的抱团发展机制，整合产销资源，带动村民共享丰收硕果。
9: 下一步，我们就要继续扩大规模，申请农产品的地理标志认证，打造咱们百家姓西瓜的品牌。
8: 眼下，运城市下县禹王镇郭里村的葡萄迎来丰收季，园内玫瑰香、蓝宝石、红提等20余个优质品种挂满藤架。种植户靳永康告诉记者，今年葡萄采摘期可以持续至10月底。
10: 我们这品质特好，葡萄颗粒吧，今年的就更大。现在红提吧，现在就大到18颗，有的甚至到20颗。
8: 为了保障果品品质与产量稳定，当地推行品种、技术、管理、采收四统一的标准化生产体系。如今，这里的葡萄打出口碑，站稳市场，切实带动乡亲们稳定增收。
11: 我们郭里村的葡萄产业已发展40多年了，目前翠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0000亩，单产葡萄收入突破2000万元。
8: 这段时间，朔州怀仁市网纹瓜也进入集中采摘季，为了打造高端精品。基地主栽红肉、绿肉两大市场畅销品种，并采用行业少有的单蔓单瓜种植技术，单果种3至4斤，
12: 每天出30多个工人，一天大约能采摘2万多斤。
8: 不同于传统农产品先种后卖的产销模式，基地从种植初期就和大型销售公司签订收购协议，真正实现了瓜未熟、路已通、采收及外运的顺畅产销衔接。
12: 调包上海、北京、广东各大商场超市，今年总产量大约是100万斤，总产值有500来万。
8: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9月1号晚，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
3: 闭幕式上，大赛组委会宣布了比赛成绩，对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代表团予以表彰。总结了本届赛事的各项工作与办赛

0: 成果，并对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提出要求。闭幕式上还进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下一届省残特奥会将在临汾市举办。本届省残特奥会自今年五月启动先期项目角逐，开幕式后主赛区各项赛事接续展开。来自全省11个市的1015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1个竞赛项目的比赛，省残运会产生了208枚金牌，省特奥会产生了124枚金牌。赛场上，残特奥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拼搏。本届赛事不仅展现了竞技体育的激情与魅力，更传递着扶残助残的温度与大爱，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
2: 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3: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我省各地的天气状态不错，天晴气爽，而且呢，在未来三天我省大部也都将是以晴天为主。需要注意今天夜间的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雾或者是轻雾，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气温也是变得越来越适宜了，在明天除了临汾和运城之外，其他地区的最高温度都是不足30度的，阳泉甚至下滑到了20度。

0: 5度，不过呢，在午后还是有一些炎热的，要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出行。北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低温的变化。未来3天，大同和新州的最低气温呢，将会逐步下降到10度左右。一早一晚，及时增减衣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16到29度；大同晴，11到27度；朔州晴，11到29度。新州晴，14到28度；吕梁晴，16到28度；晋中晴，15到27度；阳泉晴，14到25度；长治晴，14到26度；晋城晴，15到28度；临汾晴，19到30度；运城晴，19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己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

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0: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失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3: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2: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4: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2: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5: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2: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湿等

0: 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2: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3: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2: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

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7

0: 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1号超过每桶94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3年来最高水平。 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4.3%， 涨幅较七月

0: 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2: 就是个特务，
3: 炸毁京城。
4: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5: 你是共产党吗？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

0: 界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喂，我郑开，吴主任，
1: 吴空才，
2: 郑督察已经来局里了。
1: 谁在陪着？
2: 没人陪，就他一个人。
1: 知道了。特派员，我要先回趟局里，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给特派员一个交代。三哥，跟我回局里。
3: 详细说说昨天晚上的情况。
4: 特派员，这里面大有文章啊。约翰案本来就是往蒋副主任头上栽赃，蒋副主任这一死就死无对证了。这是在蒋副主任房间地毯下面发现的，藏得很好，刚搜出来。
3: 你都看过了？
4: 看过了，里面全是吴坤才贪污受贿的证据，闹了不少。
3: 这些情况蒋副主任都向上面反映过吗？
4: 报告过，但是这份材料更全面。蒋副主任多次给部里监察室、总裁市委室上书，反映吴坤才的问题，可吴坤才在上面有人，都给压下来了。
5: 特派员，
4: 想要蒋副主任命的和陷害特派员的很可能是同一伙人。
1: 证据已经到局里了。
6: 怎么这么快？不是说在美军的港口指挥部还要开两天会吗？
1: 这个女人很不简单，你以后要小心，在她面前不要胡言乱语。
6: 姐夫都唠叨好多回了，好了，我记住。
1: 现在局里的事情太乱。哎，你把他安排在哪屋了？
6: 哦，就是原来蒋文明那间办公室，我彻底给他收拾了一下。
1: 蒋，老蒋，好好的，为什么会有人想杀他呢？你说这个于特派员会不会真的有点问题啊？我看这个扣子没准就是他自己亲自落下的，被发现之后就干脆栽赃。
6: 姐夫，这事儿真难说的。
1: 可是于北平为什么要杀他呢？
6: 姐夫，有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说实话。蒋为民不是他于伟平杀的。
1: 你怎么知道？
6: 是我杀的。
1: 什么？
4: 是我杀的。
1: 你说什么？
6: 我觉得正义一直在怀疑他于伟平，我想这个时机我得抓住啊。
1: 你怎么闭嘴的呢？给我说清楚！你愣着干什么？
6: 开拍了！

0: 他抓住了我的命脉。
1: 说清楚一点，
2: 曹旭东落在他手里了。
1: 怎么可能啊？
0: 你不是让我全天候监视于卫平吗？我就一直盯着他，后来发现他守门来降平。
3: 那天于卫平并没有真的放曹旭东，而是通知了江平在城外的小树林绑走了他。我不知道曹旭东跟于卫平说了些什么。

Okay.

0: 姐夫，曹学栋必须得死，他很有可能知道我跟赵冰冰有个联系。
1: 赵冰冰做到了？
0: 做了，早就灭口了。
1: 别跟我耍小聪明。
0: 姐夫，我跟你说的全是实话。
2: 那你干嘛急着杀蒋维民？
1: 老蒋早就是我们菜板上的肉了。
0: 杀了蒋维民，案子不就结了吗？俞北平再这么查下去，谁知道他会发现什么？现在机会来了，正义怀疑他俞北平，咱正好让俞北平去背这个黑锅。
1: 你就是一头猪！要不是你姐临死之前把你托付给我，我他妈早就一脚把你踹开。
0: 你尽管放心，栽赃这个事儿我做得很实，俞北平扣子上那个线，只有南京的福瑞祥有。
1: 你怎么又知道啊？
0: 我听到的。俞北平刚来青城那会儿，刚好右下兜的扣子就掉了，是他老婆帮着缝上的，用的线就是这种线，跟咱们的都不一样。
1: 说你是猪，对不起猪。这么一来，我们不就被俞北平给锁定了吗？啊？俞北平知道我们在对他搞间谍，而这件事情也只有你我知道。他这么精明的一个人，不用脑子他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俞北平早就知道我跟他不对付，如果有一天他怀疑到我的头上，我就把你给扔出去。
0: 姐夫，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应该知道。
2: 屁好，啥都啥不明白，亏你还是行动队队长。
0: 看守当时进来了，我来不及确认，谁知道蒋卫民命那么大呀。

0: 小点声。
1: 记住了。

0: 进来。
1: 郑督察来了，抱歉，事情太多，本来应该去接你。
0: 这些门面话就别说了。金湖会馆怎么样了？
1: 当初郑督察的判断，今天全都应验了。哦。蒋维民被杀，更蹊跷的是，现场居然发现了特派员的制服扣。
0: 坐吧。这件事儿你怎么判断？
1: 既然今天郑督察来了，我很想听听你的想法。郑督察上次的训话非常对。无论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讲事实，抓证据。
0: 你觉得这么低级的错误，他于北平会犯吗？
1: 再高明的猎手，总有被鹰啄了眼睛的时候。
0: 低估于北平，早晚会栽跟斗的。

0: 北平，郑督察，这么快就要走马上任了，真急呀！
1: 来向你报道。进来说，随便坐。
0: 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到哪儿都能碰上。我猜你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我吧？我的心思全被你摸透了。
1: 说实话，北平，以前跟着你，我还真学到了不少东西。现在全都被你用来对付我。京湖会馆那套事儿，你也听说了吧？
0: 听说了点儿，不全。我估计你对这个事儿会有两个判断，一个是我要杀蒋维明灭口，另一个就是企图救他出狱，换个地方好跑吧。这份报告完全支持你的观点。我这个办公室完全没有潜入的痕迹，很干净。如此说来，大衣上的扣子肯定是我在现场弄丢的。
1: 我还真不是这么想。哦，那倒新鲜。现在你的处境很困难，青城局没有人希望你留下来，变着法儿的要挤走你。但是他们太不了解你了，这种级别的疏漏，你绝对不会有。你
0: 真是我的知己呀，青城局要是多几个脑子像你这样的人就好了。
1: 北平。 我心里一直把你当兄长，但是有句话我还是得说，不管京湖会馆到底发生了什么，跟你的真实身份没有多大关系。
0: 说来说去又绕回来了，
1: 以后就要在你的麾下工作了，多关照了。

0: 是我的恋人。徐小姐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在她眼里我就是一个进步学生，要是早知道她是您的千金，我绝对不敢招惹她。
1: 那个美国少校的死你都知道些什么？
0: 太冤枉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说那个公文包我见都没见过，还有那个共产党交通员也是张凯让我接近他的，还没攀上关系呢人就死了。
1: 张凯是你的直线上级？
0: 对，都是自己人，您真的误会了。
1: 张凯都让你做过些什么？
0: 都是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跑跑腿儿，打听打听。
1: 那个美国少校死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0: 您说那个被打死的美国人？没干什么啊，张队长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去百货公司买一些女人用的东西送到五洲大酒店。

0: 沈先生过来了。
1: 是啊，对呀、啊，
0: 好久不见。
1: 是，
0: 一会儿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好。
0: 咱们去哪儿送酒？
2: 我来找302的客人，在屋里。
3: 你是干什么的？
2: 南京来做生意的。
3: 你找错了，302没有你要找的人。
2: 给我发的电报说是住在302。
3: 他钓鱼你知道吗？做什么生意？
2: 要不我上他屋里看看行吗？
3: 不行，客人专门叮嘱过，这间客房不准打扰。

0: 喝酒不常来吧，以前没见过你。
1: 先生常来？
0: 来过几次，都是找人。
1: 那找着了吗？
0: 终于找着了。
2: 先生您喝酒。慢用，请慢用。
1: 先生，您是做哪行的呀？
0: 你看我像做什么的？
1: 我看先生气质不凡，像个大官。
0: 其实我是弹钢琴的。
1: 可是我怎么看先生节奏全是错的呀？
3: 刚才我父亲在吧台上用手指敲击的并非是爵士旋律，而是一段莫尔斯电码。显然此人对电码一无所知，他的共产党身份必定是有人栽赃。
0: 你去哪儿了？
1: 那慌，下去走一走。
4: 臭他妈婊子，满嘴酒气还撒谎。
1: 你怎么又回来了呀？
4: 要不是我帽子落下了，我还真不知道你天天往外跑。
1: 不行，
4: 我怎么警告你的？不许出这个门，不许出这个门！你倒好，我前脚走，你他妈后脚就出去了。
1: 我为了这你们的小事，你就打我？
4: 你他妈懂个屁！你。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知道吗？现在风声还没过去，你藏在这儿是个秘密。

0: 连我姐夫我都没告诉，日子都过了这么久了，也该消停了吧？我今天闷在这房间里，我都快闷死了。
1: 宝贝儿，听我说，再坚持几天，等风声过去了，啊，我带你远走高飞。

0: 哎，慢点，慢点啊！小心点，小心点！哎，小心！哎，给我扶住啊！哎哎，我看看这家，我看看这家！哎呀！嗯，是把真东西。还有什么？
1: 还有这个。

0: 这个案子还是有问题。
1: 收拾好了，
0: 太顺
1: 了。是。
2: 证据链现在是完整的。蒋维民的口供要是和现场对得上，那就成了铁案。
0: 蒋维民给赵冰冰打电话谈到珠宝，把这个作为暗语，太牵强。
2: 暗语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吧。
0: 问题是在赵冰冰的寓所里确实发现了珠宝。如果赵冰冰是共党杀手，就不可能是个风尘女子，那么这个珠宝不是太奇怪了？
1: 来几个人，把摩托车抬车上去。
3: 来来来。

0: 阎罗锅，你帮我看一下手套箱，
1: 找什么东西吗？
0: 别动。
1: 怎么了？
0: 车上有炸弹，是二次触发型，再踩一脚刹车就会炸。这样，我数一二三，我们一块跳。

0: 来吧，一个一个叫进来。
1: 孙德利，
2: 到。
3: 郑督察，当时我忙着这个牢那个摩托车，别的我什么也没看见。牢上那摩托车来以后，那手脚冰凉，我就到那个防水坝上，我再找那个张队长要了口酒喝。别！来，
4: 一、二，走！我看看这家伙，
0: 下一个。
5: 上午他们去捞摩托车，说是人手不够，就在我们行政处叫了几个人。我们去了以后没发现什么情况啊，都很正常的，就是张凯喝了两口酒，然后
6: 特派员
5: 他们另外一个车就走了，其他的我们真不知道啊。来来来

那天张妈真的喝水很凉，我就去我车里拿白酒暖身子，结果孙德利前后脚也过去了，我们俩一直在喝酒，没离开那辆车。

0: 出去吧。
1: 你先出去。
0: 特派员和联络官怎么样了？
2: 都还在医院，大夫说了没什么大事，只是皮外伤。
0: 这件事儿还是得先问联络官。
3: 请进。郑督察。
0: 联络官，怎么不休息一下？
3: 我没什么大事儿，局里查的怎么样了？
0: 还没有头绪，有些细节还要跟联络官核实一下。
3: 我认为汽车爆炸案肯定和约翰有关。
0: 联络官认为爆炸案的目的是什么？
3: 这个案子侦破到现在，所有针对蒋文明的证据都太顺了，都像是有人安上去的。可能是有人发现特派员知道了真相，想要灭口。
0: 联络官在现场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外部人作案的可能性存在吗？
3: 不太可能。现场虽然很乱，但是围观的百姓和汽车是有一定距离的。
0: 怎么发现车上有炸弹的？
3: 特派员发现刹车有异常，让我去看手套箱。我看见里面有电线。
0: 特派员在哪个房间？
4: 特派员已经回去了。

0: 你怎么在这儿？伤怎么样了？
1: 皮肉伤，没大事儿，弄出这么大动静，让你费心了。
0: 听联络官说，是二次触发炸弹。
1: 没错。
0: 这件事儿，我觉得外部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1: 兴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现场就那么几个人要锁定很容易。
0: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
1: 兴城局内部斗得很厉害，有人涉嫌巨额贪腐，要借约翰的调查掩盖劣迹，排除异己。我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了。
0: 贪腐并非死罪，谋杀特派员性质要严重。

0: 多，谁有这个胆？再说，万一你真的有事儿，南京一查到底，谁能跑得了？
1: 为了掩盖贪腐，蒋维明不也有人谋杀吗？只要牵扯到利益，没有什么不敢。
0: 这是两码事儿，不能混为一谈。
1: 这是宋强交上来的，蒋维明冒死揭发吴坤才，这是铁证。

0: 只当百年。
1: 你还能说这是两回事？
2: 这怎么查？都成铁疙瘩了。谁要是从这上面看出名堂来，那成神仙了。
3: 主任，要不把技术处的张炳坤处长请来看看？
4: 他自己的事情还没查清楚呢。
2: 吴主任，怎么着也不会是我们哥几个干的吧？
4: 你们几个再仔细想一想，当时现场还有谁可疑？
5: 当时现场很乱，有个卖烧饼的老头还一个劲儿的往前凑。
2: 哎，对了，有一个卖苹果的神态非常可疑，就在那喝。
4: 孙大哥，
6: 哎，到，
4: 你有什么发现？
6: 不是，当时是挺乱的，我们忙着捞车，我什么都没看见。
4: 你们一定要认真仔细的查，谋害特派员不是小事，刺杀钦差就是谋反。
7: 啊，都在。
4: 特派员安然无恙。
6: 哎呀，特派员，特派员，哎呀，吉人天下啊，特派员。
2: 今晚上总算能睡个踏实觉了，特派员。
7: 甭说没用，查出点眉目了吗？
4: 特派员问话呢，怎么都哑巴了？刚才不是聊得挺欢实的吗？
2: 你看，车都炸成这样，兄弟们眼拙，真的没看出名目。
7: 我提供几个疑点：办事的人手脚很快，活好，能认得出我的车。
8: 三儿。
9: 不成，干嘛呢？别动，老毕。
10: 吴主任，
9: 谁派你们来的？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11: 告诉你别动，他们都没听见啊。
12: 吴主任，你帮我看看，这只钧窑是唐朝的，还是宋朝的？
9: 正不成。赝品，全是赝品。
12: 那我可就扔了。
9: 别，别，千万别。
12: 吴主任，坐。
4: 郑督察，您请。
12: 这蒋维明心还挺细的，账记得挺清楚。来，坐。
4: 督察请。这屋子玩意儿实不相瞒，都是我老吴家祖上传下来的。
12: 吴坤才，我查过了，你祖上三代可都是农民啊。
4: 郑督察明察秋毫，兄弟佩服。自打郑督察来了青城之后，对坤才提携有加，兄弟深受教育。这满屋子东西我原本就打算捐献给国家的，但是最近公务繁忙，一直抽不出时间来，今天好不容易得空，没想到郑督察先来了一步。

0: 郑督察，刚才那支瓶子是唐军困在以为这支瓶子跟郑督察气质非常配合。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替你捐给了三十二师，赵师长还专门来电感谢你。现在前线打攻产党政协军饷，吴主任对中原战局你有贡献啊。
1: 捐得好，郑督察决策英明，兄弟心悦诚服。
0: 这个本子你再看看，
1: 不必看了，全部属实。郑督察，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从今往后，我吴坤才为郑督察马首是瞻。
0: 闲话先说到这儿，说正题吧。于北平车上的炸弹，谁放？
1: 这件事情跟吴坤才没有任何关系。郑督察，谋杀特派员，你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干。现场你们那么多高手，外面的人根本不可能靠近你们车。共党很狡猾，肯定就藏在当时围观的百姓之中。
0: 那你跟我说说，共产党为什么要刺杀特派员？
2: 吴坤才这件事背后，你必有明堂。
1: 郑督察，天地良心，我吴坤才暗贪小便宜，一点不假。但是我对党国忠贞无二，绝无谋逆之心。
2: 不管是谁放的炸弹，一定是你青城局的人，你吴坤才难辞其咎。是。
1: 请督察放心，回去一定严查。
2: 人家想睡觉，你就送这个，你得有多笨呢？就算你们不放炸弹，他于北平也会想尽办法把炸弹放到车上，你们给了他一个内斗的借口。
1: 郑督察，坤才愚钝，有点听不明白。
2: 蒋雷鸣的案子。 在秦城局已是铁案，于北平根本插不上手。可一旦把美国人牵进来，重启调查，他就有机会做手脚。到时候，你跟蒋雷鸣内斗的这些污糟事儿，都会成为他于北平帮蒋雷鸣脱罪的借口。坤才明白。
1: 蠢货。

我喜欢的你是火焰，是急速的飞鸟。你即使沉默也明亮如灯，能穿透整个黑夜。我通过一片寂静在和你说话，无论你身在何处，你就会从所有事物中浮现，有如灵魂。

0: 明若，
1: 池先生，
0: 许丹妮同学呢？
1: 丹妮她出去了，先生找她有什么事儿吗？
0: 啊，上次在图书馆她拿错了一本书。
1: 哦，她的东西在我这儿，我帮您找找。
0: 高尔基作品选。
1: 啊，大山。
0: 哎，对，就是这位。他回来你跟他说一声，书我换回来。
1: 嗯，好的。
0: 自习吧。
1: 哎。

0: 对不起，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不好意思。哎，
1: 你这金石子集啊，整天与之高阁的，早就该掉在地上接地气的。
0: 啊，您呢？

我喜欢的你是寂静的，仿佛你在消失，仿佛你在远处倾听我，可我的声音又无法触及到你。你双眼闭上，如同有一个吻封住了你的嘴唇。在那时，树叶正一片一片地飘落，像你内心的河里。

0: 老爷来青城了，希望小姐回家住几天。徐小姐，你的衣物跟被褥刚刚我已经放在车上了，就算你现在回去，也没法住了。
1: 谁让你这么干的？
2: 你说你用你父亲的车把他送出了城，之后他就死了，你能解释清楚吗？
1: 冰若，这件事情是另有原因的。
2: 你父亲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他就是个特务。
3: 误会啊，总会消散，真相肯定会大白于天下的。
1: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犯了什么事，非得有人要杀他。
4: 爸爸向你保证，一定会抓住这个凶手。
5: 这密电要特派员和吴主任签字才行。
6: 马上发，我负责。
7: 是。
8: 于伟平是谁？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你是共产党吗？
6: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15: 把于北平抓起来。
8: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6: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6: 你就是个特务，
15: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17: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于北平已经变节了。
8: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6: 一定要揪出于北平这个隐患。
1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9: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我喜欢的你，是寂静的，仿佛你在消失，仿佛你在远处倾听我，可我的声音又无法触及到你。你双眼闭上，如同有一个吻封住了你的嘴唇。在那时，树叶正一片一片地飘落，向你内心的河里。

0: 徐东有消息吗？对了，刚才池先生来找你。
1: 池先生找我了，说是拿错了书，然后换回来了。下课了，你干什么去啊？我还要去练琴呢。徐小姐，老爷来青城了，希望小姐回家住几天。谁呀？
0: 我爸店里的伙计，你爸不是早就来青城了吗？
1: 你先进去，我一会儿去找你，好吗？
0: 嗯，好。
1: 你来学校找我干嘛？是特派员让我来接小姐回家住的。你告诉我爸，我学校住的挺习惯的，不想回去了。
0: 那可不行，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就算没完成任务，会被开除的。
1: 那就开除。
0: 徐小姐，你的衣物跟被褥刚刚我已经放在车上了，就算你现在回去。 也没法住了。谁让你这么干的？实在对不住，上命难违。要不然这样，你先跟我回家，只要特派员肯点头，我再送你回来也不迟。
1: 别做梦。
0: 徐小姐，我知道你在徐小姐的处境，别让大家为难好。
1: 我什么处境？
0: 你一直不肯承认父亲的身份，一直对外说自己家是在南京开丝绸铺子的。
2: 那又怎么样？你要是死活不跟我走，那我只好把这个秘密一一向你同学说明了。徐小姐，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雷雨》这部作品的人物关系和大的社会背景，前些日子给你们布置作业，这部戏你们也看了。海顺，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认为是自由。
3: 无论凡以把周平当做他追寻爱情的唯一稻草，或是周平把四凤当做他桃李苦难的救命舟，这都是追寻自由。说的不错。别的同学呢？有没有别的想法？徐丹妮同学，你怎么看？什么问题啊？你是演过《雷雨》的。
4: 你觉得这部作品给了你什么？
5: 我觉得，在这部作品当中，曹禺先生关注了人物命运和社会。

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剧中的每一位人物都被这个时代牢牢地牵制着，樊怡、周平、四凤形成了一组对比强烈的悲剧关系。但我觉得

0: 运的布控，追求自由而不得，我们在座的各位何尝不是？当然我们现在很幸运，我们已经站在了历史的分叉点上，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可供大家选择，一条是旧的，去走落后的封建之路，还有一条我们可以去追求平等的自由的康庄之路。我会选择第二条，我会坚定我自己的信仰，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1: 起立。
2: 谢谢老师。
0: 你不仅诗写的不错，理论功底也很好。
3: 谢谢池先生。
0: 我每个周末在小教室有一个文艺沙龙，欢迎你来。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的窍门啊，你就看这部作品能不能够打动人。因为咱们现在的旧文学已经是一个死掉的文学了，已经跟你我们当代人产生不了共鸣了。
4: 冰霜，在干嘛？
0: 你们当中好像有很多人都参加了咱们学校的北国剧社吧？我们做个练习，两个人一组，就说十句话。你只要能够感动对方，甚至你让对方落泪，你就算成功了。谁来啊？别害怕，你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行不行呢？林哥，你们俩来，准备一下。
5: 我父亲是一名厨师，日本人占领中国时，我们家很穷，一点吃的都没有。为了节省力气，我跟父亲就躺在床上等死了。父亲给我说他做过的一些菜，说到红烧鱼时，他讲得很细，刀工怎样，佐料怎样。父亲希望我能体会到红烧鱼吃到我嘴里的味道。说着说着，他不说话了。我扭过头去看他，父亲已经死了，饿死的。

0: 怎么了？
1: 前天报纸上登，她的男朋友曹旭东被国民党杀害了。
0: 这太黑暗了。徐丹妮同学，你找个凳子先坐下。
2: 池先生，我先回去。冰若，你听我解释行吗？
1: 你说你用你父亲的车把他送出了城，之后他就死了，你能解释清楚吗？
3: 冰若，这件事情是另有原因的。
1: 你父亲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

0: 你是个特务，
1: 池先生，我们学生会下午还有活动，我们下次再听您讲文学。

0: 你受人冤枉不算什么的，早就冻死了。我说不清楚。误会啊，总会消散，真相肯定会大白于天下的。会吗？
1: 会，肯定会。我小时候啊。 家里面很穷，他们就把我送到铺子里面去当学徒。有一年呢，铺子里丢了一个玉坠，所有人都说是我偷的。掌柜的把我吊起来打了3天，连我母亲都认为我是个贼，再也不信我说的话了。后来才知道是，掌柜的小儿子偷偷拿出去玩了，掉在水沟里了。
0: 我以为池先生是书香门第。我父亲走得早，母亲目不识丁，什么书香门第啊？我连认字儿都是自己偷偷学的。人，你只要有志向，一直往前走，别人说什么不重要的。
1: 可是我觉得旭东的死，我也有责任。你去救曹旭东，是因为你的善良和勇敢。至于结果怎么样，你是掌控不了的。
2: 我爸爸是个特务，我出生在特务的家庭。
0: 我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我喜欢的你，是寂静的，仿佛你在消失，仿佛你在远处倾听我，可我却永远都触及不到你。你写的这份孤寂，我能明白。
1: 谢谢池先生，还记得我写的句子。蚩尤先生能写出这么好的诗，我不相信你有一颗卑劣的心。哦，对了。<笑>
2: 这是你的诗稿，你忘了拿了。
0: 这也是你的诗稿吗？放在你这儿。

0: 这是为什么？那天不是把他送走了吗？我也是今天早晨刚知道。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犯了什么事，非得有人要杀他。
1: 现在外头很乱，到底是谁杀的人，我也说不上。我们正在查，
0: 一个好好的人就那么没了。

0: 京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现场就那么几个人要锁定很容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
1: 京城局内部斗得很厉害，有人涉嫌巨额贪腐，要借约翰的调查掩盖劣迹，排除异己。我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了。
0: 贪腐并非死罪，谋杀特派员性质要严重的多，谁有这个胆？再说。 万一你真的出事，南京一查到底，谁能跑得了？
1: 为了掩盖贪腐，蒋维明不也有人谋杀吗？只要牵扯到利益，没有什么不敢的。
0: 这是两码事儿，不能混为一谈。
1: 这是宋强叫上来的。蒋维明冒死揭发吴坤才，这是铁证。

0: 周督察，
1: 加密，马上放南京。
2: 这密电要特派员何武主任签字才行。
1: 马上发，我负责。
0: 是。
3: 人你没撞死，我这么多年的心血全他妈被你给扫光了。
4: 姐夫，这回你可真冤枉我了。捞摩托车的时候人那么多，肯定是技术处的人干的，他们干这个最内行了。
3: 二次触发炸弹，破获黄春水情报小组的时候你他妈就用我。
4: 姐夫，我知道关键的时候你不能不管我。
3: 于伟平是谁？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吗？那是徐文正的女婿。
4: 姐夫，都怪我他妈的太背了，两次下手都没有成。
3: 我是不是早就警告过你啊？我让你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轻举妄动，你他妈的为什么就不听？
4: 我的亲姐夫，我是害他们，我是害怕他们醒过神来对你下手，所以我才先下的手啊！
3: 别扔了，你这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你知道吗？啊，你自己不要命也就罢了，我他妈早晚要被你连累死。
4: 姐夫，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张凯绝对不会连累姐夫。
3: 屁！
4: 郑毅今天已经找了我了，这件事情已经算到了我的头上。那怎么办？啊？
3: 早就知道是你干的好事，所以我在郑毅面前帮你扛着。但是你知道这个女人有多精吗？她根本就不信。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的后脑勺上再多长一副耳朵，听到风声不对，马上就跑，明白吗？
4: 好，我跑了。但姐夫，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办啊？
3: 你把你

0: 自己的事情料理好，就是救了我了。我问你，那天你在车上拿酒的时候，除了孙德利还有谁看到了？
1: 没有别人，我很小心。白姐夫，干脆把孙德利也干了。

0: 你们两政督察啊？
1: 北平，不好意思打扰。
0: 你们这么晚来有何贵干？
1: 南京有密电，今晚枪决奖给你们。

0: 南京高层通过特殊渠道证实了蒋明明共党身份，约翰枪杀案也有了正式结论。
1: 是什么？
0: 蒋维民伙同中共杀手赵冰冰里应外合，打死约翰，取走了情报。
1: 还有这么多的疑点，为什么要草草结案？
0: 这是听做的手谕，蒋维民即刻枪决，我监督，你执行。
1: 这样处理美国人会接受吗？
0: 美国人那边不理的意思还是由你负责。
1: 蒋维民在哪儿？
0: 局里，我已经把他从医院提回来。
1: 我是特派员，这样处理我不同意。
0: 这是南京的指令。蒋维民，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京沪会馆对我的刺杀足以证明我是清白了。我知道局里有人急于结案，就把杀死约翰的屎盆子扣到我头上。这是内斗，太他妈残酷了。
0: 这些情况特派员都已经知道了。
2: 共党地下工委黄春水，那个案子最初是我抓的，牵出一整条线，共党在青城的地下活动几乎被一网打尽。哦，这个时候说我
3: 蒋文明是共党，
2: 他妈的天理何在？
1: 蒋文明，今天不是来听你凭空摆好的。
2: 你们他妈要灭口！
0: 执行吧。怎么，下不了手？
2: 蒋维民参加革命20年，我万万没想到，我最后竟然死在他们自己人手里啊！啊！他们自己人啊！
1: 万一杀错了怎么办？
0: 这是南京的秘密，有什么可迟疑的？
1: 张督察，我看你就是想弄脏我这双手。
0: 枪毙个共产党有那么难？
4: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吧？
0: 算准了你下不了这个手。
4: 满意了？
1: 蒋维民死了，这场考试我及格了吗？不过我倒想告诉你，这件事情恐怕还没完呢。

0: 宋处长，可以了吗？
1: 谭小警官，
0: 来人。

0: 郑督察下午对昆才的熏陶，犹如醍醐灌顶，令我茅塞顿开。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想了5个多钟头，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将蒋维敏的案子做一了断。
1: 啊，说说看。
0: 这件案子如果继续挂在新城局，迟早会被人横插一杠子。我看不如把人往南京送。 现在证据已经非常确凿，如果再有人说三道四的话，也自有南京秉公而断。
1: 你这个办法好是好，可惜晚了一步。
0: 怎么？
1: 这是南京的旨，人已经让特派员处决了。

0: 还是郑督察的手段高。昆才鲁钝，想了半天，才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来。但是，这么一来，特派员不就洗白了吗？
1: 于北平的事儿还没完，他要救蒋维明，其实就是要拿攻防部署。现在人没了，东西还在，等他来拿，
0: 高，实在是高。
2: 这个接班报告没法写，连个嫌疑人都没有。
3: 他一定不是党史那起。那你告诉我，那共产党是那卖烧饼的还是卖苹果的？
4: 好像张队长回车里拿了瓶酒。
5: 别瞎说。派出所呢？
3: 联络官，请坐。这事儿先不急，河里捞出来的东西呢？
5: 这个摩托车入库了。 其他的全归档。
3: 啊，所有跟赵冰冰有关的东西，都得再查一遍。
5: 好的。

0: 归档前都检查了，没什么可疑的。
1: 等一下。

0: 文件是美军的绝密件，孙队长，这编号谁的？
1: 我们接的唯一编号，
0: 此事绝密，我马上亲自向郑督查。

0: 这小卷上到底什么内容？绝密文档，联合攻防部署。联络官，怎么，今天受伤了也不早点休息？
1: 没事儿，安德森让我来请一下吴主任，了解一下汽车爆炸案的详情。好，吴主任，你去处理一下吧。
2: 要是吴主任真有嫌疑，这动静可就大了，恐怕整个青城局都得洗一遍。青城局？要是美国人插手，南京都得地震。
3: 你跟张凯走得近，要当心了。我怎么就跟张凯走得近呢？
2: 他都是工作关系。查出名堂了吗？
4: 不是，邓部长，那个联络官不是找你去了吗？
5: 找我？
4: 啊？
6: 从赵冰冰的唇膏里发现了这个，
7: 编号是吴坤才的。
8: 是，那可是。
9: 你看家，你跟我走。
10: 是。

0: 关山难题耳听得彻。
1: 龙哥，张队，
2: 老孙，
1: 啊，
2: 我专门来跟你说件事情。
1: 那你说，
2: 会议室人多，我没法进去。这事儿全靠你了。张马镇那会儿，
1: 别张马镇了，别张马镇了。那这吴主任已经被那个联络官带走了。

0: 局里出什么事儿了？
1: 袁老官，出了点情况，吴主任需要马上跟我们回局里。
2: 我们也有紧急情况，需要吴主任配合调查。安德森指定。
0: 这么事啊？袁老官说了，安德森那边事儿不大，十几分钟就能完事。
3: 袁老官，实在对不起，
2: 吴主任必须跟我走。
3: 你们只不过是问话，我们是实行逮捕。
4: 董事长，
2: 吴主任必须跟我走。
3: 联络官，你忘了在美军基地以外你们没有执法权，带走。
5: 走，
4: 邓督察
5: 上去。

0: 赵冰冰口供里的胶片根本就不是我放的，是文故意要陷害我。谁要陷害你？郑督察，你要相信我。工方部署我是国府代表，参与了全程的制定，所有内容我都知道。如果我是共党的话，工方部署早就曝光了，干嘛还费手脚杀掉约翰少校？整个青城局里，唯一不是嫌疑人的就是我。有一种可能。
1: 正因为你吴坤才是工方部署的唯一知情人，所以你知道，一旦共党掌握了这个情报，那就只有可能是你泄露的。你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才联手赵冰冰杀死约翰，嫁祸锦衣。
0: 既然赵冰冰从我这得到了这么重要的情报，她干嘛不带走？啊？只有想栽赃我吴坤才的人，才会把文件留下来。

0: 今天特派员汽车爆炸和赵冰冰口红里发现你的胶片，两件事必有关联。
1: 钟国成，一定有人挑事儿，你可千万别中他们的奸计。
0: 我会搞清楚的。找一间僻静的房子，让吴主任好好想想。
2: 是。
3: 正义会设法逼迫我父亲打死蒋维民，早在他的意料之中。确定赵冰冰并无我党身份时，他就知道蒋维民也绝非自己的同志。之所以按下这张牌迟迟不翻，就是为了等候正义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现在终于到了反击的紧要关头，只有扳倒了吴坤才，才能接近攻防部署的核心机密。

我父亲原本打算控制赵冰冰，把张凯引来，逼他说出约翰案的真相。赵冰冰的逃跑完全打乱了我父亲的计划，此刻他必须做出一个冒险的决定，把他反击的意图贯彻到底。

0: 本来为这件小事，不敢惊扰诸位。可钱袋老头硬说消防队无权开门，说302房是贵局为执行机密任务而开的。
1: 你们行动队在五洲大酒店有任务？
2: 没听说。
3: 失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有位佣人不小心，运走的炭火没灭，引燃了储物间。
1: 怎么查到了302房间？
0: 所有客人都在，只有302房没有反应。当时火警紧急，我们不得已破门而入。现在这个客人也没有回来，酒店为这事儿跟我们掰扯不清，我只好到贵局当面报告，请贵局派人过去，看一看少没少什么东西。
3: 行，这件事儿我们知道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哪里怕，都是一家人嘛。
1: 你跟去酒店看看。青城局太不像话了，居然打着局里的招牌招摇。
2: 郑组长，酒店柜台前的老头还在，问问他不就清楚了。
3: 这件事啊，未必真的是局里的人干的。树大招风，现在外头打着特调局旗号招摇撞骗的人多了，
1: 还是问问吧。
4: 就是他，那天晚上开房间的就是他。
1: 你确定吗？
4: 确定。那天晚上他还带着个女人过来。
3: 看不出张队长挺实诚一个人，在外头还挺花哨。
1: 你们行动队都是打着局里的旗号搞女人。
2: 不是，这事跟我没关系。
1: 酒店那边情况怎么样？
5: 这事儿恐怕有蹊跷，牵扯到赵冰冰了。

0: 大早上谁跟踪我？哎，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换身昨日的衣服，跟我出去办点事儿。
0: 又办什么事儿啊？
1: 赶紧的，甭问了。
0: 我不去，跟着你啥好也没落着，还东奔西跑的，还不让人问了。
1: 又他妈犯倔是吧？我姐夫被抓了，我得先把他救出来。咱们一块儿离开京城，赶紧换衣服。
0: 离开京城？不是，你不是说风头一过你就当上主任了吗？
1: 少他妈废话啊！赶紧换衣服。
0: 家里还有首饰盒我没拿，一辈子家当都在里边了。要不然我先回去拿吧，先回家一趟。
2: 臭婊子，分不清好歹是不是？现在全城都在抓你，要不是我，你他妈死好几回了。
3: 我不就是陪江明睡了几次，给他打过几个电话吗？我怎么就死了？
2: 让你把江文明诬陷成共产党，这么大的事儿，我杀你灭口吗？
3: 都是你害了我！
2: 别哭了，要杀你，早他妈动手了。要不是我可怜你，饶了你的命，张凯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啊！
1: 赶紧换衣服。
3: 你不会不管我了吧？
1: 照我说的做啊，事情办好了，一切都好说；事情办不好。

0: 怎么回事？你是谁啊？我们是曹旭东的同志，是来调查他的死亡真相的。他的死战后，我爸爸有关系。前台老头已经确认，那个女人就是赵冰冰。
1: 要这样，必须立即逮捕张凯。郑督察，出大事了！酒店前台老头说，特派员也找过赵冰冰。
2: 喂，
1: 把你手里的枪放到电话台上，别回头看，我能看见你。
2: 如果你不照着我说的做，你的女儿就活不过今晚。
3: 情况有变，赵冰冰还在青城，
4: 这不太可能吧？赵冰冰既然已经拿到了约翰的绝密文件，如果还留在青城，是不是太危险了？
5: 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我都快吓死了！
6: 就这事完了，你赶紧回去，把那丫头给我看好了，听到没有？
5: 张凯，我们什么时候离开青城？
3: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10: 山清水，
11: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12: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11: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太阳高。
0: 黄河来，唱游川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与万物同歌。
1: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3: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一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两天。山西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为国家源源不断输送煤炭电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固体废弃物。如何把生态包袱变成绿色财富？山西通过科技创新，系统推进固废综合治理、资源化利用，用绿色科技打通固废重生之路。
1: 在山西固废资源化利用交通科技园的生态交力生产车间，废旧轮胎正在经历一场重生。它们经过机械研磨后，钢丝被磁铁吸走变成钢纤维，橡胶经过脱硫处理变成改性沥青的原料胶粉。
2: 这个是咱们90型大型汽车以上的那个轮胎，通过磁选设备和胶粉研磨设备生产成30目到40目的胶粉，还有这个钢纤维，生产出来的这个钢纤维可以达到2100到2300。
1: 胶粉可用于沥青铺路，钢纤维能增强混凝土强度。这条产线每年可消耗10000吨废旧轮胎，生产50000吨以上橡胶改性沥青，创造2.5亿元产值。废轮胎有了好去处，公路路面也更加结实耐用。在这个园区，不少固废都能变废为宝，钢渣、煤干石等经过加工，还能变成公路生态护坡构件、美肌升屏障等。
3: 我们力争用3年时间吧，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把我们园区打造成全国一流的固废资源利用标杆企业。力争3年内能实现营收突破15亿元，通过技术攻关形成一系列的关键技术和产品。
1: 在朔州晋北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研发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记录用复合有机土壤栽培植株的生长状态。这些年他们自主研发，把煤干石变成富含养分、有机质和矿物质的种植土，
4: 通过专业工艺消除固废中的不稳定成分，重塑土壤团粒结构，让原本废弃的工业废料变成可直接用于生态修复的优质种植基质。目前这套技术成熟稳定，能够大批量消纳本地煤基固废。
1: 朔州年产煤炭近2亿吨，产出煤干石3000多万吨，粉煤灰1000万吨。如今他们把煤干石变成种植土，把粉煤灰做成砖，当地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76.82%。从传统固废到新兴固废，山西固废处置能力不断提升。而放眼全国，我国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全球第一，经过20多年运行，大批早期投运的设备陆续退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风电机组退役将超过3万台，产生的固废总量将突破300万吨。风机退役回收最难的是叶片，这些叶片把玻璃纤维、碳纤维和树枝粘在一起，一下子拆不开也烂不掉。山西能否破局？历经10多年攻关，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研发出一套化学定向解聚技术。
5: 我们如果是把纤维比作钢筋的话，我们树脂就相当于水泥，我们原有的技术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水泥砸开，把钢筋拿出来再用。我们现有的化学解聚技术，我们是希望水泥也能够再利用，然后钢筋也可以再利用。
1: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技术在实验室已实现纤维回收率大于96%，树脂降解率超过99%，回收纤维强度损耗不足5%，性能接近全新原料。每吨退役叶片的处理成本仅需1000到2000元。而在忻州市宁武县，我省首个新固废资源化利用示范项目正加紧建设，建成后一年能处理退役风机叶片复合材料10000吨。
6: 推动新能源产业形成，绿色生产、退役处置、资源化循环的良性发展模式。
1: 15五，山西将坚持分类处理、技术协同转化、多领域消纳技术路线，提升煤干石、粉煤灰、赤泥、再生有色金属等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水平，同时加强废旧动力电池、废弃风电光伏设备等新兴固废循环利用，推动固废治理向源头减量加综合利用加末端处置转变。从煤干石到废旧轮胎，再到退役风机叶片，山西正在努力让每一吨固废都有去处、有价值。山西台报道。
0: 九月一号晚，山西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
7: 闭幕式上，大赛组委会宣布了比赛成绩，对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代表团予以表彰，总结了本届赛事的各项工作与办赛成果，并对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提出要求。闭幕式上还进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下一届省残特奥会将在临汾市举办。本届省残特奥会自今年五月启动先期项目角逐，开幕式后主赛区各项赛事接续展开。来自全省十一个市的1015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1个竞赛项目的比赛，省残运会产生了208枚金牌，省特奥会产生了124枚金牌。赛场上，残特奥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拼搏。本届赛事不仅展现了竞技体育的激情与魅力，更传递着扶残助残的温度与大爱，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
0: 九月一号，全省各级各类学校顺利开学，为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护航新学期平安有序，山西省公安厅提前动员、精准部署、全域发力，全面推行一校一策护校安员工作机制，多警种联勤联动，为广大师生撑起全天候安全防护伞。开学前夕，全省公安机关提前谋划、靠前发力，联合教育部门开展校园安全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紧盯校园安防设施、内部管理制度、周边治安环境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立查立改、闭环消耗，全力从源头清除涉校安全风险。开学前，全省累计排查整改校园安全隐患873处，有效夯实校园安全根基，立足实战防护。山西公安持续建强校园安防体系，全面推进校园最小应急单元建设，完善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不断提升校园自主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目前，全省已建成校园最小应急单元9134个，开展各类应急演练3914场次。开学期间，全省严格落实高风勤务和护学岗机制，显现用警、定点值守、动态巡防，全力疏导校园周边交通秩序，维护治安环境。开学首日，全省累计出动警力超2.5万人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3.1万余人次，全方位织密校园外围安全屏障。与此同时，全省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全覆盖入校开讲，结合不同学段特点，围绕校园防欺凌、交通安全、自我防护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以案示法，普及安全知识。开学首日，累计开展安全宣讲5672场次，实现校园法治安全教育全覆盖。山西公安将持续深化护校安员专项行动，健全风险排查、预警处置长效机制，常态化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以精准警务、一核守护，全力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新学期开启，近日太原市各大文具商超、运动用品门店迎来采购高峰，基础文具、学生体育用品销量大增，刚需型开学消费升温。一起来看。
8: 记者走访太原市小商品批发市场及多家零售门店，看到不少品牌文具店店面的醒目位置张贴着各学龄段所需的文具清单，让人一目了然。门店入口处放置着刚需采购货品，实用款中性笔、作业本、收纳文件夹、书包、书画耗材、便利贴等基础文具成为采购主力。除了基础款文具，

0: 商家还新增了解压互动、感官体验、个性表达、趣味功能，以及姿势矫正、材料科技等方面的文具新品。消费者更加务实，简约耐用，性价比高，适配课堂使用的文具最受欢迎。
1: 我们买点文具呀、就是买点铅笔啦、橡皮啦、本啦，我们要选择点好点，质量好点，不能说是一直的以为说是光。

0: 地带，我这里的东西的质量不错。
1: 除了零售，市场内还有不少前来补货的零售商，大家按照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特点调整备货比例，补货节奏明显加快。
2: 像小学生的话，一般就是像作业本，还有笔袋、书包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初中生的话，可能像一些书写工具，还有我们的一个本册纸品。现在青睐于的像一些功能型，就是它能够解压的。然后像书皮的话，像肯定是环保抗菌的。包括像我们的画材类的话，也是讲究就是这种环保健康一点的一些产品。
1: 随着学校常态化开展大课间锻炼、体育达标测试、课外体育社团活动，学生每日运动时长增加，体育用品也成为开学消费的一大热门。跳绳、羽毛球拍、篮球、足球、轻便运动跑鞋、运动护具、体能训练器材销量大幅上涨。
3: 开学的话一般就是偏跳绳多一点嘛。我发现反正现在是人们是比较喜欢就是品质要稍微好一点的啊，最好是价钱还不要太高的。
4: 我们主要经营的就是跳绳、沙包、球类，学校需要什么东西他们就按需求来购买。你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初学，他们就是竹节跳绳，进阶版的就是速度绳，然后双轴承跳绳，然后中考是用的是5毫米以上的黑色橡胶绳，销量肯定是都有20-30%的增长度吧。
5: 刚刚结束的暑假，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而山西则打出清凉避暑组合拳。再加上暑期档电影《八仙》热映，影片中出现多处山西景点，再次展示了山西作为文物大省的硬实力，吸引大批省外游客涌入山西，开启一场夏日清凉之旅。
1: 炎炎夏日，晋祠博物馆凭借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和出圈的影视 IP， 成为暑期文旅流量担当。
6: 太舒服了，好吗？对，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胜地。
1: 在晋祠，亲子游、研学游络绎不绝，大批年轻游客、研学团队慕名前来打卡，沉浸式感受这座千年古建的魅力。
7: 这一次是专程带孩子来太原看古建的，然后在网上也做了很多功课，到了这实地一看呢，圣母殿的彩塑，然后十字形古桥，然后名不虚传，孩子边看边做笔记呢，感觉就是比课上也生动了很多。
1: 数据显示，暑假期间晋祠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突破2.3万人次，客流攀升的同时，如何让每一位游客都有一个舒适的游览体验，成了景区所有工作人员的头等大事。
8: 这个暑期针对热门机位打卡拍照，我们也做了分流新招，新辟六处私藏打卡点，红墙停窗，山水临湖，一应俱全，帮大家避开人潮，轻松拍出高级感国风大片。
1: 山西的这份清凉和热闹也离不开各方助力，全省11市同步推出暑期文旅福利包，针对不同群体推出景区免票、门票折扣、自驾补贴等差异化举措，直接降低游客的出行成本。在运城，持八仙电影票根就能享受15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5折优惠，吸引了不少游客跟着电影去旅行。电影《八仙》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
9: 八仙这个电影通过这里面的一些故事，了解了一下吕洞宾这个人物，对其的这个生平呢有一些更多的了解，让人物形象呢更为的鲜明。
1: 随着八仙的热映，也让本就热门的悬空寺更火了。
10: 这些年很多影视剧游戏都从山西古建筑中取景，特别是悬空寺，因为它距离地面很高，自带仙侠影视剧里那种飘渺空灵的氛围感。来参观后果然不虚此行，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
1: 越来越多的省外游客把山西列为出行首选目的地，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期间山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93%，包车游预订量同比涨幅达187%，太原、大同成为暑期游热门城市。
11: 以往山西游客呢，主要是以中老年观光群体为主，今年暑期呢，像年轻人、亲子家庭、古建研学群体大幅增多，省外客源的占比也明显的这个提升，大家都是专门冲着国漫里面对应的壁画、古建点位进行一个深度打卡。

0: 再加上我们山西天然的清凉气候的一个优势，游客不再是以一两天短途走马观花，而是愿意花更长的时间留下来进行一个深度体验。这样呢，直接带动了沿线的住宿、餐饮、文创等这个二次消费。
1: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2: 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7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近日，我省印发关于遴选推介农村创业优秀带头人典型案例的通知，将择优推介一批扎根乡土、创业创新、带农增收的先进典型，助力我省乡村产业振兴与和美乡村建设。本次遴选申报推荐工作截止时间为9月10号。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10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0: 一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位是
1: 林子侯曹植，魏王曹操的公子。
0: 哦，这就是人称天下奇才的林子侯曹子建。
1: 正是，小弟听人言，若天下之才共有一担，林子侯可独得八斗，这其余二斗为天下才子共有啊。
0: 奇才啊。
1: 嗯，奇才。
2: 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烈士多悲心，巧人偷自闲。国仇亮不色，甘心思丧缘。抚剑西南望，思欲赴泰山。嗯，好好妙。
1: 魏王，这是三公子送来的新诗。
2: 嗯，
3: 近日魏王可曾对公子提起立嗣之事啊？
4: 敢问公子，他年若登大位，远志如何？
5: 我若得其时，当戮力上国，留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方不枉为君子。
4: 嗯，公子才高志远，令人钦佩。来，但愿公子壮志得酬。请、
5: 啊、请。诗文词赋都不消说，只是父王近日又要拷问时政军务，我平日不留心此事，到时恐难以应答。
4: 三公子，据此应答，料无差错。
5: 哦，
4: 时政军务可照此应答，公子你看怎样？
5: 人言知君莫如臣，知我父王者莫过于德祖也。来，我再敬你一杯。
4: 谢公子。
2: 啊，今闻民间厚葬之风日盛，一家禁止。
4: 是
2: 啊，正理
4: 在，
2: 卿可草拟令文以备颁行。
4: 是，
6: 大王，求贤令文已草就。
2: 嗯，言简意赅，寓理于情，真乃绝妙文章，妙极妙极。嗯，正理。

0: 大王，禁止厚葬令文已草就。
1: 哦，正理笔下竟如此之快，
0: 请大王过目。
1: 嗯，好。正理，莫非你早有复稿？
0: 大王刚刚提起之事，卑职岂能预先知晓？
1: 请片刻之间下笔千言，孤竟不能更改一字，真奇才也。
0: 大王，卑职之才若比子建公子，则不过鸟雀之于大鹏而已。
1: 哦，
0: 聪明智达，文章绝伦，当今天下贤才君子，皆愿从其游而死，使上天所以降服于大魏也。
1: 孤亦深爱此子。
0: 大王此言真乃上应天命，下合人心，朝廷幸甚，天下黎民幸甚。
1: 卿等以为如何啊？啊？
2: 此乃大王家事，卑职不敢妄言，但此事关系天下存亡，故斗胆进言。
1: 啊，子忠，但简无妨。
2: 大王，前代废长立幼，兄弟相争，酿成祸乱者多矣。况且子桓公子天性仁孝，博学渊识，深得人心，万望大王明断。
1: 卿等且退，容孤再思。
0: 是
2: 是。
0: 大王，
1: 此事何物啊？
0: 一盒酥，请大王品尝。

0: 此事何人所送？
1: 此事武官中郎将特地访求能工巧匠，仿塞北风味制作，以孝敬大王。
0: 哦，
1: 武官中郎将不但诚心孝敬大王，就是小人们也常得武官中郎将恩恤照顾，真不愧是大王之后才德无双的至诚君子啊。
0: 嗯
1: 啊。

0: 公子啊，公子，大王品尝了酥糖，听罢小人之言，很以为然。据小人看，
1: 林子侯近况如何啊？
0: 主簿杨修写了一个叫什么"达教十条"的，送给了三公子。
1: 达教十条，
0: 他们常常彻夜续谈。
1: 可要细细留心呐。
0: 小人明白。
1: 玉圭，拿去吧。
0: 谢公子。

0: 大人有何吩咐？
1: 这可是大王之物。
0: 是。
1: 为何放在这里？
0: 大王昨日黄昏在此品尝，尝后连连赞赏，便命至此厅中，不知是否今日游园之时。

0: 时再来食用。
1: 哦，你去吧。
0: 是。
1: 来来来，此酥滋味甚美，快来尝尝。
0: 此乃父王之物，怎好擅自食用啊？
1: 请问味道如何？
0: 甘美异常。
1: 那就但吃无妨。来来来，你也尝尝。
0: 来来，
2: 我不不不，
0: 正理，德祖是我父王最赏识的大主簿，他既斗胆，我们何患？
2: 这。
0: 吃。请，
2: 吃，
0: 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半风扇，烹羊宰肥牛，亲征何慷慨，其色何倩柔，羊阿奏其舞，经络出名鸥，饮酒过三绝。

0: 来来来来来，请请请请
1: 来来。
2: 大王，
3: 何人所为？
4: 哦，这是孩儿一时贪嘴啊，
5: 此事与公子无关，实乃奉大王之命。
3: 哦，此话怎讲？
5: 这可是大王所提。
3: 事变怎样？
5: 大王明令在此，一人一口酥，我等岂敢违抗大王之命？
3: 德祖奇思妙才，真真令人难测呀！啊，
5: 大王过奖了。
3: 二卿若无公务，可暂时退去。
6: 是。

0: 公子，大王传命公子即刻进宫。
1: 何事？
0: 大王要考二位公子实政军务。
2: 子建。

0: 诗文辞赋，
1: 子桓非你对手。
0: 我今日要拷问时政军务，恐就难以占先了。
2: 父王，往日虽如此，今日则未必。
0: 哦，且慢自夸口，细听我出题。
2: 是。
0: 孤受圣命入宫拜见卓履上殿，而今有人以为去宗庙上殿则应节履。试问孤欲去宗庙上殿应节履还是卓履啊？
2: 这父王，父王应卓履。
0: 为何？
2: 若节履，则是遵先公而为王命，敬父祖而慢君主。仲尼曰：“随为众，无从下，称在斯言也。”不知父王以为对否？
0: 人言知子莫如父，子建之才，却令我亦难尽之啊。
1: 子桓，
0: 时政军务本是儿所擅长，今日却也不及子建，日后还要用心才是。
3: 父王教训即是，儿之才本不能与三弟相比，近日又疏于用心，今后一定努力。
0: 都下堂歇息去吧。
2: 谢父王。兄长请。
3: 三弟先请。
2: 兄长先请。
3: 三弟得胜理应在前。请。
0: 哦。
3: 不料今日时政军务又被三弟占尽上风。我看父王神色，恐怕近日便有废长立幼之举，这可如何是好？
4: 卑职已冒死进谏，无奈大王不肯听从。唉，都怪卑职才拙智短，不足以说动大王。有负公自重托。
3: 事已至此，如之奈何？
4: 哎，我看中大夫贾诩表面虽不知一词，其心实则在公子。此人老谋深算，一向被魏王器重，他若肯为公子进言出力，大事或许可成啊。
3: 贾诩
5: 今朝坐上客，他年阶下囚。我并非大王旧臣，如今却常随大王左右，言听计从，备受宠信。这已招人妒恨，倘再不谨慎，必取祸端。凭我韬略文章，足可教四方之友。多年来所以身居独处，不结高门，公务之余从无私交者，无非为子孙免祸而已。
2: 祖父大人，有客来访。
5: 何人？
2: 武官中郎将。
5: 哦，
2: 祖父，孙儿去说，就说祖父刚刚睡下。
5: 慢，你且退下，待我更衣出营。
3: 夫。
5: 公子，请坐。深夜驾临，不知有何吩咐？
3: 贾大夫救我！
5: 公子，公子请起。公子有何差遣，尽管明言。如此大礼，下官焉敢承受啊！
3: 简称大夫教我谦恭之策，一动父王之情，至今感念不忘。

0: 近日观我父王言语情态，颇有废长立幼之心。
1: 哦，
0: 我恐生变，请无忌众商议对策，又怕他人生疑，今日午后乃设法密携无忌众入府商议，不料
2: 怎样
0: 走漏了风声。父王大怒，已命虎卫营军校在我府门外严密巡哨盘查，此事必令父王对我心生怨怒，更坚其则立子建之心，万望大夫救我，日后得随夙愿，定当厚报。
2: 公子请起。公子可知此事是何人向大王密报？
0: 主簿杨修。
2: 哦，请问公子，吴继仲如何潜藏入府？
0: 哦，藏于竹筐中，上覆绢匹，车载入府。
2: 哦，

0: 既如此，公子不妨命人再运一车绢匹。
1: 哦，
2: 箱中装有何物？
3: 是绢帛，五官中郎将的。
2: 搜。
4: 是。哎，
3: 军爷，这是五官中郎将府上用的呀，不能搜啊，不能搜啊。哎哎，
4: 什么？
5: 报军校，里面尽是绢帛。
6: 探中来报，刘备派张飞、马超屯兵下半，欲犯汉中。我已命曹洪率兵五万前往助夏侯渊、张合御敌。如往日只知诗文，不知军旅，自此岂能成就大业？今委派汝为监军，与曹洪同往汉中一行，可愿往啊？
5: 孩儿愿往。
6: 此行不需勤勉谨慎，切不可滥饮无节，贻误军机。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军法无情，你需谨记。
5: 孩儿谨遵父王教诲。
7: 前往后宫拜别母亲，
6: 然后出行。
5: 孩儿就此拜别父王。
6: 啊，
8: 大王，大王，我奉大王之命在五关中郎将府门盘查。
6: 有何异常啊？
8: 并无异常，只有一辆马车进入府门。
6: 可曾仔细查验？
8: 都已反复查验，确无异物，车上装的都是绢匹。押车人言道，近日已送两车，还需再送一车。
6: 将巡哨军校撤回。
8: 是。
6: 子建欲子桓，君为我子，足下厚子建而薄子桓，今又凭空构陷，吾乃太过乎？
5: 大王，这……
9: 贾文和果然高明。杨修被大王深斥，满面羞惭而去。林子侯如何？
10: 大王命林子侯为监军。
9: 哦，
10: 与曹洪同去汉中，明晨卯时统兵启程。
9: 啊，回宫禀报，请林子侯今晚过我府中，我为林子侯饯行。
10: 是。
9: 赏给你了。
11: 贤弟此行千里之遥，归期难料，你我兄弟不知何日才能重聚。为兄先敬贤弟一杯，请。
12: 兄长请。
11: 贤弟大才，为兄望尘莫及。为兄祝贤弟马到成功。请。

0: 待贤帝凯旋之日，为兄当再禀父王，早立贤帝为世子，继承父王大业。贤帝，请。
1: 人言，兄长妒忌小弟之才，今日方知兄长一片诚心。啊，兄长深情，小弟没齿不忘。
0: 贤弟，再喝一杯。贤弟，请。
1: 好，兄长请。

0: 王，卯时已到，三军待发，林子侯不知何往。
1: 来人，
2: 大王，
1: 速去后宫唤林子侯来此见我。
2: 是。
1: 老夫昨日叮咛再三，还是如此误失。
2: 林子侯，
3: 去吧。
2: 啊。

0: 大王，林子侯
1: 可曾唤来？
0: 林子侯昨夜饮酒大醉，至今尚在沉睡，小人屡唤不醒。

0: 下去。是。
1: 。
0: 此子天资极高，悟性过人，可惜恃才放旷，难以任事。

0: 子建，子建呐、啊！
1: 父王，子建年少无知，望父王宽恕息怒。此间杨修居心叵测，蒙骗父王。
0: 杨修，子桓，你去吧。
1: 是。贾大夫。
0: 公子。大王，大王呼唤卑职有何吩咐？贾诩啊，故诸子之中，为子桓、子建才具最高。以卿之意，孤当立谁为嗣，以成大业呢？卿为何不答？
2: 大王恕罪，方才卑职正有所思，故未能有所答。
0: 卿所思何事啊？
2: 似原本初与刘景升以幼子为嗣，兄弟相公之事耳。
0: 卿真乃策谋深长之士也。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丕终于战胜曹植，被立为魏王世子。瓦口关乃夺占汉中的必由之路，又是曹军夏侯渊的屯粮之地。张飞奉刘备之命屯兵巴西，准备进军汉中。如果攻克瓦口关，曹军在汉中便无法立足。

0: 军师所言极是。
1: 主公，军师，曹军大将张合领15000兵马昼夜兼程进攻巴西。
0: 知道了，去吧。
1: 是。
0: 张合乃曹操爱将，勇而有谋，翼德辖下不过万余人马，何以相敌？
2: 主公不必忧虑，三将军已非昔比，我料他必有破敌之策。
3: 曹操为了在汉中有立足之地，派大将张合前来与张飞征战。
4: 张合，快来受死！张飞小儿，我来灭你！驾！

0: 将军，张飞在山下叫骂。专骂将军胆小，不敢出战。
1: 让他去骂。还有多家滚木雷石，坚守山寨，任凭张飞如何叫骂，无论何人都不许出战。
2: 骂骂，都给我骂骂。张和小儿，我要把你杀了。
1: 哼，张飞小儿，任凭你怎样叫骂，我就是不下山。
2: 骂，给我骂。下来，骂骂，给我骂。
3: 哎，一得终日饮酒，要误我大事啊。
4: 军前恐无好酒，成都佳酿极多，可派人送几十瓮到军前与张将军痛饮。
3: 哎，我弟素来饮酒误事，军师为何反送酒与他呢？
4: 主公与义德兄弟多年，还不知他的为人。义德素性刚强，但此次入川路上借酒自律，意事严严，则非以勇夫所能为也。今义德与张合相持月余，张合坚守不出，义德日日于山前饮酒辱骂，此非贪杯，乃有张合之计耳。

0: 张将军，啊，张将军，辛苦了！
1: 受主公之命，送了美酒五升。啊，将军，你看，
2: 戒酒，戒酒了！来，买上，买上，买上！
1: 大哥和军师不让俺老张戒酒，反来劝酒，倒是头一次啊！嗯，
0: 请。
3: 哎，喝，
4: 都喝！
3: 将军，故乐齐备。
5: 做什么？
3: 不是将军命令每日此时奏乐，为张飞祝酒兴吗？
5: 免。
3: 是。
5: 哎，速选精干细作一人，换上张飞军中号衣。

0: 是。
1: 哎呀，
0: 军衔难得如此佳酿，大家尽兴痛饮一醉方休。张合早已吓破了胆，其余更是酒囊饭袋，怎敢下官？饮酒，饮酒，
2: 饮酒，
0: 都应按放心的饮吧。
3: 上酒。
0: 二位将军各引一支人马为左右翼，见红旗摇动，便各自攻进，截杀张合两侧之兵。
4: 是。
5: 将军，敌营中乃是刘备亲命送来好酒，张飞命全营痛饮三日，并无防备。
4: 可曾哨探仔细？
5: 张飞亲口传令，将士皆狂饮作乐，已无战心。
4: 张飞小儿欺人太甚。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7: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9: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8: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

是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

0: 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

0: 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

0: 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 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 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8: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9: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钛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8: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9: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8: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9: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8: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 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张飞和马超奉刘备之命分头屯兵巴西下汴，窥伺汉中。曹操恐夏侯渊、张合力薄有失，即派曹洪统兵五万前往都守。曹洪到汉中，令夏侯渊、张合各守险要，以拒张飞、马超。张合力争出战，要斩张飞，夺巴西，打开蜀郡门户。

0: 不听我言，强要进兵，今已拜倒瓦口，还来求救。你速回瓦口关，催督张合出战。
1: 是。来来来来，吃。是啊，来。我已私得一计，
0: 何计？明日我想要去瓦口关背后寻探小路。
1: 将军之意。哎。 可是瓦口关背后是悬崖峭壁，无路可登啊！
0: 寻探寻探，来。

0: 看，多瓦口关就在这几个百姓身上。
1: 哦，
0: 来人，
2: 在，
0: 去，把那几个百姓请来，休要空下。
2: 是。将军，请到了。
0: 嗯，将军，
2: 将军，
3: 将军，
0: 你们是做什么的？欲往何处啊？
4: 我等是汉中百姓，去年到此谋生，今欲还乡。
0: 还乡为何不走官道？
5: 听说大军厮杀，阆中一带官道不通，故由此绕行。
0: 此路可通汉中？
4: 啊，通通。
0: 此路可上到瓦口关？
4: 瓦口关？
5: 此路可通紫铜山，紫铜山上有一条小路能上瓦口关，只是十分险僻难行，此地百姓也无几人知晓。
0: 那路你可认得？
5: 我进山采药，倒是走过一趟。
0: 好，你们且慢还乡，先随我回营中饮酒。啊，来来来。嗯，请。
2: 多谢将军。
0: 明日魏将军引兵正面叩关攻打，我引轻骑500领百姓带路，从小路而进，直上瓦口关北面。

0: 将军，关上粮草已经不多，士卒多有怨言，照此恐难就守。
1: 为何南郑救兵迟迟不到呢？

0: 将军，到了。
1: 将军，魏延关前挑战。
2: 哦，魏延挑战。
3: 休要逃走，
4: 驾
3: 坐坐。

0: 将军，
1: 张合，瓦口关尽在谁手？三万大军，上村几人？
0: 这，
1: 我叫你休去，你硬要逞强，跨海口立下军令状，如今失寨丢官，大病尽折，尚不自死，还来作甚？退出，斩首！

0: 陶将军，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张合虽然有罪，乃魏王所爱之将，不可便战。曹将军可拨与他一支兵马去加盟关，以牵制各处川兵，则汉中自安。如不成功，二罪并罚。
1: 好，就再与你5000人马去加盟关，倘再有失，定不宽待。
2: 谢将军不斩之恩。
3: 易德连连报捷，又智夺瓦口关，大败张合，此皆军师之人善任之功也。
4: 张将军勇而有谋，屡建奇功，乃主公鸿福所至啊！如今瓦口关为我所据，阆中一线无忧矣。
5: 主公，军师，加盟关霍峻将军有书信到来。
3: 张合又率军攻打加盟关，霍峻来书告急，请发救兵。帐内诸将，谁可前往击退张合呢？
4: 现有一人定能胜任，只是主公，我看可以。夹门关乃出入西川之咽喉要地，非同寻常。今被张合攻打甚急，必须调易德前往，方可破敌。
0: 军师，张将军屯兵瓦口，镇守阆中，也是紧要之地，不易调动，还是从帐中另选一位将军前往好。
4: 张合那未知名将，非等闲可比，除非易德，无人可挡。
6: 军师，为何轻视我等？我黄忠虽不才，愿斩张合首级，献于麾下。
3: 汉生虽勇，可惜年岁已老，
4: 恐非张合对手啊。
6: 我虽老，可两臂尚能开三弹之弓，浑身还有千斤之力，岂不足敌张合匹夫？
4: 黄将军，年近七旬，怎得不老？
6: 你

0: 我有两下，
1: 不减当年呐！
2: 换弓，
3: 是。

0: 哎呀，
1: 老将军神力，
0: 老将军神力呀，神力，
1: 老神力呀！
2: 哎呀，黄老将军，哎呀，真是不见当年呐！黄将军，请息怒。
3: 军师，看我能敌张合否？
2: 将军愿去，谁为副将？

0: 严老将军可与我同往。
1: 末将愿往，
0: 若有术士先纳下这两颗白头。
2: 二位老将军如此勇气，令我敬佩。
3: 主公，
0: 主公，
2: 今令你二人统兵一万，明日前往夹门关。
3: 是。嗯，请。
4: 军师今日派将，恐有不妥。
5: 哦，子龙有话尽可明言。
6: 夹门关干系重大，
4: 倘若有失，益州危矣。张合乃曹操爱将，武艺高强，军师既以两位老将当此大敌，岂非儿戏？
5: 你等以为二位年迈不能成事，我料汉中必为两位老将军所得。
7: 这
8: 黄忠巧用骄兵之计，连续失了三座营寨，又是曹将韩浩、夏侯尚孤军深入，
9: 刘备帐下无人，竟派这么两个老儿上阵。
8: 黄忠成夜偷袭魏军营寨，收缴辎重马匹无数，魏军败溃数十里，连张合所统的后军也被自家败兵裹卷而逃。黄忠驱兵大进，一连收复三座营寨，夺了天荡山。建安23年秋季，刘备亲统大军10万，以诸葛亮为军师，张飞、赵云为先锋，取道夹门关，征讨汉中。
2: 刘备引10万大军来夺汉中，哪位将军愿领兵前往拒敌？
9: 魏王，此任重大，恐非帐中诸位将军所能承当。
2: 哦，卿有何高见？
9: 刘备久有雄视天下之心，夺占西川后励精图治，今又亲统大兵来犯汉中，其意实欲进取中原。一夜之间，此番汉中之战至关重要，汉中若失，中原震动。魏王休辞劳苦，必须亲自统领大军前往征讨。
2: 很孤当初平汉中时，未用卿之言成事伐蜀，只有今日之患呐。众卿。
10: 魏王。
2: 孤亲统大军前往征讨。
10: 是。
5: 我亲统大兵来取汉中，闻报曹操已自领数十万大军正往南郑而来。
11: 啊，曹操也亲自领兵来了。
12: 多少人吧？
13: 几十万呢。
11: 看来又是一场恶战呐。
12: 是啊。
5: 定军山乃南郑屏障，又是曹兵屯居粮草之地，若得定军山，则南郑在我掌握之中，阳平一路则无忧矣。黄老将军
3: 在，
5: 将军还敢取定军山否？
3: 敢。
5: 哎，不可不可。黄老将军虽然英勇，但定军山守将夏侯渊非张合可比。夏侯渊深通韬略，善晓兵机，当年曹操派他屯兵长安以拒马超，今又屯兵汉中，曹操不托他人而独托夏侯渊，因其有将才也。黄老将军虽胜张合，却难保能胜夏侯渊呐。此战关系重大，我有意派一人去荆州替回关将军。

0: 军方可抵制。
1: 军师怎能如此小看我？
0: 将军勇气可嘉呀，可惜年近七旬，还是不去为好啊。
1: 昔日廉颇年八十，上是斗米肉食金，诸侯畏其勇，不敢犯诏。何况黄忠未及七十，我此去定斩夏侯渊首级，献于麾下。
0: 如此说来，将军一定要去？
1: 我一定要去。
0: 那谁为副将？
1: 不用副将，只带本部三千兵马足矣。
0: 好，将军既要去，我命一人为监军，与将军同去如何？
1: 可以。
0: 我叫法正助你，遇事也好计划而行。
1: 谢军师。
0: 黄将军，孝直，此行切需谨慎，不可轻敌。
1: 是，
2: 请。
0: 这位老将军不用言语激他，随去也不能成功。今既去，还需拨人马接应。子龙将军，
3: 在。
0: 你去定军山南面小路埋伏，黄将军若胜不必出，倘黄将军有失，继续接应。
3: 是。
0: 严将军，
4: 在。
0: 你去阆中隘口防守，替回张飞、魏延二位将军同取汉中。
4: 是。
0: 刘封将军，
5: 在。
0: 你领三千兵于山中险要之地多立旌旗，以壮我兵声势，令敌人惊疑，助黄老将军破敌。
4: 是。
0: 各位将军要依令而行，不得有误。
4: 是。
6: 魏王，张合屡战屡败，其罪。
7: 哎，非张合之罪，胜败乃兵家常事。
6: 目下刘备差使黄忠攻打定军山，夏侯渊知魏王兵至南郑，固守未曾出战。
7: 若不出战，是示弱也，应令其进兵。
2: 魏王，夏侯渊性情太刚，恐中奸计。
7: 我写信于他。
1: 屡次挑战，夏侯渊皆坚守不出，若强攻，又恐山路危险，难以料敌，只得聚守。
7: 夏侯渊固守不出，乃斩其所长，必须诱其出战，方可取胜。
6: 好生安顿使节歇息。
4: 是。
6: 我字妙才，魏王主我误入妙才二字，明日我便下山，必生擒黄忠，以报魏王。
2: 定军山广屯粮草，乃汉中军事养命之源，倘有疏失，汉中危矣，望将军慎思。
6: 久守不战，焉能建立功业？
2: 将军，黄忠勇谋兼备，况有法正相助，将军不可小视。此间山路险峻，只宜坚守。
6: 量以七旬老儿何足惧哉？坐待他人建立功劳，你我有何脸面去见魏王？
2: 这
6: 明日你守山，我自出战。
2: 将军，
8: 叔父，黄忠垂死老儿，何劳叔父亲自上阵？侄儿前往足矣。
6: 好。与你三千兵马前往挑战，欲黄忠只许败不许胜， 我自有妙计擒他。
2: 是。
3: 皇叔，皇叔，快快快！
2: 二位将军，曹兵下山挑寨，
1: 备马。
2: 何须老将出马，我去迎敌。
1: 好，
2: 是。来将通明，
8: 我乃魏王帐下大将夏侯尚是也。
2: 我党是夏侯渊，原来是无名小辈前来送死。看枪。

0: 陈氏将军追入山谷，中了埋伏，被夏侯渊生擒。
1: 拔营取寨！
2: 哎，快点，快点！哎，
0: 救命！
3: 是，
4: 黄忠今日拔寨而起，人马向我定军山前进了十余里，重新下寨。
3: 黄忠已五次扎营，五次拔寨而进，现离我军大寨仅有五里之遥。
0: 叔父，
3: 黄忠步步逼近，再不出战，恐有不利。
0: 将军，黄忠所用乃反客为主之计。欲诱我弃守为攻，切不可出战，战则有失。
3: 张将军，黄忠老儿得寸进尺，岂容我军不战？哼，你在瓦口倒是坚守不战，不然怎么会到这儿？
0: 哼，这，
4: 哼，黄忠老儿欺人太甚，任你为主为客，一个七旬老儿有何惧哉？我人。与你五千兵去黄忠寨前挑战。
3: 是。
0: 哼。
3: 哎。
5: 夏侯将军，
4: 快跑！
5: 少将军与黄忠交战只一回合，就被黄忠生擒去了。
4: 啊！

0: 山谷中有守军，正向定军山移动。速回本寨，坚守待命。
1: 是。
2: 小侄，坐坐坐
3: 坐。
4: 黄老将军
2: 啊，
4: 今日我见定军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
2: 我也见到此山，
4: 立于此高山之上，定军山虚实动静尽在眼中。老将军若取得此山，定军山指在掌中啊。我已有一计，可擒夏侯渊。
2: 哦，请讲。
4: 今夜二更，杀上此山顶，占了此山。明日夏侯渊必然来夺，届时将军守在半山腰，我在山顶带骑兵到，我举白旗为号，将军按兵勿动，待其倦怠，我举红旗，将军下山出击，以逸待劳，必当取胜。
2: 果真妙计。
4: 兵书曰：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此乃激其昼气惰也。
2: 好，就以先生之计。

0: 将军，黄忠义占领了西山。
1: 啊！啊！哎，黄忠老儿，我非斩了你夺回西山不可！
0: 将军，此乃法正之盟，执意坚守，不可出战。
1: 坚守，坚守！蜀军已在定军山四处埋伏，黄忠又占了西山，我军动静尽在他眼中，如何坚守？
0: 哎呀，将军，将军，
1: 我意已定，明日夺回西山。驾。

0: 黄老将军，
1: 看，
2: 好，夏侯渊来了。
0: 黄老将军，您看，
2: 白起，哎呀，哎，错了错了。

0: 黄忠老儿，快快下山受死。
1: 牺牲！还我牺牲！

黄忠老儿，快快下山受死！老匹夫，快点下山！黄忠老儿。

黄忠老儿，你快点下山受死，快下来！黄忠老儿，快给我骂，给我骂！啊

0: 黄老将军，快看！
1: 红旗。
0: 黄老将军，红旗，红旗。
2: 开枪！快！
3: 为了法正妙计，
4: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户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儿。
7: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8: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她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9: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0: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户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0: 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买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务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儿。
7: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8: 可不是吧，隔三差五的，她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9: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0: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买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

0: 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既处于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倍劲。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7: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8: 可不是吧，隔三差五的，她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9: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0: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7: 哎呦，疼疼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

0: 啊？
1: 可不是吧，隔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0: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2: 皇上玉玺堂是啥？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3: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8: 就是个特务，
9: 炸毁京城。
10: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11: 你是共产党吗？
12: 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0: 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定军山一战，年近七旬的老将军黄忠，智勇不减当年，刀劈夏侯渊于马下，夺了魏军大营。张合败逃回南郑，向曹操禀报：“
1: 魏王，嗯，
2: 张将军，
1: 定军山已丢失，夏侯渊将军被黄忠刀劈身亡。”啊！
2: 张将军，张将军，张将军，
3: 姑要亲统大军，为夏侯将军报仇。
4: 诸位将军，曹操亲领20万大军前来为夏侯渊报仇。现张合在米仓山搬运粮草，移到汉水北山脚下。若有人深入其境，烧其粮草，夺其辎重，则曹操之锐气必然受挫。
5: 我愿当此任。
6: 黄将军久战劳苦，我去。
5: 哎，我不觉得劳苦，还是我去。
6: 还是我去吧。
4: 二位将军不必相争，可同去，看谁立头功。嗯。

0: 待我先去，再看如何。
1: 还是我先去吧。
0: 不，我先去，
1: 我先去。
0: 我是主将，你是副将，为何争先呢？
1: 你我都同样为主公效力，何必计较？哎，我二人拈阄，连着的先去，如何？
0: 不不不不，
1: 那我先去。
0: 这，好好好好好，拈阄就拈阄。

0: 黄将军，请先念。
1: 啊，
0: 念得有失职者先去。
1: 我就念他。怎样？本来就该老夫先去吧。你
0: 既是将军先去，我当相助。此去汉水北山不远，你我可约定时刻。
1: 好。
0: 以明日午时为限，如将军依时而还，我按兵不动；若将军过时而不还，我即引军接应。
1: 好，就依将军，明日午时为限。
0: 好。
1: 嘿，哎，
2: 将军，午时快到，是否发兵？
0: 再等片刻。
3: 站住！黄忠老儿，
4: 我看你往哪里跑！
5: 赵将军，
0: 快讲！
5: 黄老将军被困在重围之中，万分危急。
0: 哦，张将军
2: 在，
0: 你坚守营寨，多设弓弩，不可轻易行动。
2: 是，
4: 上马。黄忠老儿，还不下马受降！

0: 当阳长坂英雄尚在，
1: 黄老将军上马。

0: 快扶黄老将军下马。
1: 哦，黄老将军。哦，黄老将军。哎呀，
0: 是赵将军救出了黄老将军。
1: 赵将军现在何处？
0: 去救张柱将军了。
1: 哦，老将军，请帐内歇息吧。哦。

1: 曹操大军追上来了，
2: 将军闭上寨门，上敌楼防护。
1: 敞开寨门！
2: 啊！
1: 我当年在当阳长坂坡时，单枪匹马，视曹兵八十三万大军如同草芥，今有军有将，有何惧哉？
2: 这，
1: 营中旗枪放倒，金鼓不鸣，弓弩手听命。
2: 是。

可否杀进营去？虚而实之，实而虚之，用兵之法也。赵云以空营示我，营内必有埋伏，如此小计，岂能瞒我？

0: 昨日若非子龙将军，恐黄老将军难以生还，全营将士也难逃虎口啊。
1: 子龙一身都是胆啊，
0: 真可谓虎威将军呐！
1: 啊，军师言之有理，虎威将军。
2: 主公，军师，曹操右帅大军从斜谷小路来取汉水，已令徐晃为先锋，王平为副先锋前来决战。
3: 快点！
0: 啊！
3: 快！
0: 主公，曹操此来已无能为力了。
3: 快！
0: 主公可令扎营西岸。如此亮已有取汉水之计了啊。
3: 搬到那边去。
4: 曹操于北山失利后，率大军来取汉水，先锋徐晃不听副先锋王平苦谏，强令前军西渡汉水，背水为阵，终被蜀将黄忠、赵云击败，只得退回汉水东岸据守，与蜀军隔水相聚。
1: 啊，军师，你来看。曹操退居汉水，与我隔水相望。若偷渡来袭，甚难防备。军师可有良策？
0: 亮已有一计，可使曹操自东岸退走。子龙将军，
2: 在。
0: 今夜率500兵士，多带谷角，备足粮草，在此山下埋伏。三日内。见我敌楼上灯亮三下，便鼓角齐鸣一番，但不要出战。
2: 是。
0: 主公三日后便知，那时曹操必后退数十里下寨。

0: 主公，
1: 嗯，
0: 不见一人，蜀军兵卫前来劫寨。
1: 哦，传令全营进帐歇息。
0: 是，全营将士进帐歇息。

0: 魏王，看来此乃是诸葛亮虚张声势之计，是故意闹得我军不得安宁。魏王，何不下令全营将士悉心安睡，再闻蜀军鼓角声时，尽可置之不理，如此。
1: 放肆！你个内侍怎敢在此妄言军机？善用兵者，虚实真假本无定数，倘若实假之中忽来一真，故岂不是束手待毙？
0: 是。
1: 还不退下？主公，现在号令全营合衣而睡。
2: 是。
1: 怎么？睡着了也给我睁一只眼睛。
3: 军师，又该击鼓了吧？
4: 不忙，让曹操多睡一会儿。

0: 如此惊扰，三日之内曹操岂能不退？
1: 我若受此折腾，别说三日，两日就搬走了。来来来
0: 啊！主公，夜已深沉，请回帐歇息吧。
1: 好，我去歇息。军师也不要过于劳累啊！
0: 谢谢主公。军校
2: 在，
0: 发令。

0: 领全军连夜拔寨启程，后撤30里。
1: 是。
2: 诸葛亮用疑兵之计

0: 迫使曹操由汉水东岸后撤，随即又派赵云、黄忠渡过汉水，乘胜追击。曹操欲回南郑，不料张飞、魏延以乘虚攻取了南郑，曹操只得率领十几万人马退往阳平关，并派许褚护运粮草接应全军。
1: 主公，粮草被张飞夺去，褚此行违了将令，有辱军威，罪该万死。
2: 仲康，哎，起来起来。胜败乃兵家常事，岂是你一人之过？来日待孤亲自提兵出关，与刘备决战。你先去后帐治疗金疮，好生调养。
1: 谢主公。
2: 去吧。
3: 主公戎马半生，深得兵法之妙，今在汉水遇孔明，却屡屡受挫，先生以为是何道理？先生莫非信不过我徐晃？
4: 孔明将军，恕我无礼，请坐。若论用兵之法，主公本不在孔明之下。然而主公多疑，此乃用兵大忌。虽是孔明疑兵之计连连得手，主公之败非战之罪，乃性情使然也。
3: 先生之言令皇茅塞顿开呀。先生为何不及早觐见，以修正主公所失呢？
5: 主公，请就榻歇息。

0: 嗯，
1: 主
0: 主
1: 公，
0: 公，他是何人？李虎呢？
1: 启禀主公，李虎今日得了急症，他深受许将军喜爱，故派来护卫主公。
2: 小人名叫张狗，有幸伺候主公。
0: 故梦中好杀人，故睡熟之后，尔等切勿靠近。
3: 是，小人谨记。
4: 主公说的是笑话还是真话？
1: 常听主公如此吩咐，究竟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啊。
4: 啊，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1: 别说是你了，连我都没听说过。
5: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4: 说主公的背。

0: 被子。
1: 被子怎么了？
2: 这。
0: 哎呀，你们是死人呐！主公万金之躯，若受风寒，你们吃罪得起吗？哎呀，简直是全无心肝呐！
3: 你要干什么？
0: 我，主公，我被、
3: 啊、你，
0: 哎，主公，主公，主公，主公，我真是给您盖被子来的，主公啊，主公，饶命啊，主公，主，

0: 将军，这
1: 啊，主公，
0: 主公，
1: 何事啊？主公，
0: 主公，
1: 这是。何人杀我师从？莫非是故梦中所杀？此人服侍孤近三年，一向勤勉小心，谁料今日竟误死孤梦中之箭，真是可惜可叹。杨兄你代孤拟令，只给家眷三年凉薄，以孝为治理厚葬。
2: 是。我这就去办。

0: 大人，这仗一时打不完，可要派人回许都给你取寒衣。唉，再等几天吧。还要在此待多久？其实主公早有退兵之意，只是此次出兵劳而无功，就此退兵，恐为蜀军耻笑。 尚在迟疑而已，
1: 主公，请应善。
2: 哦。

0: 主公，
1: 嗯，
0: 请问今夜营中口令。
1: 鸡肋，
0: 鸡肋，
1: 鸡肋，
0: 是。
2: 杨大人，
3: 嗯，
2: 主公传谕，今夜营中口令，鸡肋。
3: 哦。鸡肋，啊，还已不用再取了，
2: 啊，
3: 主公不日就要退兵了，
2: 啊，
3: 你可即刻收拾行装，免得主公退兵令下，收拾不及呀、啊，
2: 是。

0: 免得主公退兵，措手不及呀！主公要退兵，先生如何知晓？我有今夜口令得知啊！
1: 哎，我正为此事要请教先生。主公今夜以鸡肋为令，这是何意呢？鸡肋者。 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退。来日主公必班师回朝，故而先收拾行装，免得临行慌乱呐！
0: 哈哈哈哈哈！哎呀，先生真知主公肺腑也啊！

0: 快收拾，快收拾！哎，这次来汉中一拜再拜，整天心惊肉跳啊，可不。哎，听说啊，杨主簿早就看出来了，这仗不能再打。现在啊，果然应了杨大人的话。
1: 啊，是啊。
2: 魏王，魏王，魏王。
3: 谁令你们收拾行装的？夏侯将军，唤他即刻来帐见我。
4: 是。
3: 哼！你怎敢私传军令，蛊惑军心？
4: 我纵有此胆，也无此一见识。是主簿杨修。
3: 他猜出主公有退兵之意，又是他，唤杨修即刻来见。
4: 是。

0: 主公，
1: 是你妄猜孤意退兵，让人收拾行装的吗？
0: 是。
1: 说说，孤是何意啊？
0: 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主公以此来比汉中，故无心久留，意欲退兵。
2: 你怎敢编造谎言，乱我军心？来人，
3: 在。
0: 杨修，自知终难免有此下场，只敢来得稍迟而已。主公，汉中不宜久留，还是早日班师为好。休去后，望主公保重身体，好自为之。

0: 夏侯惇，在！你身为上将，为何听信谣言自乱军心？当斩！
1: 主公，主公啊！
2: 主公息怒！
1: 今日暂免死罪。 再有妄猜孤意、轻言退军者，与杨修同罪。明日与刘备决战。

0: 刘备，你这忘恩负义、反叛朝廷之逆贼，还不快快下马受降？
1: 我乃大汉宗亲，奉诏讨贼。你上世皇后，自立为王，妄用天子銮舆，乃真反贼也。
0: 徐将军
2: 在，
0: 将反贼刘备拿下。
2: 是，
3: 是，
2: 下。
3: 来，来，来，
4: 快撤！快撤！快撤！
5: 衣服都扔了！
0: 快追！谁抓住刘备，谁就是西川之主。

0: 主公，我等正在生擒刘备，为何鸣金收兵？
1: 蜀军丢弃马匹军器，可疑，速传我令，火速退兵，妄取马匹军器衣物者斩。
0: 主公有令，妄取蜀军马匹军器衣物者斩。

曹操杀杨修之后，强令进兵与刘备决战。果不出杨修所料，遭致更惨重的失败，自己被黄忠射掉两颗门牙，险些丧命。杨修死后得到了厚葬的补偿，而汉中的激烈争夺则以刘备获得全胜而告终。

0: 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儿。
7: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8: 可不是嘛，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9: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0: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御喜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御喜堂牌15元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御喜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御喜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儿。
7: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8: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她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御喜堂啊！
9: 皇上御喜堂是啥？
4: 皇上御喜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0: 皇上御喜堂，对症吧？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御喜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御喜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御喜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御喜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御喜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御喜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御喜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御喜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御喜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

0: 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祭出远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纳痛摩纳，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 九块九体验。

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1274年，公元219年秋，刘备在诸葛亮和文臣武将的推尊之下，随经百般推辞，终于在绵阳登坛受贺，晋为汉中王，并立公子刘禅为王世子，封诸葛亮为军师，总理军国重事，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
1: 刘备乃知喜小儿，竟敢自立汉中王，如此妄为，孤氏灭之。
2: 传令，即日起倾国之兵，孤在亲王两川征讨，必灭此贼而后快。
3: 大王，不可因一时之怒亲劳车驾远征，臣有一计，不需张公之见，可令刘备自受其祸，待其兵衰力竭，只需一将前往征讨，便可成功。
2: 仲达有何高见？
3: 当年孙权以其妹嫁与刘备，后将其妹骗回江东，刘备久据荆州不还，彼此均有切齿之恨。大王可差一舌辩之士持书去见孙权，说以利害，使孙权起兵攻荆州，则刘备必发两川之兵救援，那时大王乘其首尾不能相顾，进兵取汉中，岂不事半功倍，一战可胜？
2: 仲达果然高见，可着满伯宁为使前往江东。
4: 吾侯，吾辈自来无仇，皆因刘备之故，至生不和。魏王差我到此，约将军攻取荆州，魏王进兵汉川，首尾夹击，破刘之后，共分疆土，誓不相亲。
5: 满伯宁管意安歇，不可怠慢。
4: 谢吴侯。
5: 仲卿可有话说？
6: 魏吴本无仇，只因听诸葛亮之说辞，致使两家连年征战不息，生灵遭涂炭。今满宠来，曹操有讲和之意，我看可以出兵攻取荆州。
7: 主公，蛮宠所言虽为说辞，但其中亦有道理。主公可一面送蛮宠回去知会曹操，一面使人过江探听关羽动静，然后相机行事。
8: 主公，
9: 军师，方才得报曹操已命蛮宠为参谋官，前往樊城协助曹仁商议起兵，并暗结孙权，令吴兵水陆接应，共取荆州，此事如何处置

0: 主公，我已料到曹操必有此谋。然吴中谋士极多，孙权断不敢轻易出兵，必要曹操先令曹仁行兵。
1: 似此又当如何？
0: 可即派使者，
2: 送官告与云长，
0: 令其先进兵攻取樊城，使敌军胆寒，自然瓦解。
1: 好，就命前部司马费诗为使，速往荆州。
3: 大王，关羽已攻破襄阳，又将樊城重重围困。
4: 曹仁何在？
3: 现在樊城被关羽围攻甚急，曹将军祈请大王速派大将率兵救援。
4: 本则。臣在，可愿去解樊城之围？
5: 是。
4: 请大王派一位将军为先锋，同往。何人愿为先锋啊？
5: 大王，我愿效犬马之劳，生擒关羽，献于麾下。
4: 孤本不猜疑，但如雇主马超与胞兄庞柔皆在西川辅佐刘备，孤纵使不疑，亦难尽众人之口啊。
6: 我自汉中投降大王，没敢厚恩，虽肝脑涂地，不能补报，故主马超有勇无谋，兵败帝王，孤身入川，今与我各事其主，旧情已绝，我感大王恩遇，安敢萌生一心，望大王明察。

0: 庞将军如此忠义，我等敢不拼死相随？
1: 我若被关羽所杀，尔等将我师置于此关中，我若杀了关羽，便取其头置于此关内，以献大王。
0: 我等誓随庞将军与关羽决一死战。
1: 抬棺起兵。

0: 魏王有令，关羽智勇双全，切勿轻敌，可取则取之，不可取则亦谨守。
1: 大王为何如此看重关羽？我今番前往，必当挫其声威。
2: 大王之言必须服从。
1: 三军击鼓而进，速往樊城迎战关羽。
3: 将军，曹操差遣于禁领7支精兵来救樊城，军前抬一口棺木，要与将军决一死战。现前军距此只有30里，
2: 继续打探。
3: 是。
1: 我奉魏王旨意，特来取汝首级。恐汝不信，被关在此，若怕死，早早下马投降。
2: 谅你一介匹夫，有何能为？可惜我这青龙宝刀，要斩汝这无名鼠贼。

于将军，大王命将军为大。

0: 大将，总领七军，将军为何临阵如此怯弱？明日与关羽决一死战，誓不退避。
1: 哎，庞德刀法纯属毫无破绽，算得是我的敌手。明日再战，不斩此人，绝不收军。
2: 哼，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父亲纵然斩了此人，也不过一名西羌小卒而已。万一稍有疏忽，则有负于伯父重托，望父亲三思而行。
1: 我意已决，不必多言。
3: 我身为主将，寸功未立，难道要让这西羌族献成大功？
2: 庞贼休放冷箭！
4: 明军，明军，明军！嗯，
0: 后军有何情况？
1: 后军安然无恙。
0: 那为何明军收兵了？
1: 庞将军，大王早有戒令，关羽智勇双全，他虽中箭，只恐另有诈谋，故而鸣金。
0: 你
2: 坚守营门，任凭庞德叫骂，不许入帐禀报。
5: 是。
1: 哼，庞德匹夫，欺我带伤怯战不成，备马。
6: 将军且安心将养几日，等伤愈之后再报此仇不迟。
0: 我看关羽必是怕我庞德，因而久不出战，乘此机会率领七军杀入寨中，可救樊城之围，请将军速速定夺。
1: 庞将军，大王戒令我等不可轻举妄动。啊，岂能不从啊？啊，还是缓图良策才是啊！啊，
0: 大军到此，将军未出一策，还要缓到何时？哼！
1: 我随大王行兵30年，几时才有将军呢？哼，但凭血气之勇，不知韬略兵机。哎，我正要派人传令，如今天气闷热，来日我要将七军转过山口，以至樊城以北10里，依山下寨。如率部在我中军后面山谷之中下寨。
0: 将军，大军未进而退，恐有不易吧？
1: 休看关羽一时气盛，后顾却有荆州之忧啊。大王早已与孙权相约，令东吴自水陆攻之，只待吴兵一动，关羽必然回兵去救荆州，那时我大起七军，乘其退而攻之，关羽首尾难顾，岂不一鼓可破？樊城之围岂不自解？此乃兵法所云以静制动之策。
2: 报于禁将七军进移往城北10里山谷口屯扎，不知何意。
4: 那庞德现在何处？
2: 庞德屯军山谷之中，

0: 探马。
1: 在，关将军。
0: 那山谷可有名称啊？
1: 名叫曾口川。
0: 曾口川？
1: 是，曾口川。
0: 于禁，此番必被我生擒。
2: 将军，此话从何说起？
0: 哼，曾者王也，鱼入碗口，不被生擒，难道还有出路不成？

0: 与郡迄今交战，不屯于开阔之地，而扎曾口川险隘之处，此乃兵家大忌。如今秋雨连绵，湘江水势必然泛涨，我已命廖化等分头去上流，堵住各处水口。 待水势涨时，我军乘高就船，放水一淹，樊城与曾口川的曹兵必成鱼鳖。<笑>我身为主将，统兵数十年，反不及汝不成？
1: 我军屯于川口，地势低洼。 近日秋雨连绵，倘若江水泛涨，我军岂不危矣？
2: 再敢胡言，乱我军心，定斩不赦！退下。

0: 我愿投降，我愿投降啊！
1: 将他押到荆州大牢监候，待我回师再做处置。
0: 是。

0: 关羽来也。程将军，分头迎战。
1: 是。
2: 走。
3: 庞德小儿，不早投降，更待何时？
4: 关羽匹夫，上敌来，再决一死战。
3: 放箭。
1: 庞将军，士卒死伤无数，四下无路，不如投降了吧。
0: 我受魏王厚恩，岂肯屈节于人。
4: 誓不切死以苟免，壮士不毁节而求生，望将军与我一同奋力一战。
0: 请将军殿后，我当先冲杀。

0: 我乃庞德，跪下！跪下！哎，哈哈哈哈哈哈！庞德，卢兄长现在汉中王帐下为官，汝雇主马超也在汉中王帐下为将。
1: 何不早早投降？我宁死于刀下，岂肯投降？汝这个匹夫，哼！斩！哼！曹仁匹夫，庞德、于禁皆非我的对手，何况尔等鼠辈，还不早早开城投降，更待何时啊？
2: 齐放毒箭，
3: 放箭！啊！父亲，滚进去！啊！请，
2: 小将军，君侯现在何处？正在帐中等候先生。好，你我速速赶去吧。好。
0: 请，好，
2: 啊，请，君侯请。好好，在下偶得小恙，先生在江东如何得志？啊，请您查。好好，君侯伤在右臂，
0: 那请解衣吧。哎，先生一路辛苦。 暂且歇息，来日再治不迟啊！
2: 哎，君侯身体要紧，焉能拖延？快请解衣吧。

0: 我既来此，自有疗法。
1: 哦，
0: 只是，
1: 嗨，先生，我一向视死如归，有何惧在？请问先生究竟如何治法？但讲无妨。
0: 先在一清净处立标注，上定一只大环，请君侯将伤臂穿于环中，用绳索系住，再取后背蒙住将军头脸，然后方能动手疗毒。
1: 先生治我右臂，蒙头脸却是为何？
0: 哎，凡事治骨都需如此。因治疗时皮肉外翻，血流如注，伤者看见自然万分惊骇，浑身颤抖，我便无法下手。
1: 先生医治时莫非用刀？
0: 先用尖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刮去骨上箭毒，将药敷好，再用细线缝合伤口，方可无事。
1: 不知先生之刀是何模样？

0: 此刀比我青龙刀小巧百倍，锋利则过之。
1: 将军过奖。
0: 只是恐我惧怕。割开皮肉直至鱼骨，如此则容易。
2: 平儿
3: 在。
2: 备酒。
3: 是。
2: 机场
4: 在。
2: 对弈。

0: 华佗先生为何还不动手啊？
1: 我在等候将军。标注铁环可曾准备好啊？
0: 给我动刀不用标注铁环。
1: 将军，这疼痛难以承受啊。
0: 我并非世间俗子，何惧疼痛？
1: 可将军也是血肉之躯呀。
0: 我们先生曾为东吴周泰治愈刀伤，其伤情比我如何？
1: 不错，东吴周将军身负刀伤数十处，其状甚惨呢。但伤处无毒，只需敷药将养，自能痊愈，并无割肉刮骨之痛啊。
0: 华佗先生，我戎马一生，视死如归，这刮骨之痛何足惧之？何况先生是救我的手臂，我能承受，趁我酒兴未散，请先生大胆动手吧。

0: 将军，已至晚矣。
1: 哦，如此神速。
2: 将军，
3: 父亲，
2: 将军，
3: 父亲，
4: 将军，将军。
1: 华佗先生，华佗先生，
5: 华先生，
1: 先生，
0: 将军，我华佗行医一生，所知病人何止千万，还从未见过有如将军这样。将军真乃天神爷呀。哎，
1: 先生，我戎马一生，不过稍能忍痛而已，怎比先生神术起死回生，令人钦佩。
0: 哎，区区小计，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将军气概，世所罕见呐！哎，华佗能结识将军，得为将军治伤，朕不枉行医一生矣。
1: 哈，先生，过奖了。
0: 哎呀，
1: 哎。妙哉！哎，此臂已身躯自如啊，并无疼痛。哎呀，先生真神医也！
0: 哎，岂敢岂敢！将军，箭毒虽除，还需调养百日，切勿动怒，方可复原。我留药一贴，请将军敷用。
1: 多谢先生。关羽甚至华佗先生非今可治，只是略备川资，疗济敬谢之臣，并无他意，还望先生手下。
0: 这是何意，
1: 先生？
0: 久闻将军乃天下英雄忠义之士，我特意远道赶来为将军治伤，岂是为此仇报也？得是将军余愿足矣，此物断不可收。将军珍重，诸位告辞了。
1: 先生。

关羽在沿江数百里布设了烽火台，以防我军袭击荆州。哎，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吴侯以重任负托，今不乘时而动，加攻荆州的大好时机而动兵，却在此空自叹息，是何缘故啊？
1: 哎，
0: 我有小方，能治将军之病，不知将军之意如何？
2: 伯言有何良方？快请赐教。
0: 据我看，将军身体其实无病，只是，这将军向吴侯讨来令旨，愿去攻取荆州，却不料荆州城池整肃，沿江设有烽火台，无懈可击，将军恐无法回复吴侯之命，故而托病不出。
1: 这，
0: 我有一计，可令沿江烽火台不能起火，可使荆州兵士束手归降。不知能治将军之病否？
2: 伯言所说，如见我肺腑，愿闻良策。
0: 将军，关羽自是天下无敌，向来藐视我江东众将，眼下其所虑者为将军一人而已。将军正可乘此机会托病辞职，以禄寇之任让于他人，并设法取悦关羽，以交其心。关羽必抽调荆州之兵助攻樊城，那时便可趁荆州空虚无备，出其兵袭之，岂不一战成功？
2: 真是绝妙之策，我即刻上书辞职。
3: 陆逊虽无军功战绩，倒也有自知之明，礼物我收下，汝回去告知陆将军，恕我深表谢意。
4: 是。
3: 既然如此，吾江东之忧矣。
5: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6: 抹一抹。

0: 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儿。
7: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8: 可不是嘛，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9: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0: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

0: 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7: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8: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她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9: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0: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摩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儿。
7: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8: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9: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0: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

0: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1: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2: 慢点。
3: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0: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4: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她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0: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4: 皇上玉玺堂是啥？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啊。
5: 皇上玉玺堂，对劲吗？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7: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0: 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常丽丽，她今年29岁，来自安徽阜阳。丽丽个头不高，但是说起话来呢，总是带着孩子般的笑容，我们都被她的天真所吸引了。有请。
1: 大家好，我叫常丽丽，

0: 我来上这个节目是为了找我的爸爸。虽然我30岁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小孩子。我希望我自己永远都不长大，停留在那个被拐之前的六一儿童节，跟爸爸一起相处的六一儿童节。
1: 29岁的常丽丽内心中一直保留着一份童真，她喜欢买零食。喜欢玩毛绒玩具，喜欢看动画片儿。他甚至把每年的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当作他自己的生日。哎，每到六一儿童节，他都会给自己做上一大桌子的好饭，而水蒸蛋呢，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主菜。因为他说，水蒸蛋是家的味道，是外婆的味道。6月1号儿童节为什么会成为了丽丽最为特别的一天呢？
0: 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跟爸爸生活在一起。我家住在家属院的6楼，家里没有任何的家具。我家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烟囱，虽然只有我跟爸爸生活，但是我爸爸还是很疼我，很爱我。记得有一次我半夜睡醒来发现爸爸不在身边，就哭了。然后那时候天是黑的，我哭着跑到阳台旁边，然后冲着阳台喊啊，爸爸你去哪儿了，爸爸你在哪儿。然后也不知道哭了多久吧，爸爸就回来了。刚开始打开灯，一把就把我搂在怀里面。我还有一个阿姨和外婆，虽然没见过妈妈，外婆的话跟阿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对我好。我记得我小时候比较调皮嘛，然后爬楼梯的话不小心把额头摔破了，这里都有一个疤痕，到现在都还有。那外婆很紧张的把我抱着，然后拿那个就是那个茶叶嘛，是用水泡开过的茶叶，放到嘴里赶紧把它嚼一嚼，然后就捂着我的额头，然后哄着我嘛，让我不要哭。阿姨对我其实也很好，虽然我没见过我的妈妈。有时候我闹气的时候吧，可能会哭着喊着问阿姨要妈妈嘛，那阿姨就跟我讲，等我大一点就把我妈妈的故事告诉我，把妈妈的照片给我看，然后还会背着我去后山上摘橘子啊，哄我开心嘛。然后我的爸爸吧，在我六一节要参加学校表演的时候，那天我爸爸带我给我穿上了新买的裙子，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白色带花点的。然后那天一大早吃完饭，背着我一边唱着儿歌，然后去学校。在路上的时候，爸爸还问我要表演什么节目，我就跟爸爸讲我要表演鲁冰花还有丢手绢的节目。爸爸让我好好表演，说在下面会给我加油的。当我表演完结束的时候，爸爸他买来了我爱吃的冰淇淋，一把抱住我，夸我又聪明又漂亮。虽然我没有妈妈，也没见过妈妈，但是我的爸爸、我的阿姨还有我的外婆是我最亲的人。那天爸爸说带我出去玩，但是当时他把我带到火车站了，说让我在那等着他嘛，去给我买吃的去了。我也不记得过了多久吧，反正来了几个陌生人，当时应该也有4、5个吧，有男有女的。他说哎，小妹妹你挺可爱的，那个叔叔阿姨给你带你去玩好不好，给你买吃的去。我就跟着他们走了。
1: 丽丽曾经是被爸爸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虽然没有见过妈妈，但是有爸爸、外婆还有阿姨的疼爱，丽丽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幸福。可是被拐以后，来到了安徽的养家，没有养母，她是和养父还有奶奶生活在了一起。当时只有5岁的她还并不知道 接下来的生活将是他整个童年的

0: 对我不好。我爸爸平常要到城里面蹬三轮车来赚钱，然后平常只有我跟我奶奶在家。等我7、8岁开始上学嘛，就知道要做家务了，什么洗衣服啊、做饭呀，我都要做。我记得有一次吧，天还没亮的一个早晨嘛，因为头天下过雨了，我奶奶让我起床去田里面插红薯秧嘛，但是天没有亮，外面又下雨，很冷嘛，我就不愿意起床，她叫了我好几声，我都不愿意起嘛，她当时就生气了，就往身上打，我看她这么打我，我就忍着痛嘛，我就往外面跑，我在前面跑着，她就在后面追着我。那个时候，整个村子里面的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等中午放学了，我都不敢回去，我总是在村口徘徊，我不敢回我娘家，因为我怕我回去，我奶奶气还没消嘛，又要打我，而且中午的话又没饭吃。我想回家，可是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不知道怎么回去。还记得，还有一次，过六一儿童节放假，学校，然后我姑姑家的孩子嘛，就跑到我们家来玩。当时他骑着自行车来的，可是自行车后面没有了，那我奶奶就说是我骑走了。其实我压根也没看到自行车，我就感觉我被冤枉了，我就跑到我房间，把我来安徽时穿的那件白色带红点的裙子。我就拿了出来，一边看这件衣服，一边唱世上只有妈妈。然后我奶奶，她在外面听到了嘛，她就跑到房间里来，一把抢着我的衣服，嘴边还这样说：“啊，你要想找你的家，你现在就可以去找，你在这里待着干嘛？你去找呀。”啊，当时她把我裙子抢走了，我力气又小，也抢不过她。他就把我的裙子都给剪碎了。那个是我爸爸留给我唯一的礼物，他把我裙子也剪了。我还想着以后拿这件裙子去找我的爸爸。
1: 5岁那年的六一儿童节，穿着爸爸给买的白底红点点的裙子，常丽丽被拐了。这件白裙子也承载着丽丽对于亲生爸爸的所有念想，可是奶奶把裙子给剪碎了，常丽丽的心也随着白裙子一起碎了。丽丽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个养家，要回家找爸爸，因为她太想回到爸爸温暖的怀抱了。所以在初二这一年，丽丽选择了辍学，她决定去赚钱、攒钱、找家、找爸爸。
0: 2006年初二的第二学期吧，我班里有个同学，她是我们家亲戚，也是个女孩子，她就说要去外面打工嘛。然后当时我养父也知道，就跟我提了一下，我说那我也去吧。反正在这个家也没有温暖，我从小我就想着要找我的家，从小我就知道我是湖南的，我要去找我家，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后来我跟我同学来到杭州，我做的第一份工作嘛是迎宾工作，每天要上12个小时，穿着那个高跟鞋，脚都磨破了，腿每天回去都是肿的，后腿只有450块钱一个月。中午是没饭吃的，只有晚上和宵夜。然后，等我干半年的时候吧，我那个同学嘛，他想回家了，可是我不能回家，我没有家，我更要赚钱找我的家，找我的爸爸。我在宁波待的时间是最久的，可能你认识的朋友多了吧，然后那个时候自己也慢慢大了嘛。就越感觉孤单。

越感觉没有亲人在身边，越害怕一个人吧。在宁波的时候，我经常会，不管是我开心也好或者不开心也好，我都会经常打电话叫我那些朋友一起出来陪我吃饭呀，去唱歌呀，我就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喜欢大家都围着我转，我这样的话我就不感觉到孤单，我就不感觉我一个人。我记得我在宁波的时候，有我20岁的时候，然后我有朋友从上海过来看我嘛，那天刚好也赶上了6一儿童节，然后我就索性想了一下，我长那么大也没过个生日，那我就把那天6一儿童节那天定做我的生日吧，也是我想家了，也是我第一次过生日。那天我朋友他们给我买来了蛋糕，然后买来了花，还买来了小礼物。那天我去唱歌了，朋友们也玩得很开心，然后还往我脸上抹蛋糕啊干嘛的，都围着我转，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最幸福的了，那天我很开心。但是酒喝多了，晚上回到房间的时候嘛，我就在那个走廊里面哭，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哭什么，我自己我都把很坚强的外表展示出来，我内心的脆弱的话我都自己留的。我现在每年的6一儿童节的话，我都会给自己买个礼物，或者有些朋友也会来陪我过生日，给我买生日蛋糕，给我唱生日歌。我2013年的时候吧，朋友生病，我去过湖南长沙，当我看到一处有烟囱的地方，然后我就下车了，我跑到那个烟囱旁边，然后望烟囱，左望右望，以为那个就是我的家，以为我找到家了。可是那个时候房子都变了，不是以前的样子了，没找到，然后我就哭了，跑到了网吧。我在网吧上网的时候，无意间就看到了那个宝贝回家网站上，我就在那里登了消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是我的亲人，只有我爸爸、我阿姨和我外婆才是我最亲的人，他们才会真正的疼我，真正的爱我。爸爸，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丽丽吗？我一直想找你，你有没有想找过我呀？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长大了。

0: 爸爸，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丽丽吗？我一直想找你。
1: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我还想我爸爸给我过个生日。

我这次来，很希望看到我的爸爸。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我爸爸和我阿姨还有外婆在不在，他们有没有找我，有没有想我，还记不记得我。

好，我是初冬。经过了我们大家的不懈努力呢，我们帮你找到了爸爸。爸爸的名字呢叫做杨新年，你记忆中他叫杨牛宝，是对的，这个应该是他周边啊朋友邻居开玩笑给他起的外号，就这么喊他。当年爸爸把你弄丢了之后呢，他也非常的着急，就拼了命的到处去找，积劳成疾，也回不去家，就在大街上流浪，身体慢慢就垮了。你的爸爸在跟你分开之后，第六年就过世了。

0: 你记得的小时候的外婆还有阿姨。外婆今年80多岁了，一直在念着你。外婆还在啊，外婆还在。你记得那个阿姨对不对？小时候说照顾你很好，那是你的小姨，妈妈的妹妹。
1: 对，
0: 她来接你了，她来接你回家，好不好，丽丽？来，丽丽，不哭了，我明天阿姨来。

0: 要给我看妈妈的照片，给我讲妈妈的故事。
1: 来，让阿姨拉着丽丽回来，来，我们坐下。

0: 这他，你得还记得不？这是你读学前班的时候，一直学习音频呢。有一个是他爸爸的、妈妈的相片，对，这个就是这个。嗯，这是外婆。
1: 这是外婆，看到吗？
0: 这是我的。你记得外婆不？
1: 外婆。
2: 记得。
0: 是吗？还记得？这是姨阿姨、姨外婆。
1: 这家里都给你留着呢。还有这张，你看，这是当时你丢了的时候，外婆家写的第一张寻人启事，贴着你的照片，1994年在长沙火车站丢失的，对吧？然后要拼命的找你，找了你20多年。
3: 谢谢大家。
4: 唐丽丽在5岁那年的6一儿童节被拐离开了家，离开了爸爸。在外的这24年里，她无数次的想回家，但是却找不到回家的路。如今家找到了，可是爸爸却不在了，这也成了丽丽一辈子的遗憾。这就是拐卖犯罪带来的不可弥补的伤痛啊。在这儿我们也希望丽丽能够加油保重，继续过好未来的生活。

0: 这样吧，明成欠你的3万多块钱呢，我来替他还。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就这么了结了？
1: 明成，我知道你们苏家的孩子就属你最懂事儿。行，那既然你想把这个事儿了结，那咱们就把话说清楚啊。你们家苏明成撞了我们家仲邦的脑袋，你说这脑袋不能白撞吧？
0: 那

0: 舅舅，您什么意思？
1: 很简单，你再出10万，这个事儿就了结了。
0: 十万？
2: 对，加上明成片的

0: 我们家众邦本来挺精神一小伙儿，现在头上落一大疤，以后出门还怎么见人呢？再说了，现在孩子正是学习用脑子的时候，那头给磕了一下，以后还怎么考学？
1: 没那么严重吧？你说咱们片子也照了 ，CT 也做了，不是没事吗？
0: 有事没事哪是一张片子就能看得出来的？再说了，这两天众邦一直喊着头疼呢，是不是众邦？
2: 是。
3: 但这学是考不上了，这考不上学，就只能上私立学校。我找朋友问了，私立学校的学费，最起码10万块钱，这10万就得你们出。
4: 不是，舅舅，那个众邦考高中已经考完了，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3: 这关键是没考上啊，没考上，明年是不是得继续考啊？这脑袋坏了怎么考啊？考不上就得上私立学校，反正啊，这钱必须你们家出。
4: 舅舅，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那个，当然了，那个做一定的赔偿应该的，但是您不能漫天要价。
3: 怎么着？不给是吧？不给我们就住这儿了。你什么时候给钱，我们什么时候走。
0: 对。
4: 舅舅妈，你们别生气啊。那个明成欠钱和众邦受伤，我们确实有一定的责任。这样吧，我回头跟明成啊好好商量一下，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看行吗？
3: 反正我不管那么多，我人就在这儿等钱，钱不到我们人就不走。你们跑得了，你爸他跑不了，你们看着办吧。
5: 10万
4: 啊，
5: 他们不要银河系呀，他流氓无赖，你信不信哥？毕竟我敢打他啊。
4: 你别冲动啊，冲动能解决问题吗？你也知道舅舅是什么样的人，当初你干嘛问他借钱啊？啊，舅舅这次来无非就是为了钱。我跟你说，我想了个解决办法，咱们呢先把你欠他的钱连本带利的还给他，如果他还是不依不饶呢，咱们就以给众邦医药费的名义给他加1万，一共给他4万。
5: 众邦又蹭破了点皮，我凭什么要给他10000块？
4: 咱先不提这10000块钱的事儿嘛，3万块钱能解决那是最好了，咱把这10000块钱啊留作一个后手。你记着，无论如何明天你要跟我去，好好的跟舅舅说话，赔个礼，道个歉，这事就解决了。
5: 你老是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种老无赖你就不要跟他废话，我打他。
4: 这钱是你借的吧？是你有错在先吧？你再想一想，如果妈在的时候，妈会让你怎么做？行了行了，我不跟你废话了啊，钱呢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来，你拿着，记着，见了舅舅的面一定要好好说，把这事解决了。哎，
5: 拿着啊，
4: 我走了，一定好好说话啊。

0: 就是啊，我真是命苦啊，我命苦啊，命苦啊！你说我怎么摊上这么个小舅子啊？小石啊，张口就讹我10万块钱啊，我哪来那么些钱啊？再说又不是我欠他的，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啊？是不是？
1: 嗯。
0: 现在还赖在我们家不走了
1: 啊？
0: 弄得我都没地方睡觉了都。
1: 啊，那你这是又离家出走了？
0: 去出什么走啊？那是我新家，我还刚进去没住几天呢，我怎么舍得走呢？
1: 大叔，其实这事是可以报警的。
0: 没用，本来也是我们不对，你报了警对我们也不利啊。再说了，那毕竟也是个亲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真叫警察来，那不把事情闹大了吗？小石啊，这事儿只有你能帮助我们老苏家了。
1: 我
0: 啊，
1: 我怎么帮你啊？
0: 你跟明玉说说，

0: 让明玉把这10万块钱出了给他舅舅。
1: 太叔，这事可不能我说，要说也是您说啊。
0: 我是想说，可是我没脸去说呀。你不知道，之前因为雇保姆的事情，我跟明玉闹翻了。明玉说了，以后再也不管我的事了。你说现在这么个烂摊子，家里任何人解决不了了。明哲倒是拿了3万块钱，说是给他舅，他舅嫌少不要。明成就更甭提了，要钱没钱，只知道跟他舅蛮横，还差点跟他舅打起来。反倒人家抓住讹诈的把柄了。我一个老头，我身无分文。这10万块钱呢，只有我们家明玉能出了。你看我干啥呀？哎呀，你就帮帮你大叔吧，你帮帮苏家吧。
1: 大叔，我真的不太方便跟明玉说这些。
0: 你有什么不太方便的呀？你是她男朋友啊，她对你态度不一样。你说什么他都能听进去。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了，小石，我绝对不会来找你的。你和明玉啊，小石，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啊，行了，我也不跟你喊了啊，我也不急了，我不急了。哎，你安静的想想，我这也没睡好，我在这躺着，我等着你好好想想啊。哎，
1: 对，你
0: 想想想，自己想想。

0: 还没走。
1: 姐，有件事我替你琢磨一天了，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0: 我觉得没有必要。
1: 你舅的事儿。
0: 哎，你怎么那么喜欢掺和我们家事儿啊？没有三八的。
1: 你说上次在你这要钱没要到，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你说他要是找到你家里人去，那怎么办？
0: 我们家人知道他是什么人，嗨，找也没用。
1: 那可不一定吧。他这种人要不到钱，他还可以讹钱。他要是讹个五万、十万的，你爸受得了吗？
0: 爸，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1: 我就说吧，你现在赶紧回家看看，或者给你家里打个电话，你那俩哥可能处理不好这事儿。
0: 你怎么知道我有俩哥？啊？
1: 我这是帮你分析分析你舅的情况呀，姐，你赶快打个电话吧啊！
2: 你给我站住！问你话呢。
0: 你怎么知道我有俩哥？
1: 你舅舅是这种人呐！
0: 我还是先去找你爸爸，让他永远都别给你开卡。
1: 苏明玉，你有没有人性啊？
0: 说实话，
1: 姐，是这样的，你舅今天去找你爸要个十万块钱，你爸拿不出这么多钱，就跑到我石大哥店里去诉苦。我石大哥不想掺和你们家的事儿，就托我转告给你。事情就是这样的。姐，你赶快回家看看吧。
3: 你没多大的事儿，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打扰你。我已经有办法解决了，别担心了啊。
0: 什么好办法？我听听。
3: 哎呀，舅舅不就是为了要钱吗？那让明成给他就行了。
0: 多少钱？
3: 三万。
0: 我怎么听说是十万啊？
3: 谁告诉你的呀？
0: 大哥，你真是把我当外人，这事儿你有必要骗我吗？
3: 哎呀，我不是想要骗你。明成问舅舅借了三万块钱，可他现在一开口就是十万，你说我能给他这个钱吗？可他一会儿说重帮受伤了要赔偿，一会儿说咱妈要是活着肯定能出这笔钱。
0: 这什么狗屁逻辑？

0: 逻辑，这分明是讹钱啊！
1: 嘘嘘，小声点，小声点。舅舅这么说，肯定是在说气话。咱们能跟他一般见识吗？我跟明成说好了，让他给舅舅啊赔个礼，道个歉，再把钱还给他，这事不就过了吗？
0: 能过得去吗？
1: 我准备了10000块钱，算是给中邦的医疗费吧，一共4万，舅舅该知足了。
0: 大哥，咱们这个舅舅是什么人？你从小到大不清楚啊？他知足过吗？他但凡有点廉耻之心，这事儿能闹成这样？
1: 甭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是明成有错在先，而且他的态度还那么强硬，中邦因为这件事儿还受伤了，那我这个做大哥的出点钱赔个礼道个歉，合情合理啊。
0: 大哥，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你怎么会这么天真啊？对付舅舅这种无赖，只有报警这一个方式才叫合情合理。
1: 报什么警？舅舅是长辈，大家都是亲戚，你希望看到我们一家人撕破脸吗？
0: 亲戚怎么了？亲戚就可以胡作非为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大哥？你这叫纵容作恶。
1: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就是怕你冲动。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就是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了，这件事啊，我跟明成已经说好了，你别插手。
0: 好，我们苏家男人真是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窝里横。
1: 什么态度？

0: 别担心了，明天把钱给他们，这事儿就算了了。
1: 但愿吧。

0: 外边这湖面真漂亮。舅，舅妈，我之前呢太冲动了，给你们赔个不是，还要重帮啊。这是我借你的3万块钱，里边还有4500是利息，我只借了你3个月，但这4500是一年的利息。哎，咱们求个和，这事儿就过去了，好吧？
1: 还有10万呢？
0: 什么10万？
1: 你哥没跟你说呀？除了你骗我的3万，还有重帮上学的10万，也得你们出。
2: 那个舅舅，我知道你昨天比较生气，说的都是气话。你看现在，明成钱也还了，他也跟你道歉了，这事儿，要不然就这么算了吧？啊，那个。其实我今天啊，我这边也准备了点钱，就当是给众邦的红包吧。来，舅舅，你收下。啊，
1: 这是多少啊？
2: 1万。
1: 1万块钱？你打发要饭的呢？
0: 哥，拿过去，我该给你的都给你了，该客气的我也都客气了。要么拿钱走人，要么我告你讹诈。
2: 哎，少说两句。哎，舅舅，舅舅，
3: 拉。怎么说话呢？有你这么跟我们长辈说话的吗？
0: 我一直跟长辈这么说话。
3: 你老实点。众邦脑袋受伤你们可都看见了，我们家孩子将来要考高中上大学的，这可不是赔点医药费的事儿。
0: 你脑子受伤关我什么事儿？自己撞的呀。
3: 说出去，这能撞吗？
1: 就算众邦脑袋没受伤，这钱也得你们出。哼，
4: 姐夫，这可是你跟我姐当年保证过的。
5: 有这事吗？
4: 怎么没这事啊？我告诉你们哥俩啊，当年你爸追求你妈，我们全家人都反对。我姐那是村里的一枝花，比你爸优秀的男人多了，排着队上门提亲。
1: 是你爸死皮赖脸软磨硬泡才得的手。
5: 当着孩子说

0: 啥呀？
1: 怎么不能说？我就说，凭什么不能说？这些事儿就得让他们知道知道。结婚的时候，你非逼着我姐离开老家来城里，我姐孤身一人离乡背井的，我们家能放心吗？就是你出的馊主意，连商量都没跟我商量，非把我办城里来。
0: 你胡扯些什么呀？不是你自己非要来城里的吗？
1: 谁要进城了？我在农村生活的好好的，这农村跟城市花销能一样吗？尤其是养孩子，要不是你跟我姐当着我妈的面保证，我才不来呢。
0: 我保证什么了？
1: 姐夫，你是真忘了还是装糊涂啊？你跟我姐亲自说的，说我有了孩子，她的一切花销你们一竿子负责到底。
0: 不可能，不可能！我说什么了？我保证什么了？我，
1: 姐夫，哎呦，我姐才走几天呢？啊，你们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是吧？要不这么着，咱们现在去墓地，当着我姐的面对质。走走走走走，
0: 明成明成，
1: 走，
2: 哎，队长，
1: 走走走走，
2: 你给我让开，
1: 队长，
2: 走走走走，
1: 你没完了是吧？
2: 哎，队长，
1: 哎呀，你个小
2: 胡子，
1: 怎么着？
2: 你给我动手是吧？动你了怎么着？
1: 姐夫，你管不管？不管是吧？那我就替你教育教育他。
2: 哎哎，舅舅，别跟他一般见识。哎我去，
1: 哎
2: 我，啊！
1: 哎，舅舅，哎，算了。
3: 队长。哎呀，明成！
2: 明成啊！
3: 哎呀！
1: 现在别生气！明
3: 成！舅舅来了！哎呦，您这是打架呀，还是要钱呀？
1: 我可没想打架啊，是这小王八蛋先动的手，还咬我耳朵，不就那么简单点事儿吗？把我姐以前给我的承诺都给我兑现了，不就得了吗？
3: 我妈之前都跟您承诺些什么呀？
4: 你妈说了，仲邦从小到大上学的费用她全负责，现在仲邦上学还差10万，你说怎么办吧？
3: 爸，我妈说过这话吗？要真说过，咱得认呐。
1: 哎，你们都听见了啊？听见了吧？你们家最有钱的主发话了，赶紧给钱吧。
0: 明玉，你要有钱你给啊，我可没钱。
5: 宗密语，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是不是有病？他摆明就是讹诈。
3: 你能把嘴闭上吗？
1: 对，你闭嘴，听他说。
3: 舅，你别生气，他们不出这钱，我出，是10万吧？
1: 对，10万。反正多了我也不要，上学的钱，一分都不能少。
3: 好，既然您要的钱已经算清楚了，那我们再算算别的钱。
1: 别的。
3: 别急啊，88年你迁户口，我妈借给你2000元，90年你找工作，我妈又借给你3000元，99年你结婚又找我妈借了20000元。
1: 你胡扯，这都哪儿的事儿啊？这
3: 还有呢，04年你买房，我妈还出资5万呢，08年你被棉纺厂开除，我妈托关系给你换工作，花了20000元。05年仲邦上幼儿园，学费是我妈出的。09年仲邦上小学，我妈又借给你3万。
1: 哎，你们别听他扯淡啊，这都他胡编乱造的。
3: 舅舅，你自己看看，这是我妈本人的笔记，难不成是我妈胡编乱造吗？
4: 爸，我就说呢，我妈去世以后，咱们家存款才5万块钱，
3: 除了花在某些人身上，你说这其他钱都去哪儿了？我一直都纳闷呢，闹了半天都在舅舅那儿呢。舅舅，您说都这么多年了，您欠我们家那20万也该还了吧？
0: 这上个小学要花3万。
5: 就是啊，现在读小学都是义务教育，你至于花这么多钱吗？
2: 你就是个吸血虫，你天天吸我们家血。
1: 哎，你个小王八蛋，你
3: 胡说，拿来
2: 坐下。
3: 抢账本没用，我们那有的是复印件。舅妈借没借这钱，你们心里都清楚，是吧？
0: 我说家里这钱都去哪儿了呢？你每回来，我知道你是来要钱来了，可我真不知道你拿走这么些钱啊！难怪，一到过年，连给孩子们买个新衣服的钱都没有了呢，都让你给剥削走了。
5: 哎，不是爸，咱们家怎么会没有钱过年呢？我每年都往家。

0: 家里寄钱呢。
1: 你什么时候给家里寄过钱呢？
0: 我年年都寄，年年都不落，5000美元。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1: 我不知道啊。你年年给家里寄5000美金？
0: 是啊。
1: 是不是你妈？
2: 没有啊。
1: 那你妈这钱花哪儿去了？一定是让你们给装腰包里了。
3: 我放屁！空口无凭的，你可不能瞎说啊！姐夫，你这是栽赃。
1: 对，那我问问你们俩，你说你们俩也没个工作，那你们老家买那几十万的房子，那钱哪来的呀？
4: 哎，你个老东西，你
2: 哎，你说谁老东西呢？说话注意点啊！玩你的，我爸比你水灵多了。
4: 你是个老无赖，我妈天天去看病都不舍得花医药费，就是把钱给你了。我告诉你，要没有你的话，我妈没准还走不了这么早呢。
5: 舅舅，借没借这钱啊？我们一家都能作证。你家要想要这10万学费，你先把欠我们的20万还了再说。啊，您放心，账本在这儿呢，多一分我们不要，少一分呢我们也不让。
4: 不是，我姐记账，她归记账，可是她从来没说过让我还这些钱呢。
3: 就是。
5: 哎，舅舅。那也就是说，您承认借过这些钱了是吧？小萌，录下来了吗？
6: 录着呢。
5: 很好，继续。
7: 爸，我记得好像是前年过年吧，我妈专门把我叫回来那一回，不千叮咛万嘱咐吗？说是让我拿那账本，早晚要找舅舅要钱。你们不都在吗？啊，哥。
8: 是啊。
1: 啊，对，我想起来了，你姐呀、啊。老跟我们说你拿走这钱呢，不是不还，是因为众邦小，想让你还几年再还，没想到把你养成白眼狼了。你说
4: 我妈去年还说过这事儿呢。反正我不管，我姐已经走了，我不认，你们又能把我怎么地？
5: 舅舅，您非要耍赖的话，那咱们只能上法院了。
3: 你少吓唬人，别以为我们不懂法，是不是？你空口无凭的，你凭什么让我们还钱呢？谁知道你那个破本子是不是真的呀？我还跟你说了，哼，你要真打官司，你告不赢。
5: 你们这一家人真是把我们这一家人折腾够呛，这口气我是真咽不下去。这钱哪怕我不要了，也要把你们送上法庭。小萌，联系公司的法务，让他找业界最好的律师，多贵都行。只要能打赢这场官司，我再走不行。初级法院要是解决不了，我们就找中级法院；中级法院要解决不了，我们就上诉到高级法院。一审不行，我们就二审；二审要失败了，我们就重新上诉呗。我的亲舅舅，你要再这么耗下去啊，我有的是耐心，一定奉陪到底。
0: 我们一家人奉陪你们到底。
5: 今儿家里也没做你们的饭，就不留你们了。哼，你们还想赖着不走的话，我们只能叫警察了呀。小萌，他这种行为叫什么呀？
6: 非法入侵他人住宅，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5: 哦，那得判几年呀？
6: 不多，3年。
5: 3年啊？那舅舅出来的时候，众邦都该报完了吧？给你1分钟时间考虑。
3: 明玉，别这样，咱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好说是吧？你怎么能打官司呢？
5: 舅妈，咱俩总共见了不到3回，我跟您真的不熟。
0: 哎，别，明玉，毕竟舅舅都是亲戚嘛，啊，稍微冷静点，别非让舅舅去坐牢是吧？
9: 对。苏明玉财大气粗，心狠手辣，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你们弄不过他。赶紧走吧，
0: 走吧。
9: 等会儿，借条拿出来。
7: 在我这儿呢。

0: 啊，谢谢你吧。
1: 谢我干嘛呀？这件事是你们名誉办的啊，要谢谢他。
0: 我凭什么谢他？这事儿要没你、没我、没爸，这能干成？就凭他一个人，这是咱们一家人打的一场著名战役，对吗？
1: 那就对了，只要咱们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啊。我还是那句话，对名誉好一点，对咱妈好。
0: 哎，走吧你。

0: 喷了，我一会儿就把这屋子上上下下全部打扫消毒一遍。
1: 小蔡啊，
0: 啊，
1: 这床单被罩枕套啊，能洗就洗出来啊，不能洗全扔了它。
0: 好嘞。
1: 这一下子把我这屋子弄得乌烟瘴气的，你说这都得晒晒，都得晒晒。
0: 您看我真是没见过这么无赖的人，这脸皮也太厚了。他们苏老师，他以前拿了您家那么多钱，您也不管管呀？
1: 都是我老婆惹的祸呀。我要知道我老婆背地里给了他们那么些钱，我非得教育教育他们不可。
0: 哎，您老婆家的人可真是厉害。您看那小舅子，天哪，把你家三个大男人弄得束手无策了。
1: 哎，我们家都是文化人，都是知识分子，不愿意和那种大老粗计较。
0: 哎，不过
1: 这也是
0: 苏老师，我觉得其实还是您家大女儿厉害。您看，您看她三下五除二把事儿给解决了，一看你女儿就不是一个好惹的人。
2: 沙哥，你今天是没看到，我大嫂实在是太牛了。哎，你不知道她那舅舅有多难搞，今天明玉姐没去之前，明玉姐的二哥跟她舅舅都干起来了，一家子男的愣是拿那一家子没办法。哎，你还知道吗，就是明玉姐一去有如神兵天降，就像这样拿着这账本，三两句话就把他舅舅给干趴下了。你别提当时那一家人表情有多精彩了。
3: 今天谢谢啊，坐下来聊两句吧。我就是想问问，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你要让他来转达。
4: 不是，因为我怕我直接告诉你呢，我们俩又造成什么误会，所以我就……
3: 我们俩能有什么误会？我们俩有那么生分吗？我们家的事情你一清二楚，除了你，我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你说他一外人，你把他扯进来干嘛？
2: 哎，姐，我怎么就成外人了？
4: 好，行，这是我又做错了，我跟你道歉行吗？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十二。

0: 天的量只要9.9元。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沙哥，你今天是没看到，我大嫂实在是太牛了。哎，你不知道她那舅舅有多难搞。今天明玉姐没去之前，明玉姐的二哥跟她舅舅都干起来了，一家子男的愣是拿那一家子没办法。哎，你还知道吗？就是明玉姐一去，犹如神兵天降，就像这样拿着这账本，三两句话就把她舅舅给干趴下了。你别提当时那家人的表情有多精彩了。

0: 今天谢谢啊，坐下来聊两句吧。我就是想问问，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你要让他来转达。
1: 不是，因为我怕我直接告诉你呢，我们俩就造成什么误会，所以我就……
0: 我们俩能有什么误会？我们俩有那么生分吗？我们家的事情你一清二楚，除了你，我没有告诉过别人。你说他一外人，你把他扯进来干嘛？
1: 姐，我怎么就成外人了？
0: 闭嘴！哎，好，行，这是我又做错了，我跟你道歉行吗？哎，你真是天蝎座啊！
1: 上次那个仇你还打算记一辈子是吗？行行行行，哥，
0: 不是你，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啊？
1: 你家的事我管也不对，我不管也不对，现在连我跟你道歉都不对。
0: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你话里话外都是在指责我，咱们都成年人啊，石天东，咱们有话直说好吗？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样子。
1: 明总，真的，你什么都好，但可不可以在？ 处理家里事情的时候，不要这么敏感。
0: 我敏感，你不如直接说神经质好了。
1: 哦，你自己说的。
0: 小莫，你买单。

0: 是吧？
1: 我姐脾气确实臭人，刚开始我也觉得挺无语，很难适应。碰上她的，她其实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人挺好的。咱们男人嘛，就应该大度一点，女人哄哄就好了。
2: 行行行，吃完了赶紧把单买了。阿七，哎，你下去吃东西的时候别讲话啊。

0: 孙明成，该你了。
1: 你好。请进。啊，你好。

0: 学历、专业、从业经历，都没问题。你上家公司挺好的呀，为什么不在那儿做了？
1: 我更喜欢贵公司的管理模式，比较灵活，让有能力的人更容易得到发挥的空间。
0: 不过，同类型公司，本市还有好几家规模更大。我公司应该不是你首选吧？其他的几家你也都面试过了吧？
1: 去过。
0: 那么，是他们没有选择你呢，还是你没有选择他们？原因是什么？
1: 我认为，可能他们的需求不是我吧。
0: 不应该呀，你很适合我们公司。那你在待遇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1: 没什么要求。
0: 啊，喂，啊，好好好，我知道了。今天先到这里吧，你先回去，等我们的消息。啊，
1: 待遇方面我们还没谈呢，
0: 你先不要着急，有消息啊，我马上通知你，先回去吧。

0: 喂，
1: 小苏啊，怎么了？是找不着工作，处处碰壁吧？
2: 姓周的，是不是又是你干的好事？
0: 对，明人不做暗事，就是我干的。
1: 我告诉你，
0: 只要你不出这个行业，我会让你永远吃不上饭的。
2: 你厉害，咱们走着瞧。

0: 媳妇呢？
1: 回来了，回娘家了吗？
0: 当爸了。
1: 那可不是。
0: 恭喜恭喜。
2: 哎，你怎么样？工作有着落了吗？
0: 着个溜溜球啊，有着落啊，我找你啊。
3: 我知道你现在缺钱，但是你看我现在这情况。
1: 媳妇儿刚怀孕，你说真让我拿出钱来，我这确实
3: 也有点困难。
0: 理解啊。
3: 不过呢，活人啊，总不能让尿憋死，是吧？
1: 那、啊。媳妇儿以前开网约车的，现在怀孕了也开不了了，你把车拿走呗，没事开开车，赚多赚少的呗。行了，喝茶喝茶喝茶。
4: 朱小姐，您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价格帮您卖了。

0: 朱小姐，朱小姐，您可以吗？
1: 哦，可以
0: 啊。好的好的，那这些我就去拿去复印。

0: 好巧啊，叫个网约车都能碰到你。
1: 这车不是我的，我帮一朋友忙，他这两天有事儿。我一直在忙工厂的事儿，这两天正好休息，所以过来帮帮忙。哎，开这个网约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每天能挣点钱，还能兜兜风，还能遇上不同的人，哎，比在办公室里轻松多了。
0: 嗯，也是。
1: 你怎么样？
0: 我啊，都挺好的。
1: 好就行。前面那楼吧。
0: 啊，对。

0: 请您带好随身行李，如果对我服务满意的话，请点个好评。
1: 好，再见。

0: 什么时候好？
1: 是你了。
2: 哦，明总他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心情不好。
1: 没事儿，更年期。

0: 还在生闷气呢？
1: 看书呢，别烦我。
0: 拉倒吧，观察你半小时了，一夜没翻，两口子吵架至于吗？
1: 今年多大？
0: 23。
1: 23那么天真呢？谈个恋爱就成两口子了，那照这个标准，我岂不是要结婚100次？
0: 那你们现在什么关系啊？
1: 分手了，当然是普通朋友啊。
0: 姐，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没空。
0: 姐，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不说出来我会憋死的。
1: 那就憋死了。

0: 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从敌对到和解，化干戈为玉帛，我打心眼里佩服你这样的女强人。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热情大方、温柔体贴，重要的是人还长得特别漂亮。
1: 对我评价很客观。说吧，又憋什么坏？傻乐什么呀？有话就说。
0: 姐，我喜欢你。
1: 知道。
0: 我说我喜欢你。
1: 听见了。我也喜欢你，干活去吧。
0: 我要追求你，得给我个机会啊。
1: 好啊。你听听，你打算怎么追求我呀？
0: 买花，买衣服，买包，买车。
1: 还有呢？
0: 以后众诚都是我们的。
1: 你倒够有诚意的。你年纪轻轻怎么就那么俗气啊？小萌，这世上有些东西不是用钱就能买回来的。
0: 苏明玉，你别瞧不起人。我告诉你，我比你小不了几岁。我喜欢你怎么了？我追求你有问题吗？
1: 你在嚷，有本事出去喊去。

0: 我也谈过不少恋爱，我从来没有过脸红心跳的感觉。直到见到你，第一次我来公司，你把我摁在沙发上，我们四目相对，我脸红了，我心跳了，我心都快跳出来了。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后来我才明白，我恋爱了，我恋爱了，我爱上你了。我不能骗我自己啊！我也问过了石大哥，他说我追你，他没意见，他还祝福我们呢。明月，我们约会吧。
1: 找我有事儿？
2: 最近过得好吗？
1: 可以啊，挺好的。工厂哎很忙，现在还在扩招人，然后现在人也都不靠谱，每天就在忙活找人。
2: 我打电话去公司了，想您什么都告诉我。

0: 开网约车不是个长久之计，再找一份其他的工作吧。
1: 本市同类型的公司我都去应聘过，没人要。
0: 你有那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而且之前做的那么好，再找一份新工作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1: 周经理一直在黑我。我应聘过很多公司，他们也都对我挺满意的，但后来都没用。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在捣鬼。他放话了，说只要我还想在这行混下去，他保证绝不会让我有一口饭吃。
0: 不是，周经理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他已经把你害得这么惨了，他还要把你的路全堵死吗？
1: 哎，也不能完全怨他，我输不起，所以我想把钱要回来，在公司里面一直跟他对着干，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也做了一些不靠谱的事儿，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对不起，我该听你的。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好。
0: 算了，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嘛，就当是咱们成长路上交的学费。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吸取经验，以后不管再遇到任何事情，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
1: 现在也挺好的，我开着车看着景，挣了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把咱俩的婚房卖了。现在房子的市场挺好的，涨了不少，转贷后卖了150万。这张卡里面有75万。你拿着吧。
1: 不要。我不能要。离婚的时候说好了，房子归你。我做了那么多的荒唐事，让我当一把男人吧，给我点面子，你拿回去。
0: 明成，你听我说，当初咱俩结婚的婚房就是你妈出的钱，还有咱俩欠爸的钱是咱俩一起花的，到现在也没还清。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你也别让我难堪。你拿着吧。

0: 喂，明成，
1: 哥，周末你去一趟爸那儿，叫上宋明玉，我有话要跟你们说。
0: 哦，好的。嗯。
2: 大哥，我们来了。
3: 喂，
2: 来来来，明玉坐。哎，点菜。明玉啊，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4: 随便的。
2: 你今天开会开的比较多，
4: 吃点
2: 润润嗓子吧。来个冰糖雪梨，来两杯。
5: 明玉最近想吃点清淡的，让石大哥看着做点呗。
2: 嗯，好嘞，
5: 好，再见。哎，你是不是头疼啊？
4: 嗯，
5: 我给你按按吧。我跟你说，我按摩老好了。怎么样？
4: 不错。
5: 我顺便给你按摩按摩肩吧。
4: 嗯，
5: 坐一天了。
4: 好啊。
5: 怎么样？力道行吗？
4: 好极了。
5: 哎，真好吃啊！哟，汤我帮你。

0: 再来吧。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放下。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这还有一个去哪儿？嗯，哦，这里，我找一下。这个柱子，这好像不太对啊。
1: 对的，还有这里。
2: 哎，你那么聪明的。
0: 这个差不多了，我们时间差不多该打烊了。
1: 哎，在这儿。谢谢大哥。
2: 哎，大哥，你再帮我们拿两瓶水吧。嗯，我要给你可乐，谢谢。
0: 要不这样，大哥，你要是着急回去，你先回去吧。
1: 行。
0: 哎，
1: 谢谢大哥。
0: 绿的呢？
1: 绿的，这个。
0: 好棒，好棒！哎，你才缺半个。啊，对，这绿色，
1: 看一下啊。
0: 哎，阿奇，
3: 哎，
0: 我外套给不下。

0: 到点了，老板。
1: 哎，哥，要不我今天帮你锁门吧？
0: 我锁。哦。
2: 哎，这还少呀！
3: 算了，不玩了。

什么呀？你动他干嘛呀？砸了你怎么办呀？你怎么这么不让妈妈省心呀你？

0: 喂，菲菲啊，你怎么还没睡觉？
1: 我睡不着。
0: 哎呀，明天一大早你还得送宝宝去上学呢啊！乖乖，赶紧睡了。
1: 明哲，我有话想和你说。
0: 喂，有什么事儿啊？等明天睡醒了再说好吗？那个明成给我打电话说家里出了紧急的事情，我得赶紧回去处理一下。我现在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哎，那我先走了，不跟你说了啊，赶紧睡觉，拜拜。
1: 喂。

0: 我今天来啊，就是想当着大家的面跟爸郑重的道个歉。这些年我一直啃老，啃得家里很不舒服。我知道这样不好，我心里也有愧。所以我在这儿保证，以后我苏明成再不会花家里一分钱。
1: 明成，你把我们约来就为了说这事儿。
2: 明成，你道歉啥意思啊？
0: 爸，您别紧张，我不是我了，我变了。之前你账里记着我欠你19万2，我和丽丽七七八八还了有3万多，现在还剩15万多。这张卡里16万整，我给你放在这儿。

0: 林城，你哪来这么多钱？
1: 大哥，之后我再回答你这问题。16万整，一分不少。如果有人不信，咱们可以去银行查看清楚，好吗？
2: 林城，你放心，爸相信你，相信你，爸今晚不救。
1: 哎，爸，我怕你把持不住自己，你花钱一冲动，万一出了乱子，有人又得要埋怨我了。所以这卡呀，还是得让大哥保管。
0: 我保管合适？
2: 不是不是不是，明成还我的钱，麻烦你保管，多麻烦呐！儿子，我一定吸取从前的教训，绝对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了啊！
1: 哎，爸，你老了，真的很难控制住自己。
2: 是是啊，我老了。我现在活一天少一天了，这钱你要不让我及时花出去，我都怕我没有
1: 事。哎呀，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这钱是交给大哥保管，钱还是你的，你有什么正当的需求，大哥会给你的呀。
3: 那个，爸，要不然这钱我先拿着，你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说。
1: 爸，
2: 明玉，你给我评评理啊。你二哥还我的钱，非要让你大哥保管，你说这是还钱的样子吗？
4: 大哥，这钱你拿着吧，落你手上回头又得出事儿，听话啊。
3: 行，那我先拿着。
5: 别生气啊。
1: 好，
3: 账的事儿就算说清楚了，咱再说第二件事儿。
1: 我这张卡里有60万，刨去大哥你替我还舅舅的34500，剩下的钱我给爸买房子，买房子的钱算我一份。
3: 哎，我说明成，这事可要说明白啊，你哪来这么多钱啊？你要是说不清，这个钱我也不敢拿。
1: 别，都别紧张，别紧张，我没抢银行，这钱是丽丽给我的。
3: 丽丽说
1: 当时我们买房首付是爸妈交的，现在把房子卖了，也理应分给爸妈。
3: 既然这样，那你给舅舅的钱我能拿，其他的钱我不要。哎，你投资失败了，工作也没了，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1: 不是，大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舅舅不去公司闹，我现在还找不着这么好的工作。我现在在一家公司里边做主管了，我的工资是以前的2倍，我活得很好。
3: 那就算这样的话，你现在没房没车呀，啊，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之前我也说了，给爸爸买房子的钱我一个人出。
1: 凭什么要你一个人出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苏家一共有3个孩子，我要没搞错的话都是亲生的，这房子本来就应该3个人掏，我这份儿拿出来，其他的人我就管不了了。
3: 哎，扯远了。
4: 爸，我有事先走了啊。大哥走了啊。
1: 就这么潇洒，最有钱的走了。
3: 哎，行了，明成，少说两句。
6: 那个爸，钱我先拿着了啊。
2: 嗯，等会儿。
6: 啊？
2: 我拍张卡留个纪念。
6: 嗯。
2: 我一张一张拍。
7: 林玉，这张卡里边有20万，现在还给你，谢谢你啊。
8: 真没想到。为了给爸买套房，你们居然把自己的婚房卖了。二嫂，你比我要强多了。嗯，行，让我收下了。
7: 哎，你怎么知道我卖婚房的事儿啊？
8: 苏明成说的呀。
7: 明成说的，他怎么跟你说的？
8: 他说你让他拿。

0: 拿这钱给家里还钱啊，他拿了16万给爸还清了所有的欠款，又给了哥60万还房贷，不是这样吗？他把所有的钱都给爸了。
1: 是啊，
0: 我还想说这事儿他办的还挺像样的。
1: 不是，明玉，这个钱我是给他救急用的。
0: 救什么急？
1: 他现在不是没有工作吗？我想给他过渡一下。
0: 他不是跳槽去当主管了吗？ 什么呀！他上次投资失败以后，他又回公司里面去跟他上司斗了气，他上司就给他各种穿小鞋，先是把他给辞退了，然后又在圈里面放狠话，所有同行现在都不敢用他，他是走投无路呀。我当初就劝他说他不要去投资，不要去，现在好了。
2: 活该。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不后悔。丽丽，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堂堂正正的做自己。丽丽，最近我也反思了很多，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幼稚。

0: 进。
1: 明总，周经理来了。
0: 哟，周经理，
2: 你好，明总，
0: 快来快来。
2: 哟，果真是漂亮总裁啊！
0: 肖总说你是公司里最有魅力的女主管，我今天见本人，我觉得他一点没夸张啊。
2: 是吗？你可真会说话。
0: 快请坐。您来的时候，他跟您说是什么事儿了吗？
2: 哦，都没说什么事儿，这不很明显吗？肯定是让我过来，来加深加深我们两家的关系，好为了以后合作打基础嘛。
0: 也算是了。我们公司啊，从今年开始，产品的外销份额比往年要增加20%，
3: 而且是逐年递增。
0: 咱们两家公司啊，迟早是要合作的。但我今天找您来，不谈生意，谈私事儿。
2: 私事儿。我们俩还有什么私事儿？
0: 说来很不好意思，我跟您不相识，但我想认识您，所以我就辗转的托朋友找到了肖总，让肖总帮我约了您。都是敞亮人，我有话就直说了。
2: 你说，你说。
0: 您先喝茶。
2: 哎，好。
0: 我是苏明成的妹妹，找您来呢是想给他做个和事佬。
2: 如果明总是为了这事儿，那就免谈。
0: 周经理，那您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
2: 既然明总这么直接，那我也不遮遮掩掩了。小苏呢？啊，你哥哥，他翅膀已经长硬了，已经不把我这个带他出道的大姐啊放到眼里了。至于我们之间的矛盾，那都是过去式了。现在他已经不在我那儿做了，我们俩呀是井水不犯河水，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嗯，
0: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

0: 但是据我所知，苏明成还是被您欺负走的嘛。按理说这事儿我直接找肖总呢，也能掰扯清楚。但我想着，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说是吧？
1: 我把你哥哥赶走，肯定是有原因的。
0: 既然你今天想掰扯这事儿，
1: 那我也不躲闪了。你说吧，你想怎么样？
0: 楚经理，真别太紧张。我们干销售的吧，虽说成天跟三教九流打交道，身上是有点江湖气，但我们不会强迫别人做事儿的。再者说，苏明成是个什么狗东西，我比您更清楚，我不会勉强您做什么。
1: 既然你也这样说了，我没什么可说的，告辞了。
0: 周经理，给我2分钟，听我说个我自己的故事，天不再早来得及。
1: 你说吧。
0: 我刚做销售那会儿，年轻气盛，人也幼稚，得罪一女上司还不自知，以至于人家给我穿了半年的小鞋。我所有的同事都跑来劝我说：“芈月，你低头认个错能怎么着啊？”但以我当年的个性，我怎么可能为我没做错的事情道歉呢？有那时间精力，我还不如多跑几单业务。好在我自己争气，后来仰仗的跑业务，我很快就升职加薪了，不久就跟他平级了，然后就做了他上司，再然后就是上司的上司，再就到了今天这个位置。他呢，反正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吧，也没离职，一直屈居在我的手下。这时候我就面临了两个选择：一，即兴报复；二，宽容原谅。周经理，要是换您，您会怎么选择？
1: 你继续说，我想听你怎么选择的。
0: 我肯定是报复呀，我又不是圣人。
1: 你怎么报复的？
0: 我想过给他降职，让他从我眼皮子下面消失。我甚至还想过让他失业，让他反过来求我，当面告诉我他错了，不该对我那样。后来我转念一想，我都跑到那儿了，人家已经被我甩在那儿，我又掉头回去把人打趴下了，我这也是胜之不武呀。再者说，我也不能有风使尽帆，万一风水轮转呢？做人做事儿还是得给自己留点余地嘛。反正这事儿让我知道，俩人对抗对峙，最终只会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更没有意义。周经理，我的故事讲完了。
1: 行，您的意思呢，我都知道了。您放心，我该怎么办，我心里清楚。
0: 好，我替苏明成谢谢你。改天我请肖总吃饭，再请您赏光作陪啊！
1: 不，这个东呢应该我来做。好，那就告辞了。
0: 不送。

0: 姓周的，你干什么？
1: 小苏呀，怎么你还敢吃了我呀？哎，我跟你说啊，公司那边呢，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周一可以去报道了。

0: 什么意思？
1: 哎呀，其实咱俩过去吧都是误会。姐姐呢也有做了不太对的地方。
2: 不过我跟你妹呀，前两天呢也都把事情都说开了啊。你还是踏踏实实工作，好好上班。

0: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进。
1: 林总，这是三个月之前让我定制的那套刀具，因为工厂出点情况，所以现在才做好。
0: 真好看，可惜用不上，扔了。
1: 扔了？
0: 嗯。
2: 哎，等等，把刀拿过来，我看看。谢谢，先去吧。
3: 食荤者，
2: 要送给石老板的呀。
3: 嗯。

0: 这刀上还刻了一个冬字，你这是要给石老板送生日礼物啊？憋着给一个惊喜呢？啊？
1: 有人吃醋了吗？
0: 哎，你听出来了？我告诉你，这把刀啊，以后归我了，反正他也用不上，而且我要把这个冬字改成农字，这样就是你送我的礼物了。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刚才说要划我眼睛啊？哎，这小刀好啊，这小刀锋利，但是我就不给你。
2: 嘿嘿，接住了。
0: 这礼物我收下了啊。

0: 大哥又在忙呢。
1: 哇，你怎么又来了？你每天都没事干啊？啊，
0: 我今天过来是专程给你送礼的。你不是马上就要生日了吗？这是专门给你定制的。
2: 你定的？
0: 明玉定的。哟，刚才还没精打采的，一听说是他定的，瞬间来精神了，什么意思呀？
2: 我是要跟你说，我们俩现在没什么关系，拿走吧。
0: 石天东，你到底是不是个男的呀？你心里要是还有苏明玉的话，你现在就趁这个机会把话说开，把人给我追回来。你要是不想跟他好了，这刀我就留在这给你当做见证，从此往后你们一刀两断。
2: 拜托啊，我们俩的事你可以别在那边搅和吗？啊，好烦啊。
0: 你烦我还烦呢。你明知道我在追明玉，我们俩又是哥们儿，你跟他不清不楚的，你让我怎么办？
2: 喂，小老板，我拜托你，你们俩就你知道，就随便你想怎么办怎么办啊，拜托你。

0: 做事情长点脑子。哎，
1: 那行，我今天就跟你聊点实话。
2: 实话啊，
1: 我小萌不是一个傻子。
3: 我追苏明玉无非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2: 什么目的啊？
3: 为了顺利接手众诚集团。
2: 哦，
3: 苏明玉对众诚集团的重要性你应该清楚。
2: 清楚啊，
1: 我自己是块什么料子我自己心里也有数。
2: 是
1: 我爸不会这么轻易的把集团交给我的，但是如果加上苏明玉那就不一样了。
2: 怎么不一样？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我小萌不是一个傻子。
3: 我追苏明玉无非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2: 什么目的啊？
3: 为了顺利接手众诚集团。
2: 哦，
3: 苏明玉对众诚集团的重要性你应该清楚。
2: 清楚啊，
1: 我自己是块什么料子我自己心里也有数。
2: 是
1: 我爸不会这么轻易的把集团交给我的，但是如果加上苏明玉那就不一样了。
2: 怎么不一样？
1: 以前啊，你是我大哥。
2: 他
1: 是我大姐。
3: 你的人品我是知道的，你们俩在一起呢无非就是大姐变大嫂，咱们还是一家人。但现在不一样了，你们俩分手了，苏明玉就有了其他的选择，这个选择在我这就是一个变数。你说公司好不容易交到我手上，我不能把它弄黄了吧？
1: 我知道我们俩无论从年龄、性格、学历、家庭背景都不一样，但我觉得这无所谓。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感情，只有永恒的利益。我爸我妈就是这样的。
3: 我追不追得上苏明玉你也不用担心，我背后是众诚集团上市公司，苏明玉他也不傻，我拿下他只是时间问题。
2: 讲完了，然后呢？
1: 然后他就帮我打理公司。
2: 哦，
1: 帮我赚钱。
2: 啊，
1: 我呢我还年轻
2: 啊，
1: 我就可以

0: 去花花世界到处玩一玩。比如说谈恋爱，谈恋爱可以让我丰富我的人生阅历，对不对？
1: 你说你俩走在一块儿，你还要谈恋爱？
2: 那我不能吃亏啊！他跟你谈了这么久，我都不介意，他凭什么有资格管我？啊！
3: 我跟你说啊，你要追他我没意见，但感情这个事不是闹着玩，你要欺负他，我就跟你没完。
2: 石大哥，你这是要揍我呀？石大哥，你帮帮我，揍我一顿，我都算计好了。你一揍，回去说你们俩肯定完蛋，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追了。来，石大哥，帮帮我，揍死我。嗯？
3: 好玩吗？
2: 那今天先这样。石大哥，你别生气，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0: 老板，我要喝汤。
1: 我
0: 要喝汤。

0: 哎呀，能不能换一道菜啊？再有营养，连吃仨月也受不了啊。我想吃你。你先忙吧，我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晚上见，拜拜。
1: 有你这样的领导，我为众诚的前途感到担忧啊！
0: 你得罪我这样的领导，小心我给你穿小鞋啊！
1: 不用你穿，我自己穿。
0: 什么意思？
1: 我决定了，我要调到工厂，从车间干起。
0: 你去车间？那我就是要为众诚的前途担忧。
1: 你别瞧不起人，跟了你这段时间，我学到挺多的。
2: 我以后要想好好把控忠臣，现在就得从基层锻炼，去车间干起。再说了，
1: 反正你现在单身的问题也解决了，小爷我可以放心的走了。
0: 这话听怎么那么不吉利啊？
1: 是吗？呸！我还回来呢。我知道车间很苦，但是我爸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劳其筋骨，
0: 行，你那点古文底子就别为难自己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是真心想去啊，还是脑子一时发热啊？
1: 谁脑子发热了？我自家的工厂，我当然得去看看了，不然以后被你们这些打工的骗了，可怎么办？
0: 不愧是我苏明玉的徒弟，孺子可教。
1: 拉倒吧，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小爷我这是资质非凡，你捡到宝了。
0: 你高兴就好。晚上去拾魂者吧，给你践行。
1: 不去，我还是有点眼力劲儿的。喂，东东，我想吃你。

0: 从我们全家
1: 齐心合力赶走了舅舅，现在一家人在一块儿啊，特别和睦。我爸每天过得很充实，还有心情写诗呢。这个明成啊，不光还清了家里的钱，而且还出了60万，说是给咱爸买房子出一份力。
0: 明玉表现也不错，他跟家里的关系啊
1: 也不再那么冷漠了。我觉得这一切啊

0: 我的努力分不开。喂，菲菲，你在听吗？
1: 恭喜你啊，终于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夸的孝子。
0: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我们母女就不拖累你了，你就好好的留在国内尽孝吧。
0: 我知道，你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挺辛苦的。
2: 苏明哲，
1: 这样的生活，我已经撑了很久了。我以为我会很强大，我曾经还奢求你会回来多陪陪我和宝宝，但是你的脑子里只有你们苏家，根本就没有咱们这个家。
2: 我也不想当一个恶人，去阻止你维护家庭团结。
1: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咱们这个家没有你的生活，习惯了别人把我当单亲妈妈看待，也习惯了我又当妈又当爸，一个人照顾小咪。所以咱们这个家有没有你都无所谓。
2: 还有啊，
1: 从今以后我是怎么教育小咪的，还有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还麻烦你不要过问太多，因为你根本就帮不上忙。
0: 菲菲啊，能不说气话吗？
1: 我没说气话。你下个月放假回来，我们就去办理离婚手续吧。

0: 今天找你们来啊，是有件事想跟你俩商量一下。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是再不辞职回美国，你们大嫂就要跟我离婚了。你们看啊，我现在长期待在上海，你们大嫂一个人在美国带着孩子，那确实挺不容易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我们也不方便把他的父母再接到美国来照顾孩子。老人嘛，年龄大了，而且语言也不通。
1: 所以你们大嫂就给我下了个最后通牒。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你回去。
3: 我也支持你回去。
0: 哎呀，可是现在吧，
4: 你是担心这份工作？
0: 这份工作确实不错，工资待遇都挺好的，而且就算回到美国的话，也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1: 但其实工作上的事我已经想明白了，只要一家人在一块儿，钱多钱少的无所谓。
2: 那不，那你要表达什么呢？
3: 你是放心不下爸爸，你也怕他知道以后不乐意让你走。
2: 哎呦，这有什么乐意不乐意的？他在这边有吃有喝，也有房子住，还有保姆照顾，你不用担心他。
1: 他肯定不乐意，他现在已经习惯了与我天天跟在后面，什么事都顺着他。你说我走了，我怎么放心呢？
2: 你放不放心哪个事儿更重要啊？

0: 再说了，这边有我呢，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他。
1: 哎呀，之前你跟爸在一块的时候，你们闹了不少的矛盾。
0: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钱我现在也还了，对吧？而且我们那时候老住在一起，总会发生点矛盾。现在不住在一起，偶尔我过去看看的，没问题的。你走你的。
1: 明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你要是想好回美国呢，我可以帮你去跟爸解释。那你要是自己都没下定决心，我费再多口舌也没用。爸也不是只有你一个子女，你走了，还有我们两个照顾他呢。他的退路是很多，你只有一条。
3: 明哲要回美国呀？
0: 嗯。
3: 那我怎么办呢？
4: 您怎么办？你说你怎么办啊？我大嫂一个人在那边带孩子多辛苦啊！再说了，小孩他老见不着爸，对小孩心里边是一种伤害啊。
3: 不是，那他走了对我不是一种伤害啊？
4: 你伤害什么呀？你活得好好的，有吃有喝的，你平时就养养鱼、种种花、陶冶一下情操，打发打发时间，这不挺好的吗？你非拉着我大哥留下来干嘛？
3: 好什么好啊？那明哲走了谁管我呀？
4: 我管你啊！
3: 你可别，咱俩之前也不是没在一起生活过，你别扭我也别扭啊。再说了，你现在一穷二白，你拿什么管我呀？
4: 谁一穷二白？我怎么一穷二白了？我新找着工作，我还翻了两倍工资呢。
3: 你找着工作了，你更没精力管我了。你有精力吗？
4: 我大哥有精力啊，他也一周就回来两天啊。
3: 那我不管，我不管，反正你大哥在我踏实，不像你们，就知道自己顾自己，谁管过我死活呀？
4: 哎，这话什么意思啊？这话说的人很伤心的吧？
3: 苏明哲，你出来。
0: 哎。爸，怎么了？
3: 我供你从小学到大学，又供你去美国留学读研究生，我可不容易。你倒好，十几年没孝敬过我了，这刚回来多长时间呢？我才过上几天好日子，又要拍屁股走人，你还是我儿子吗？
0: 爸，我回去了也不是不孝敬您啊，关键是我要再不回去，菲菲跟宝宝真的没法过日子了。
3: 那你们就都回来呗，回到自己的祖国生活多好啊。
0: 我们在美国都住了这么久了，都习惯了，就算我们回来的话也跟不上国内的发展形势啊。
5: 而且我跟菲菲都快40了，
0: 我们不可能回到国内一切从零开始。我们
3: 反正我离不开你，你要走也行，你带着我一块走。
0: 爸，你要来美国玩我欢迎，但是你这语言也不通，吃的住的你都不习惯，你也没个朋友，你在美国的话真的生活不下去的。
3: 那我不管，
4: 你非得要去美国干嘛？碰上坏人抢你钱连救命都不会喊。
2: 爸，你真够逗的，你为什么不让大伟去美国啊？当初他出国念书，你口口声声说支持他，逢人就夸他光宗耀祖，他毕业的时候想回国，你极力反对。那他现在想回去，你怎么突然又想不通了呢？
3: 我现在老了，你妈也不在了，我就想让你大哥在我身边。
2: 你想让你儿子陪着你，那小咪就不需要他爸爸陪着他吗？你不能为了你的私欲非要毁了你儿子的家庭和幸福吧。你要真想毁了他，我帮你。等他回去以后啊，咱俩去告他去，咱们找媒体，找电视台，找报纸，你告他个忤逆不孝啊，把你一个人扔下来自己回美国享清福去了。我就不信了咱俩搞不臭他。
3: 你少跟我扯这套，我又不想毁谁，我就是觉着明哲走了我心里头不踏实。
2: 哎呦爸，您还不踏实？您看看这房子全新的，生活上还有保姆照顾着，您自己拿的退休金，生活费是子女出的，您出门转转，有几个老人过得像您这样舒坦啊？
3: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啊？
3: 人家身边都有孩子陪着，我有吗？
4: 哎，不是爸，我们不是你孩子。
2: 爸，你非让我说破是吗？啊，你不让大哥走是真舍不得他吗？你是担心他走了就没人满足你那些无理需求才是真的。
3: 不是，
4: 就是
3: 不是，
4: 就是
3: 真不是。
2: 好。

0: 既然不是，从今往后所有的事儿别让大哥管了。下个月开始，蔡阿姨的工资还有您自己的生活费都由您一个人出。
1: 我一个月就那么点退休金，你是想饿死我是吗？
0: 我不敢。要不这样，我今天当着全家人的面承诺啊，以后这些钱我来出，只要你放大哥走。
2: 只要你放大哥走，这钱

0: 他要再不回美国，大嫂就要跟他离婚了。
1: 家里已经有两个光棍了，不能再多了，再多一个咱就全军覆没了。
2: 苏明哲，你过来。
3: 爸，
2: 你自己说你怎么想的？
3: 我必须得走。
2: 带不带我？
3: 没法带。哎。

0: 那我先说了啊，你看啊，回来这么长时间，虽然苏总在很多大饭店里都能签单，但是吃来吃去，我知道大哥你还是爱吃这家的菜，厨师没换，还是以前那味儿。来吧，你先动筷子吧。
1: 大哥，你还记不记得你考上美国那年，咱们全家欢天喜地的出来给你践行，就是在这家馆子吃的那顿饭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得呢。
0: 饭馆没变，心情变了，我这一次是灰溜溜的滚回美国，还要让你俩来照顾爸。我这心里面啊，真觉得对不住你们。不是哥，你是完全不会说话吗？我要表述的是，大哥喜欢吃这家店的菜，你提当年去美国的事儿干嘛呢？
1: 你这么会说话，你再说点高兴的。
0: 你大嫂以前总说我，说我爱装大，我还不服。现在好了，都怪我这当大哥的没本事，无能。自己的小家都顾不上，还想着要把我们苏家重整河山呢。到头来，不是还是得靠你俩帮我出主意，帮我分担。以后这苏家的事儿啊，你俩商量着办，不用通知我。
2: 怎么可能会不通知你呢？你怎么能说自己无能呢，大哥？我绝不同意。从小到大，如果不是你的话，我跟苏明玉非死即伤。
1: 大哥，你永远都是苏家的骄傲，也永远都是我的大哥。
2: 也是我的，也是我的呀。
1: 甭管咱们到了什么岁数，出现任何情况，我都会听你的话。
2: 我也听。
1: 你不学舌能死吗你？
2: 谁学舌了？
3: 你俩是不是应该碰一个？啊？
0: 这样多好啊，一家人在一块儿就应该和和睦睦。这不是明玉也帮你找着工作了吗？回头应该好好谢谢别人啊。
1: 我不用他谢，反正我能办到的我都办到了，剩下就看他自己争不争气了。
2: 你这话说的，你本来是做了一件好事，那你说你是让我记好呢，还是不记好呢？你这么说话，
1: 你是不是误解自己？你是记好的人吗？你，
2: 哎，苏明玉，哎，
0: 行了，你们俩怎么跟小时候一样啊？吃个饭也要吵顿架，现在能不能不吵了？我们可不可以吃饭了？
4: 别说了，赶紧吃饭吧，吃饭。

0: 把这钱拿上，给宝宝买点中国特色带回去，向他们问个好。
1: 爸，对不起。

0: 辞职的时候才知道，工作是你帮我找的。大哥真的很感谢你。
1: 我辜负了你的好意，不过我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回国这些日子，家里发生了很多事，让我感触颇深。过去你说过我的那些话，其实我也反思了，我也明白，可我就是这么个人，好面子，但是能力又不够，还不承认，总是爱较劲，总是过不去那个坎儿。现在好了，有你处理家里的事儿，我也彻底的放心了。谢谢你为家里做的一切，希望以后都好。再见。

0: 小王啊，你说心里话，这回你真的是自愿来的？
1: 真的是我自愿来的。
0: 好，好啊，反正早晚都是要接班的，越早了解越好。
1: 黄叔叔，嗯，我这次来工厂呢，就是希望以一个实习生的身份从基层干起。嗯嗯，千万不要让大家对我有任何特殊对待，你也千万别把我的身份告诉任何人。
0: 臭小子，这个要求我可以满足你。
2: 冯总好。
3: 冯总。嗯，
4: 我想喝你煲的汤。
5: 哎呦，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啊。师傅，您怎么来了？
6: 过来看看老毛，跟他谈点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
5: 您快坐。
6: 不用。最近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太累了点？
5: 您是为小萌的事儿来的吧？
6: 美月，我知道把小萌交给你啊，确实是为难你了。但他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怎么直接把他扔到工厂里面去？那万一他惹事儿，谁管得了他？
5: 师傅，您误会了，是小萌主动要求去的。他说想下基层历练一下自己。
6: 他说历练你就相信啊？
5: 我相信啊，这段时间我们处得很默契，而且小萌这孩子很聪明，做事也很有分寸。你应该重新认识一下你儿子。
6: 真的？
5: 真的。
6: 好，我信你。啊，看样子我可以让恒天财富家族信托里的钱规划一下给他了。照他之前那个样，我真的是一分钱不想给他。我这说真的，我真的很难想象他有让我刮目相看的一天。美月，啊，小萌这孩子呢，平常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跟我沟通。以后他有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我，好吧？
5: 好。师傅，您知道小萌平时怎么说您吗？他说您当老板真是一位好老板，但您一年到头都抽不出一天时间回家给他当个好爸爸。他就是想当个好儿子，你也得给他机会啊。
6: 确实，我是顾此失彼。以后我要补老板，
5: 放心，还来得及。
6: 小梦能有长进啊，你功不可没啊。今天我有时间，请你去吃个饭吧。
5: 今天晚上我约人了。
6: 小石是不是？
5: 您怎么知道？
6: 这事儿小梦可告诉我了啊。好了，不打搅你了啊。
5: 师傅，那改天我请您吃饭啊。

0: 老大，晚上加班想吃什么？你提前订。
1: 今儿不加班。
0: 哎，那个销售业绩表我都做完了。
1: 先放你那儿，明天早上再看。哎，
2: 你也早点回去吧，别人男朋友等太晚。
0: 拜拜。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师傅，快点，快点，快！
1: 您在那一桌。哎，
0: 师傅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什么？
2: 干嘛？
1: 我帮你扔。
2: 谁呀？这么烦人！
1: 不接了，不接了。
2: 接一下，接一下吧，你接，让我接。喂，怎么？啊？派出所？

0: 真没动手？
1: 真没动手。
2: 警察同志，什么情况你啊？上午还跟你爸信誓旦旦夸你，下午就打架进派出所。
3: 主要这事不能让我爸知道，只好麻烦你了。再说了，我打架这事我是占理的。
4: 占什么理啊？打架还有理？
0: 小伙子，不管有理没理，打架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幸好对方受伤不严重，要不你要故意伤害罪可以量刑的。
2: 别，警察同志，小孩不懂事儿，我们回去以后一定严加管教，你给通融通融。
4: 是，小孩子，
2: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3: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我肯定改，
2: 是是，
0: 知错能改就好。还好都一个工厂，好协商好解决，对方也不怎么追究。不过这饭店的损失，对方的医药费，
2: 我们出，我们来出。
0: 啊，那行，谁跟我去谈？
4: 我去吧。
2: 那也行。
3: 姐，你坐。
2: 我不坐。
3: 啊，我坐了。
2: 你给我起来。你为什么打架
3: 啊？我那不叫打架，我那叫打抱不平。是他们先骂你，我才动手的。
2: 骂我？
3: 对啊。
2: 谁骂我？
5: 我跟你说啊，这搞销售的没一个好东西。这男的呀就喝喝酒，女的就不好说了啊。
6: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不就陪人睡觉呗。
5: 他们销售那边那头就姓苏那娘们儿，就靠跟人睡觉上位的。
3: 那帮家伙不知道我是谁，就不依不饶，还动手推搡我。我正要动手，一个大汉从我背后杀了出去，把那帮人一顿暴揍。你猜那人是谁？
2: 谁？
3: 你二哥。

0: 认错人了吧，
1: 姐？你是不是看错？你二哥为了你是真拼命啊，那一顿暴揍，真过瘾。那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当时我都吓傻了，我就担心出人命，我就上去拉，我怎么拉都拉不开。你二哥一个打三个，愣是没吃亏，更。

0: 宋一成，
1: 要不要上医院啊？
2: 不用了，我回头把赔的钱还给你。这事儿别和爸跟大哥说。
1: 钱我出，你甭管了。
2: 我打架不是为了你，我是烦他们侮辱咱们苏家人。

0: 姐，我们刚才说什么了？他怎么走了？
1: 不走还住这儿？
2: 从小欺负你的二哥，今天竟然为了你跟别人打架，好不真实啊！不过，哥哥为了保护妹妹，维护妹妹的清白，这人之常情，哦。
1: 你从来都没把他当哥哥，他也没把我当妹妹。他自己都说了，他打架是为了苏家，也不是为了我。笑什么呀？
2: 哎，上一次他公司的经理刁难他，你不是也背地帮他出头吗？
1: 我是看不得苏家男人窝囊。你又笑什么呀？
2: 你呀，嘴硬的样子跟他一模一样，根本就同一个爸妈生的。没错。

0: 谁左手手贱呀？来，下车，宝贝。
1: 妈妈。

0: 我在这里呀、哎呀，想不想我呀？
1: 想你吗？
0: 爸爸给你买的新老虎，喜欢不喜欢呢？
1: 喜欢
0: 啊！哎呀，来，
2: 爸爸回来以后啊，就可以送你去上幼儿园了啊。
0: 爸爸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幼儿园，离家特别的近，那边特别好玩。
2: 以后每天放学，我都第一个去接你，好不好？
1: 好。
3: 小蜜，吃饭。
0: 哎，小蜜，来，你陪老虎玩啊！
2: 哎，乖。
0: 菲菲啊，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你一个人带孩子很不容易的，可我却没能体谅你，我从内心深处向你道歉。
2: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
0: 我决定了，明天就去找工作，不管干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离家里近，能够照顾好你，照顾好宝宝。我还会看情况去做个兼职，你以后就安心工作，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好吗？好了，不生气了。

0: 你多少？
1: 早。
2: 早。
3: 早。需要签字的吗？
1: 有的。这个，还比较着急。
3: 律师看过了。
1: 嗯。
3: 来。
1: 行。
3: 等会儿啊。
1: 怎么了？
0: 别动。
1: 性感，好看吗？
3: 没事，送你了。

0: 哎，齐哥，看微信了吗？微信里面让我参加什么非洲五国办事处轮转，你要不要去？
1: 嗨，我倒是想去，但是这一去啊就是两年，我媳妇儿不答应，这家里有孩子走不开。
0: 哎呀，说的也是啊，哥。
1: 哎，你这无牵无挂的可以去啊。
0: 那是，那边挣的多多呀，而且到那边以后我还可以独立负责一个项目的业务，到时候升职有的是机会。
1: 嗨，就便宜你们这帮老光棍。
0: 哎，齐哥，楼下新开的馆子味儿特别好，尝尝去。
1: 行，走呗。
0: 走啊。
1: 哎，苏哥，一块吃饭去
2: 啊。啊，我不去，你们去吧。
1: 行，那我们走了啊。
2: 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
2: 少喝点啊。
1: 哎，
3: 这一次的审计任务完成得不错，客户那边非常满意，再接再厉啊。

0: 还要多谢谢主任，是主任从中指导的好。
1: 怎么又谢我呀？这不快到年底了，咱们公司啊又接了好几个审计项目。这个呢，你拿回去看一下，找上几个得力的人选，组成两套审计班子，由你来担任这两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0: 主任放心，我这就回去准备，晚一点把审计方案发给您。
1: 好，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
0: 一定不辜负主任的期望。

0: 生日快乐。
1: 还有礼物呢？
0: 嗯。Surprise。你还记得他吗？有一回咱俩一直盯着杂志看，我问你，你喜不喜欢这个包？你说你不喜欢，太亮了。当天晚上，你就把杂志翻开了，你以为我睡着了，我看到你，一直盯着他在笑。我知道当时你是为了给爸还钱，哎，让你受委屈了。我托人把这包买着了，希望你能喜欢。

0: 太贵重了。
1: 我知道，你不用担心我。我现在收入足够我自己花了，我很努力的工作，每天比所有的同事都提前一个小时就到公司，加班我也从来不管老板要钱。

0: 他们都特别器重我，我会越来越好的，你放心，这包我买得起。
1: 其实我听你说你找到新工作还这么努力，我真的挺高兴的，真的。
0: 嗯，所以你要收下它，就当是为我努力工作给我点鼓励。
1: 好，这个礼物我收下。不过我也想告诉你，以前是我不太成熟，但是现在我不太在意这些名牌包包名牌衣服了，觉得这一些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能够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是幸福。谢谢你，
0: 生日快乐。你刚才许的什么愿？

0: 其实丽丽，今天我想跟你说。
1: 不好意思啊，我接一下我妈电话。喂，妈，怎么了？
2: 丽丽，今天是你生日，你怎么不回家呀？我做了一桌子好吃的等你呢。
1: 哦，我忘跟你说了，我晚餐在外面吃。
2: 在外面吃饭？跟谁啊？
1: 同事。
2: 妈跟你说啊，就是你张阿姨上回给你介绍的那个小吴，你记得吗？
3: 人家刚才到家里来了，
2: 给你送生日礼物呢，看你不在，人家放下东西就走了。
1: 妈，你怎么能随便收人家东西呢？行了，我晚一点回来再跟你说吧，挂了啊。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1: 对了，刚才你说什么？
0: 我忘了。哎，起来等我吧。哎，收进来。

0: 这山药啊，治咳嗽，你多吃点，晚上就不咳了。
1: 哎，行了。
0: 这土鸡真是越来越难买了，我专门托人从我们老家买出来的，价格是贵了点儿，但绝对的是正宗，超市的跟这没法比。我还特意加了点党参，您尝尝。

0: 怎么样？
1: 好喝。你多吃点肉，天天干活那么辛苦，你也得补补啊。
0: 不用，这专门给您做的，我不用补，补多了就发胖了。
1: 你这么瘦，胖什么呀？发什么胖啊？
0: 哎呀，胖了不好看。
1: 我看你怎么都好看。

0: 你多吃点肉，天天干活那么辛苦，你也得补补啊。
1: 不用，这专门给您做的，我不用补，补多了就发胖了。
0: 你这么瘦，胖什么呀？发什么胖啊？
1: 哎呀，胖了不好看。
0: 我看你怎么都好看。

0: 哦，对了，苏老师，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用完了，明天可能就不够了。
1: 这是500，你先拿着应急。过两天我女儿就来了，保障拿生活费。
0: 哎，你多吃。
1: 你多吃点肉。

0: 苏老师，哎，您不是去听评弹去了吗？
1: 老聂没去，我一个人去也没意思，我就在这等着你，咱们一块儿回家吧。哎呀，
0: 太好了！
1: 来来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去去去去去去。哎，
0: 好了，就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个手臂没问题。
1: 等会儿，我帽子戴。哎，这也给我了。

0: 请输入房号。
1: 慢点走，我这都出汗了。
2: 哟，都是汗，来来来，你擦擦。没事儿，减肥了，越减越年轻。
3: 大叔，
4: 呀，小石，你来了，
3: 我来给你送生活费。
4: 这是小石。

0: 池，宁宁的男朋友，这是小蔡，你蔡阿姨，我的生活秘书。
1: 蔡阿姨，
2: 你好，你好。哎，
1: 我帮你拿吧。
0: 哎，好好，
1: 来，
0: 走走走走走。
2: 哎，
0: 快开门，快开门。
2: 啊，好。开
0: 了。来来，小池，进来，看看我这个新房。
1: 哇，挺好的。
0: 啊
1: 采光怎么都很好哎。哎，我要不要换鞋啊？
0: 你不用换，你不用换，你不用换。
1: 是吗？啊，
0: 小石啊，
1: 哎，
0: 家里的这个生活支出啊，都是由你蔡阿姨管着，啊，你跟她算吧。
1: 好，
0: 我看会儿电视。
1: 好，这放厨房了啊？
0: 厨房，厨房。
2: 那边，那边。哎，这个，对。
1: 这个啊。
2: 啊，往里走。嗯，是的。哎呦，账本儿！
1: 哎，
2: 啊，这个月的菜钱一共是3764，我都做了明细的，您看看。
1: 这都你们俩吃啊？
2: 是啊。哦，最近啊，苏老师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呢，我每天专门给他做补身体的营养餐，成本是贵一些的。
1: 你们都上哪买菜啊？
2: 超市啊。嗯。
1: 牛肉一斤要80块，
2: 牛肉可贵了。你们不做饭，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吧？最近啊，菜价涨得可高了。不过我都是挑好的买，不都是为了苏老师的身体吗？
1: 谢谢你啊，蔡阿姨。
2: 不客气。
0: 来，小石，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大叔，您最近身体不太好。
0: 挺好啊。
1: 那我怎么听蔡阿姨说
2: 苏老师，您不是这两天一直身体不舒服，腰酸背疼吗？
0: 哦，
2: 还让我给您按摩呢吗？
0: 哎呀，前几天我这个背疼的我呀，亏了小蔡了。嗯，好多了，好多了。哎，你们账都对完了？
2: 啊，对完了，钱还没给呢。
1: 啊，对，差点忘了。哎，蔡阿姨，辛苦了。
2: 客气。
1: 大叔，
0: 嗯，
1: 您记得你以前一个月生活费平均大概多少吗？
0: 平均生活费，这我可记不住。
1: 这都记不住。
0: 从小蔡来了以后啊，我也不管这些事儿了，都是他和明哲队长。嗯，小蔡清楚，有什么事儿你问他。
1: 嗯，好。我是这样想啊，
0: 啊，
1: 要不您以后想吃什么菜，你跟我说，我给你们送，这样也省得你们往超市跑。是吧？
0: 你送我当然愿意了。你送菜，我天天还能看见你，
1: 是吧？
0: 啊！哎，小蔡啊，
3: 哎，
0: 你来一下，来一下。
2: 啊，
0: 嗯，
2: 你
0: 以后啊就不用起早去买菜了啊。小石说了，他来给咱们送菜。
1: 对啊。
2: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他们工作这么忙，再说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怎么能麻烦小石呢？
1: 蔡阿姨您客气了，真的不麻烦的，是吧？啊。
2: 小石啊，苏老师每天的菜都是有食谱的，您送的话我做菜也不方便。嗯，苏老师也不一定爱吃呀。
1: 要不看你们需要什么样的菜，要吃什么，提前晚上跟我说就可以了。
0: 小石不是外人，我拿他跟当儿子一样，你就让小石送吧。啊
1: 啊，
2: 小石啊，是这样的，苏老师呢，我每天带他去买菜，也是为了让他锻炼锻炼身体，要不然他每天坐这儿哪也不去，对身体也不好，是吧，苏老师？再说，我一保姆，您把我的活都干了，那我干啥呀？
1: 是，
0: 小石啊，那你干脆还是让蔡阿姨买吧，啊，嗯，让她好好干个活，多干点
1: 啊。大叔，我先走了啊。
0: 你再坐一会儿嘛。
1: 我还有事，真的啊。
0: 小蔡，你送送他。
2: 好。
1: 蔡姨，不用送，不用送，真的。
2: 我送。
1: 哎。大叔走了。
0: 哎。
2: 好，慢走。
1: 再见。
2: 嗯。苏老师。
1: 嗯。
2: 小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0: 姐，
1: 怎么了？
0: 菜还得替我去买，你说，这，他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觉得我在中间我拿钱了呀？
1: 我发现你是多想了。他天天得买菜呀。
0: 他干嘛天天买菜呀？
1: 他是厨子，他不买菜。
2: 牛肉一斤要80块啊。
3: 一共是3700多，好像。两个人在家吃饭，光买菜钱将近要4000块，你不觉得太多了吗？
4: 多就多吧，只要他老人家吃好喝好，别闹腾就行了。
3: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哎
5: 呀，这事儿真不用跟我汇报了，组织相信你啊。
6: 我今晚回不去了，还在加班呢。
3: 好。那，你别熬太晚啊。
4: 好啊，好啊，憋着干嘛？想笑就笑吧。
0: 那森泉金康他们订了5台糖床，10台数控机床，要求下个月5号之前必须给他们发货。
4: 物流有问题吗？
0: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明天再跟他们确认一下吧。
4: 好，
1: 不是小石，你是想让我现在过去吗？啊，那好，那好，那我现在就去啊，你可等着我啊，哎哎，好好。
0: 孟老师，你要出去啊？
1: 小石让我上他那儿一趟。他店里有了新菜品，让我品尝一下。
0: 那您中午饭还回来吃吗？
1: 中午我就不在家吃了。
0: 来，戴上围巾，外面风大，把帽子也拿上。
1: 晚饭做点好吃的。
0: 哎，放心吧。
1: 那我走了啊。

0: 这杯我以前没喝过呀，啊，
1: 新的
0: 哦。
1: 大叔，我问你啊，那个蔡阿姨做菜合您胃口吗？哎，
0: 小蔡，她做菜就是做个家常菜，和你这专业厨师相比，那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儿。
1: 那肯定的。那她平时照顾你还可以吗？
0: 哎，这你别说，小蔡这保姆找对人了。
1: 嗯，
0: 真找对人了。他不光人好，这说话嘴还甜，关键是什么呢？他勤俭持家呀。
1: 听你这么说，你是、
0: 哎、没说完呢。
1: 嗯，
0: 他还会调养我的身体。哎，我这经常不是腰酸背疼的吗？
1: 嗯，
0: 他还能给我按按摩。
1: 哇，听你这么讲，你是很满意蔡阿姨啊？
0: 满意，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1: 哼。大叔，是这样，昨天我不是去你家吗？
0: 嗯，
1: 我看着那个账本啊，发现这蔡阿姨她买的菜都贵了。
0: 嗯，贵了。
1: 嗯，她平时她买菜让你看小票吗？
0: 小票以前让我看，后来就不看了。
1: 你不看还是他不让看啊？
0: 这个，反正是后来他也没让我看过。
1: 嗯，是这样，我昨天看的账本，它上面写的是牛肉一斤80块。
0: 啊？80块？
1: 嗯。这贵得有点离谱啊。

0: 哟，苏老师回来了，我给您买了牛肉，今天的牛肉啊特别好，您看您是愿意红烧呢还是清炖呢？
1: 怎么又买牛肉啊？
0: 哎呀，吃牛肉，老年人吃牛肉多好呀，胆固醇低，挑了好几家超市，您看看这个，这牛肉多好，人家外国人都吃牛肉，天天只吃牛肉。我先忙去了啊。

0: 苏老师，您喝杯山茶。
1: 小陈。
0: 啊。
1: 你家里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没有啊。
1: 也没遇上什么难处。
0: 没有。怎么了，苏老师？
1: 你借的账本能不能拿来看看？
0: 没问题。

0: 小蔡，我对你不错吧？
1: 啊，很好。
0: 那是怎么回事啊？这记账的牛肉价格跟这小票对不上啊。你还真做假账？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啊？
1: 苏老师，其实小石来了以后我就有预感，果然是瞒不住了。我自己也知道牛肉哪有81斤的，我承认钱是我花的，但我没有花在自己身上。
0: 什么意思啊？那钱花哪儿去了？
1: 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这关乎于一个人的隐私，您就别问了。既然事儿已经出了，那我还是走了。

0: 你要不说清楚了，我就不能让你走。现在明月跟小石都知道这个事情了，你再不说真话，就要出大事情了。
1: 苏老师，我。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苏老师，那您先等一下。苏老师，您有没有发现，最近您企业少了？我专门在外面找了个老中医，给您开了个偏方，每天把药给您放在给您煲的汤里了。这是药和药方。
2: 治病是为了我好，可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1: 这关乎于您的隐私，我怎么好意思说呀？苏老师，其实我刚来的那几天，我就发现您每天晚上起夜次数还特别多，觉也睡不好，我就知道您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后来跟您处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您其实挺孤独的，您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儿女们也不怎么来看您，您身体不好他们也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人，我不忍心看着您每天那么难受，所以我才做了假账，我把扣下的钱悄悄给您买了药给您治病，没想到还是被您女婿给发现了。我想好了，就算被他们冤枉，我也不能如实相告。您看看小石他们多疑心呢，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悄悄给您治这方面的病，说不定他们在后面不知道怎么说咱俩。你说这事儿哪说得清楚呀？我以后还怎么出去做人呢？苏老师，你要是可怜我，看在我照顾你那么多天的份上，你就让我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要是您的孩子们来了，事儿闹大了，让我公司知道了，我以后就没法在这行干了。
3: 小蔡，小蔡，小蔡，小蔡。

0: 小三啊，对不起啊，小三。
1: 像你要带
2: 那是你刚才你爸
1: 我爸干嘛呀？
3: 喂，大叔。
0: 小石，那件事情我搞清楚了啊，钱是我花的，跟蔡阿姨没有关系，你错怪他了。
2: 大叔，不是，如果那个钱他但那个账他还是……
0: 行了，我求求你了，以后我们家的事情你不要再多心了，你不要再管了，行吗，小石？
1: 啊，干嘛？
2: 不是啊，
0: 大叔，你听见蔡阿姨的哭声？你听见了吗？小石？

0: 求求你了。
1: 那，但
2: 我爸又出什么事儿？
0: 小蔡啊，对不起，小蔡。小三，对不起，错怪你了，小三。
2: 不行，这保姆不能留，我明天就过去把他开了。
3: 哎，等一下，刚在电话里，你爸听起来很维护这个蔡阿姨，这情绪听起来那么激动，要不我们再观察两天吧？
2: 不行，绝不能留。

0: 一天一个单，并摸靠边站。一天天太辛苦，早餐要吃好。
1: 苏老师，那这些活都应该是我干的。
0: 不能你光伺候我，我也得伺候伺候你。

0: 蔡姐，这账是你借的呀？是的。哎，这账面的支出跟实际的价格差别很大呀。我知道，
1: 你知道，但是钱不是我拿的。你说是你拿的了吗？
0: 您也说不着我吧？别紧张啊，蔡姐，这钱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追究，你看这样行不行？ 一会儿呢，你出去跟我爸说，你们老家有急事儿，非要让你回去，你只能辞职了。哦，这个月你干了一周是吧？我给你按整月结算。我不走。那我只能报警处理了。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0: 你女儿要报警，说我偷了你家钱，我还是走吧。
1: 明玉，小蔡没偷钱，钱是我花的。你拉倒吧你！你那么抠，能花几个钱我还不知道。
3: 我跟小石都说了，小蔡真没偷钱，钱是我花的。这事儿咱不提了，过去了行吗？
1: 钱的事我不追究了，但这人今天必须得请走，搁家里太不安全了。
3: 干嘛呀，明玉啊？
2: 人家小蔡伺候我好好的，再说了，她是我的保姆，又不是你的保姆。你他妈怎么激动？
1: 苏老师，既然您女儿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您也别为难了，您还是让我走吧。
3: 哎，小蔡，小蔡，你等一下，小蔡，
2: 你冷静一点，你什么情况啊？
3: 你凭什么赶她走啊？
1: 就凭她的工资是我出的呀。
3: 宋明玉。
2: 你别以为你出俩钱你就了不起啊！
3: 我都说了，小蔡没偷钱，干嘛呀？你们这是这么污蔑他，还要赶他走？
1: 苏大强，你冲我嚷什么嚷？他明摆着作假账，你看不出来啊？
3: 你是看不出来了，你是被他美貌蒙住了双眼，你这么一保姆搁家里，那就是一祸害啊！你不要在我家里边指手画脚，行吗？
1: 人家伺候我好好的，干嘛呀？这是见不得我天天的好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你。

0: 消消气，我生气要血上头了。过两天我再给你找一个，行吗？
1: 我不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

0: 几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

0: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

0: 也定了十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

0: 爸爸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3: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3: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3: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3: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4: 老祖宗，你是老寿星，今儿的酒可得多吃两杯。
5: 男的高兴这是自然。哎，宝玉、黛玉哪儿去了？
4: 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着给我瞧瞧。
5: 好妹妹，我就是那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
4: 你这该死的胡说，学了些混话来欺负我。哼，我告诉老太太去。
5: 好妹妹，好妹妹。

0: 请老祖宗的安。
1: 快来快来，坐到我边上。
0: 宝兄弟和林妹妹素常是最合得来，老祖宗只说找他们两人不着，一合计准在一处。
1: 哎，宝玉啊，些许时日不见，你消瘦了不少啊，怕是你父亲催得紧，功课累着了。
2: 老祖宗不累。
0: 老祖宗偏心，只把宝兄弟当了心尖儿。
1: 那是自然，只让宝玉是我的好孙儿呢。
0: 谁让宝哥哥生下来就含着快玉呢？宝兄弟本就非常人，怎么能叫我们比得了呢？嫂子，老祖宗最是惜老怜贫，如今正想找个击鼓的老人说话呢。
3: 哟，那可巧了，刘姥姥正在园子里呢，一把年岁，正合老祖宗的意。刘姥姥，
4: 我找一姥姥，小姥姥，
5: 别瞎跑，过来，我领着你。
4: 我，没事吧，姥姥？姥姥，你要是拉不动我，我背着你行不行？
5: 这孙子怎么说话呢？
4: 什么姥姥这是？
5: 请老寿星的安。
1: 老亲家好，请坐。老亲家，这个孩子是？
5: 这是我外孙子，小名叫板儿。板儿，快给老寿星磕头。啊！
4: 我给这小老太太磕头。
1: 罢了罢了，别难为这孩子了。你们看着孩子生得怪单薄的，都快赶上这丫头了。
4: 不是，这位老寿星，您这眼神不济呀、啊。我这个块跟他那个块能看成一样啊？
5: 怎么跟老太太说话？
1: 罢了罢了，老亲家，你瞧这园子好不好啊？
5: 阿弥陀佛，这园子比那画还好上十倍呢。要是有人能照着这园子画一张，我带回去给四邻的庄稼人见见，就是死也值啊。
6: 今儿惜春妹妹不在，不过林妹妹画的也是一样的。
5: 我的姑娘，小小年纪又这么个好模样，还会画画，别是神仙托生的吧？
0: 姥姥这话可说的没的道理了。
4: 哎哎，哎呦，哎呀，还打人呢，这老太太。
5: 没规矩挨刀的，这些可都是宝贝，弄坏了可仔细你的皮。
4: 他让我吃的。
1: 老亲家不要动气，看丫头，把这孩子带出去给他些果子吃吧。
6: 来吧，啊，走吧，去吃果子去。
4: 吃果子去。
6: 去吧。哎呀，
4: 不是，这什么情况？怎么把我给弄出来了？啊，
7: 涛哥，这是圆梦了，对不对？
4: 圆啥梦、啊、
7: 特别是和我们这些老戏骨大戏，那感觉我觉得特别好。
4: 我这不是演，我这是装孙子呀。
7: 那你什么意思？是不想演了？
4: 我要演贾宝玉，我不演孙子。
7: 那你刚才没说清楚，以为演谁都行呢？演贾宝玉，对不对？
4: 贾宝玉
7: 没问题，
4: 就这么定了。贾宝玉，我准备准备啊。妹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抓不到吧？
8: 叔叔，你都多大人了，怎么还抢小孩东西？
4: 哎呀，我是多愁多国病，你是倾国倾城人呐。
8: 叔叔，就你这体格还多病，谁信啊？啊？
4: 哎，我说你怎么又改词了？不是这词儿啊。
8: 切，
4: 林妹妹，
0: 请老祖宗的安。
1: 快快快，坐到我边上。哎呀，
4: 太好了，终于有座了。
1: 你不觉得咱们三个人突然有点挤了吗？
4: 好像是有一点，我这儿还行，你往那边让让呗。
1: 宝玉呀、啊，嗯，些许时日不见，你还真的胖了不少啊，怕是厨子饭菜做得太好了，吃撑了你了。
4: 不是。

0: 吃撑了，是我最近太累了。
1: 哦，怕是撑得累着了。
0: 嗯。你怎么就觉得我是个饭桶呢？我就是累了，小祖宗。
1: 我是你老祖宗。
0: 哎，你这人怎么？哦，对，他演我老祖宗。
1: 哎。
2: 老祖宗偏心，只把宝兄弟当了饭桶。
1: 那是自然，谁让宝玉是个好饭量呢？你们瞧瞧啊，这哪是宝玉呀、啊，这就是一个宝塔呀！
2: 谁让宝哥哥生下来就含着塔呢？
0: 我嘴里含着个塔，那我得多大嘴啊！
1: 嗯，宝玉呀、啊，你还是先站起来吧，压得我有点喘不上气。
2: 老寿星的安，老亲家好，快坐吧。
1: 老亲家，这个孩子是？
2: 这是我外孙子、啊、小名叫板儿。板儿，快给老寿星磕头。
0: 哎，这老太太什么眼神啊？这是你孙子，我是贾宝玉。
2: 罢了罢了，老亲家，你瞧这园子好不好啊？
3: 阿弥陀佛，这园子比那画还好上十倍呢。要是有人能照着这园子画一张，我带回去给死灵的庄稼人见见，就是死也值啊。
4: 今儿惜春妹妹不在，不过林妹妹画的也是一样的。
0: 哎，这是我的词儿。其实林妹妹画的也是一样的。
3: 我的姑娘，小小年纪又这么个好模样，还会画画，别是神仙托生的吧？
5: 姥姥这话可说的没的道理了。
0: 啊！哎哎，怎么回事？
3: 没规矩挨刀的，这些可都是宝贝，弄坏了可仔细你的皮。
0: 不是，我是。
1: 哎呀，老亲家别动气了，看丫头，把这孩子带出去给他些果子吃。
4: 来吧。
0: 哎，怎么又演到这儿了？
4: 来吧，去吃果子去。睡吧。
0: 不是什么情况，这几个孩子给我下套啊！你们是专业挖坑的吧？啊，你们这些。看来这个贾宝玉是演不成了，真是没有缘分。我，
6: 吴老师
0: 吓我一跳。
6: 他们不要你，我要你，我这也有戏，想请你演。
0: 啊，你也是导演啊？您让我演什么呀？
6: 炊事班的故事，就来吧。
0: 啊，哎，导演，不是这我都演过多少年了，导演。哎，

0: 这是距张吴村十多里的一处石洞，当年因战乱，吴家曾在此躲避，为铭记大难不死，石洞逃生，后吴昌硕取号苍石。吴昌硕一生别号众多，年小体弱，得女名香蒲，刻印断指，他即为苦铁。青年时自封剑侯，因病导致耳疾，遂有大龙之号。如此种种，为否字叫得最多，
1: 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否。这个否其实很朴素，上面只有最简单的纹路，但他非常珍爱，其实这就是他心中的道，就是一个朴实的，能够容纳万物的，能够去体现这个世间规律的东西，所以他会叫自己的老否的。
0: 否，其腹宽阔，有容乃大。吴昌硕一生游学拜师，以海绵胸襟，兼收并蓄，变通精进。他自诩否翁，叫了一声。都市繁华，天地博大。1912年，69岁的吴昌硕迁居上海。吴昌硕原名吴俊，也叫吴俊卿。闻名于世的吴昌硕，叫响于民国元年。清末民初，大变革的时代，彼时正是中国画生存发展的关节点。昔日的工笔画、文人画、扬州画派等，各因流派局限、时代转型而笔墨不济。中国画坛品格渐新，呼唤新风，海派文化应运而生。
2: 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1843年开埠之后产生的，所形成发展的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海派文化是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它所代表的最先兴起的艺术呢，就是书画，书画艺术。
0: 而此时吴昌硕的中国画在构图上，既不似扬州八怪那样简洁，也不像宫廷画如此繁复琐碎。他的画风一反纤弱空灵，呈现饱满向上，一派磅礴气象。海派风格与中国书画传统有着根本的区别，吴昌硕是一个集大成者，汇聚传统又放眼世界。在传统画当中，吴昌硕率先使用了西洋红。
3: 西洋红呢，首先是种颜料，是种材质，取材于西方。这个对于我们东方艺术、中国书画来讲，自觉地运用西方的颜料当中的这种材质，现在来看也是很先进的。
2: 就是一般过去在士大夫的绘画当中啊，大红大绿是忌的，特别是大红是不加入的。但是吴昌硕先生来到上海之后，他觉得这个西洋红效果很好，既鲜艳又亮丽。
0: 笔蘸浓艳的西洋红直落宣纸，以淡黄色衔接，再加深红点染，画面立即呈现出色彩淋漓、凝染一体的仙桃。梅兰竹菊、蔬菜瓜果，吴昌硕的笔下开始涌现平民大众的生活情绪，画中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烈的城市精神，受到了一些

0: 新兴市民的欢迎。来到上海的第二年，吴昌硕第一本画册问世。
1: 他的影响非常大的，第一是吧，他的绘画需求量很大，是吧，他天天要画供不应求，是吧，文献记载他一天每天早上起来就四尺整纸的画，就是画了十张，是吧，画这么多，当然他不是堆在家里，都有人订单。
0: 这是1919年吴昌硕亲笔的画作润格表。据资料记载，1922年吴昌硕的画作仅一幅40整张，价格为白银8两，值大洋11块2角，而当时1元大洋可买30斤上等大米，8斤猪肉。吴氏画作风靡上海，这座城市曾经有过家家否翁户户吴昌硕的画坛奇景。把握时代命运和塑造城市精神，吴昌硕是一个实践者，也是先行者。吴昌硕曾有自我作古空群雄的事迹，一是与古为图，二是要自我比古。
2: 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门口有一幅很大的匾，就是昌硕先生写的与古为图。我的艺术是寄存的，继承下来的，我是和古人为朋友。
0: 吴昌硕求索精进，既与古为图，又倡导师古为心。在中国历史上，艺术家具备某种特质，通常以遗迹见长，而吴昌硕诗书画印四者兼备，无一不精，非常之罕见而难得。就书法而言，他的金石碑刻、篆、隶、行草均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在篆书可能的范围内，吴昌硕将书写性发挥到了极致。他自勉要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西泠印社记是他篆书崭新境界的典范之作，他的石鼓文更是独具其风，在清代书坛由篆书领域堪称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1999年，中国书法杂志进行吴季明投票，评选出20世纪10大杰出书法家，吴昌硕名列榜首。
3: 我们如果说在中国的书画史当中，古代书法史的结束是吴昌硕，而近现代书画史的开启又是他，所以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所以他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
0: 就篆刻而言，2016年12月，为纪念宗师，中国当代30位印人曾聚首北京，同刻且引墨沈一生印。且引墨沈一生印是吴昌硕晚年的篆刻作品。就吴昌硕独开奇境、雄浑古朴的制印经典，众人畅谈放言，说否老篆刻中的斑驳残缺暗含着朴素谦逊、寂静自然，如同佛教中的智慧一样。吴昌硕一生未曾出洋，却飞升海外，名传东瀛，首先是篆刻，日本称其为印圣。
2: 天国的 top 就是篆刻的高峰，中国的叫篆刻，日语叫天国，圣人就是 top， 就是最高峰。
0: 河井仙郎这个吴昌硕得意的日本弟子，最终成为日本印。

学的一代宗师。1996年，日本北九州市为纪念吴昌硕，建立了吴昌硕胸像纪念碑。篆刻平中求奇，往往能走出一些路子，而奇中求奇，却时常无路可走。吴氏秘诀一。

0: 砖瓦艺术，包括就是景铭上的一些文字，它全部现在进去，无论在形式上还在就是构成上，它的创新度都是五百年来第一家。
1: 就绘画而言，承前启后，作为海派绘画的创立者，对现代中国绘画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吴昌硕被誉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1933年，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吴昌硕的《藤本芙蓉》《粗制大野图》摘得银奖。此画作后几番面世，经久不衰。2017年，吴昌硕创作于100年前的《12条屏花卉》，在北京保利拍卖中，以2.093亿元成交。中国绘画史论家余建华先生说，吴昌硕以金石书法入画，纵横驰骋，大气磅礴，余韵至今未衰。

就诗文而言，吴昌硕自言，三十是学诗，五十是学画。书画之余，他独好诗歌，创作颇丰。这是吴昌硕否卢诗的征求意见稿，请在诗友之间的杨宪看后评曰：大作雄浑苍老，神似少林，字句在家收拾，一时无良矣。也就是说，吴昌硕的诗句水平到了一定的境界，还有提升的空间。国学大师陈三立曾在吴昌硕墓志铭中写道：为师至老迷情苦，书书胸臆，出入唐宋间见者。更有人说，否卢造句力求奇举，如其书画篆刻，实如其人，如其貌。统观全诗，生而不勾稽，古而不吐灰，奇而不怪媚，苦而不含喜。意在书画家诗，向少深造者，否卢出，前无古人。

0: 自1912年定居上海，吴昌硕在此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5年。1886年起，他曾在上海漂泊过7年，不是在税务局做事，就是在县令手下停差，居无定所，生活窘迫。吴昌硕因此自嘲，行脚僧异于沪上。都市繁华，精英云集，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几经磨难得好友眷顾，天时地利人和，吴昌硕的人格修养和艺术准备顺应了潮流，历史终于托举了他。
1: 特别是成名之后，就是他的绘画当中，那可以证明，我觉得吴昌硕，一，他有爱国之心；第二，他有爱民之情。正因为这两点，所以确立了他人格上的一种就是高尚。
0: 清末民初，民众中有强国强种、驱除外辱的情绪，吴昌硕的绘画中正透着一股振奋灵魂的豪放。他笔墨之中的金石之力，篆刻之中的苍茫之感，有反抗，甚至有呐喊。在纸笔刀石之间，吴昌硕以天下之重而富有担当。

0: 所以说他无论是赈灾也好，慈善也好，包括五卅运动写诗也好，都体现了这种他的大爱情怀。
1: 1904年，四位青年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印世求，集以为社，创办了西泠印社，堪称天下第一名社。1913年，在社长空缺9年之后，吴昌硕被公推为第一任社长。尽管众望所归，吴昌硕仍以一副对联聊表心声。上联为：印聚无缘，读书作风雨毁名，恕不宜曾开这派。下联是：社和感长，十字锦顶一灵辟，一更夫来自田间。
2: 他上联就是说，印怎么会没有缘呢？就是我们研究的人呢，都是风雨交界，都在房间里啊，这个研究思考，几个不易呢，就开了这派。下联，社和阁长，我的设置仅仅是有顶以灵变中顶仪器，还有一些设备，我怎么敢做社长呢？
3: 我就是一个种地的，是吧？乡下出来的人，现在来做西泠印社社长，是吧？社和阁长，一更夫来自田间，是吧？这一点我是很欣赏。一个艺术家要不忘初心，那是很难的。许多艺术家成了名，他就忘记初心了。
1: 1920年，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敬仰吴昌硕，为他塑造了一尊半身铜像。吴昌硕见后赞叹不已，与铜像合影，并欣然题字：“非昌黎师，永慕居士；非陪岑碑，呼石人子。著无以今，而无非范蠡，敢为比都之贤士大夫，用心何矣？”辛酉八月，昌硕细题，年78。上述文字，似言细题，却是吴昌硕的谦逊温谨，是他从艺一生的人格品性。大师也许没有料到，他的铜像后因故被毁。1980年，朝仓文夫的高祖西长雄为他又塑了一尊。大师更没有想到的是，2024年，在他诞辰180周年之际，日本四家博物馆联手办了特展，标题为《吴昌硕的世界》。
4: の展覧会は時期を合わせて東京国立博物館。
1: 今天已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珍藏的吴昌硕作品至少有2500件。今日上海，寸土寸金的浦东，坐落着吴昌硕纪念馆。
5: 好多人呢，看了我们纪念馆太公的铜像，一看，哎呦，吴越，你这个脸跟你太公蛮像的。实际上我跟我祖父吴东岸很像，我父亲的身高也很高，太公的人不是很高，据我爸爸讲呢，大概1米65左右。
1: 这些吴昌硕用过的物品已过百年，

笔墨之余，吴昌硕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好明察叙友，含饴弄孙。吴昌硕秉性淡然，与人为善，谈诗豪情薄云雷，别君几见梅花开，宜家别君过旧岁，访友诚信无贬。

0: 这些诗句都是吴昌硕与知己之音的肝胆相照。他71岁那年，收到诗友为他合作的一幅画作。
1: 这幅作品《仙游任伯年》画的竹子，任伯年画好以后一直未完成，经过了20多年，任伯年的女儿请王一婷，也是我太公的好友，在竹子后面画点东西。那么王一婷先生呢，就是画了一个我太公在月下纳凉图。
0: 见此图，高兴的吴昌硕欣然长啼，感慨此画作达20年之情，既赞伯年作竹，又谢一庭画像。三位大师，一图各笔，四写丹青，亦是佳话。1913年10月，赋闲在家的吴昌硕被告知有人求见，来人正是赴上海演出的梅兰芳。他前往吴昌硕门下，诚邀否翁光临首演。当悉知这个年轻人也喜爱绘画，吴昌硕高兴地讲，演京剧，特别是演青衣小生一路的，懂些书画可增加演出的书卷气。时年70岁的吴昌硕与20岁的梅兰芳结成忘年之交。后逢梅兰芳、弟子荀慧生等造访，除论师父学养，吴昌硕常学唱几句，以昆曲助兴。承前启后，吴昌硕以其艺术修养与作品的感召力，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如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沙孟海、陈半丁、梅兰芳、荀慧生、王克怡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栋梁之才。齐白石曾有诗曰：“青藤雪个远凡胎，老否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2: 我在吴昌硕的评传的扉页上，我专门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说，一位大师他开创的是一个流派或者风格，而一位领袖他开创的是一个时代和辉煌。他曾经一副对联写给王一婷的，就风波皆大道，尘土有知己。
0: 吴昌硕笔下的风波，道尽了他人生诸多的不幸，以及历经的坎坷、磨难和风险。
3: 我太太外公这一生真的是风波极大的，但尘土有知情，因为他心中有爱，所以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和身边的人给他了更多的大爱。我觉得现代的有一句话形容我太太外公特别好，就是热爱可抵岁月长。他其实这一生就是因为热爱他所热爱的，他也不怕这个岁月给他的磨难。我认为一个大师是一定要懂一些哲学的，或者他是通哲学的，他才能看到这条大道在哪里。他找到了这条大道，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否则他就只能是一个匠了。
0: 写下这副对联时，吴昌硕已是80岁的老人了。他用四言联来祝贺自己的生日：
1: 八十老人为自己祝寿。还有他这个，你看他这个作品的气势很大，他到后来那个非常自由奔放的写作品了。
0: 耄耋之年的吴昌硕还画下了大幅的岁朝清供，金石笔下的果仙仍泼墨娴熟，淡雅轻盈。直到逝世前3天，他还画了一幅兰花，照样气势宏阔，毫无衰颓之气。

这幅组照摄于1920年，多角度的拍摄，主人公平静，内在不凡。如果他在天有灵，想必也会谦卑地面对我们的解读。这就是大师的一生。历史不言，寓意久远。斯人已远，世间再无吴昌硕。宗师一代，只留丹青在人间。

0: 同气上游千余米处而得名气口。明清时期，此处有大量泥沙堆积，河道严重收缩，暗礁林立，浪高水急，水面落差最高达10米。上游下来的货船被迫在气口靠岸，水运也由此处转成了陆运，商品货物在此地集散，通过骆驼、骡马一路向东，运往华北等地区。也因此，气口成为了黄河水运的要塞，晋商的发迹地之一。随着铁路、公路的建设，气口往日商用功能不在，历史却将黄河文化与晋商文化浸润进了每一个角落。新时代，位于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气口有了新的功能，古街上络绎不绝的人群，高歌台上的年轻画手，舞台边沉浸在实景剧中的观众，在这里既有黄河的豪情万丈，又有市井里弄的人间烟火。特殊的地理位置，晋西特色的窑洞民居，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座活着的古镇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摄影、绘画、写生爱好者。千百年过去了，朗朗上口的三弦依然时常萦绕在古镇上空，讲述着当年的荣辱沉浮。今天的气口迎来送往着每一位游客，续写了一段段繁华故事。
1: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0: 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就是个特务，
2: 炸毁京城。
3: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4: 你是共产党吗？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2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专栏今天播出。太原论坛10年逐绿向新，笃行低碳征程。
1: 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明天启幕，6万平米展馆就绪，400多家企业参展，3大新意抢先看。
0: 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于9月4号至5号举行。作为201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能源领域高端盛会，太原论坛迎来第10个年头。从最初破解高碳资源发展困境，到如今赋能能源新质生产力，助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每一届论坛的主题迭代、活动升级、模式创新，都是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生动缩影。今天我们重走太原论坛10年之路，一起来看这场国家级盛会的10年蜕变。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按照高站位谋划、高水平组织的要求，本届论坛以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及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展示10年来我国能源转型的成就和变化。9届盛世，10载风华。时间回溯到2016年9月，首届论坛立足山西煤炭大省核心禀赋，直面高碳资源发展难题，以黑色煤炭绿色发展、高碳资源低碳发展破题，同步举办能博会，打造论坛研讨加产业博览的双向联动模式，为后续论坛发展奠定核心框架，正式拉开山西能源转型、全国低碳发展高端对话的序幕。2017年，第2届太原论坛以资源型地区能源转型为主题，紧扣资源型地区发展共性困境，跳出单一煤炭产业视角，聚焦全国乃至全球资源型经济体的转型难题，深度探索摆脱一煤独大发展定势的方法，为传统能源地区转型升级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思路。2018年，第3届太原论坛是10年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将能源革命造福人类确立为论坛主题。本届论坛创新采用1+6+1，即1场高峰论坛、6场分论坛、1场国际合作专项活动全新模式，紧密对标国家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论坛议题覆盖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全方位革命，同时大幅提升国际化办会规格，境外嘉宾参与规模大幅增长，论坛从区域平台迈向国家级国际能源对话平台。2019年10月，第4届太原论坛如期而至，主题为能源革命国际合作。习近平主席亲自发来贺信，指出能源低碳发展关乎人类未来，中国高度重视能源低碳发展，积极推进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全方位加强能源合作，维护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为论坛的成功举办确立了根本要求，奠定了思想基础，使本

0: 此论坛成为一个汇聚全球智慧、破解能源难题的高端平台，一场共商能源革命大计、共谋绿色发展未来的国际盛会。2021年第五届太原论坛将主题拓展为能源、气候、环境，创新开启线上线下融合办会，依托线上展厅打破地域限制，大幅提升全球传播力和影响力，将低碳转型与全球气候治理紧密挂钩，论坛产业赋能属性持续增强。2022年第六届太原论坛深度对接国家双碳战略，将能源、双碳发展作为论坛主题，里程碑式创新推出主宾国机制，以色列成为首个主宾国，驻华使节圆桌会议常态化落地，搭建起国家级能源外交对话渠道，国际合作层级全面升级。2023年第七届太原论坛聚焦智慧能源绿色共赢主题，深度引入北欧零碳转型、清洁能源发展的先进经验，拓宽国内能源转型视野，新增国际青年交流、产业实地考察等特色活动，活动矩阵全面扩容。2024年第八届太原论坛紧跟国家最新战略部署，率先聚焦能源新质生产力，以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为主题，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动能转换作为核心方向，大幅强化招商对接和项目落地功能，同时依托主宾国墨西哥，深度搭建中拉能源合作桥梁，进一步拓宽论坛全球合作版图。2025年第九届太原论坛以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主题，锚定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核心目标，统筹能源安全、绿色转型、产业升级三大核心议题，全面覆盖传统能源升级、新能源规模化发展、 AI 智慧赋能等前沿赛道，创新增设引企对接专场，发布行业权威报告与低碳创新案例，同时拓展拉美能源合作版图，实现国际合作全域升级。十年为序，未来以来，2026年太原论坛等您来。山西台报道。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是我省唯一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能源产业展会。明天，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即将拉开帷幕。目前，本届能源博览会准备情况如何？来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山西萧河国际会展中心，明天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就将在这里正式开幕。今年能博会场馆展览总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有400多家国内外能源领域重点企业参展，这个规模是历届之最。三大板块、十大主题展区，从传统能源到新能源，从装备制造到数字技术，几乎把能源全产业链都涵盖了进来。
2: 能博会宅位搭建和氛围营造工作已于9月1日全部结束，今天重点进行展品布置及调试、展馆设施检查、服务和保障应急演练、消防巡查等工作，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参展主体新是本届能博会的特色之一。我现在来到的是印尼展团展区，这是能博会首次引入东盟国家展团。此外，还有很多国内外企业是首次参展，像我身后这家企业就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3: 作为首次参展的企业，一直以来呢，我们公司是专注于能源行业的云计算、网络安全以及 AI 基础设施的应用。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展会能够链接到能源客户。
1: 在现场我感受到的第二个新是展览业态新。本届博览会在系统展示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成效的基础上，紧扣能源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今年首次设立了算电协同展区、重卡及充换电展区。
4: 本次博览会我们归属算电协同这个新展区，带来了双无量监测预警、 AI 智能视觉、数字孪生管控等自研平台，希望通过博览会展出全国煤炭行业唯一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煤炭行业算力成果，助力能源行业安全高效、数字绿色转型。
1: 本届能博会还有一个新，就体现在我们的主题展品上。像我身旁这个伸开3条机械手臂的大家伙，就是今年我省

0: 自主研发的3B 协同配网自主作业机器人，也是 AI 加新型电力系统领域的标志性成果。据我们了解，在今年的能博会上还会有大量新技术新装备集中亮相，全面呈现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建设成果。
1: 今年我们将集中展示铝、铜、钾、锗等金属板块在节能降耗新工艺、固废资源化利用、绿色铝金新材料等方面的核心成果，希望通过本次博览会能服务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大局，与省内同行携手共进，为山西省能源产业高质量转型蓄势赋能。
0: 今年逛展体验也有优化升级，官方小程序已经上线，点击就能报名注册，还能一键检索相关企业预约活动、看展会直播。我刚才用了一下，非常方便，一部手机就是一个一对一向导。此外，今年能博会期间还将举办山西省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专场对接会、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对接会、投资中国对话山西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和35场能源产业首发新品推介活动等专题活动，实现以展聚商、以会促产、以贸赋能，推动展会从展示窗口向合作平台升级，明日启幕，值得期待。山西台报道。
2: 最近，我省多个能源转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大同市同热3期2100万千瓦煤电项目全场电气系统一次性售电成功。华电景星兴县低热值煤发电项目2号机组竣工投产。
3: 前不久，在大同云冈经开区同热3期项目全场电气系统进行了场用电售电作业。工作人员紧盯监控屏幕，实时记录每一组运行数据，把控每一步操作流程，全力保障作业一次性成功、安全、零差错。
4: 我们提前完成了用行人员的培训，严格执行调度指令，每一步操作规范执行，最终实现了常用带电一次成功。
3: 同热3期项目占地约684亩，投资约79亿元，是我省重点工程。晋北采煤陈县区新能源基地特高压外送配套电源点，这次场带电操作严格遵照电网启动规范和专项方案执行，全程标准化、规范化、安全化推进。
5: 本次场带电操作的顺利完成，是项目从基建安装转向生产调试的核心里程碑。下一步，我们将全力保障2100万机组的按期高质量投产，为区域能源保供、绿色低碳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近日，在吕梁兴县，随着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倒计时归零，华电景星兴县低热值煤发电项目2号机组顺利通过中级考核，正式竣工投产。机组能够高标准通过试运考核，离不开项目严苛的安装调试标准与精细化管控体系。
6: 将数字化建造贯穿项目全周期，配套运用闭幕、三维建模、设备虚拟、预拼装等数字化技术，提前完成设备管线，提前落位，实现现场零碰撞、零返工。
3: 这个项目搭载超临界循环硫化床锅炉，可精准适配煤干石等低热值燃料，有效提升煤炭资源发电转化效率。项目全面投产运营后，每年可消纳低热值煤、煤干石等劣质燃料240万吨，年均发电量可达30亿千瓦时，供热覆盖面积576万平方米。
7: 近年来，我们把吕梁作为重点深耕区域，持续深化央力合作，参与建设了多项重大能源、电力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我们将全面践行央企责任，深化央地协同，聚力互利共赢，为山西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央企智慧。
3: 大同台和吕梁台报道。
8: 8月31号，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红玉调研督导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保障工作。林红玉强调，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是我国能源产业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论坛，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细化分工、强化举措，扎实做好安全保障，确保万无一失。 要加大宣传推介，

0: 精心策划系列宣传活动，全面展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丰硕成果，广泛吸引群众积极参与，持续放大论坛综合效应。要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深化对外合作，积极与企业对接，招引更多项目落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太原台报道。8月31号到9月1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张韶华在运城市调研。在运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下县姚峰镇派出所、下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张韶华实地了解街访流程、矛盾纠纷化解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情况，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调研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压实责任，要坚持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提升基层干部履职能力和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山西台和运城台报道。近年来，我省深入推进书香山西建设，广大实体书店逐步升级为集阅读推广、文化体验、社交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彰显出独特的文化价值。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我省5位实体书店建设的一线代表围绕推动实体书店高质量发展、打造城市文化会客厅这一主题做了分享，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1: 本次见面会开在晋阳湖东岸的晋阳书院，古色古香的阅读空间里，5位基层文化代表用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手工作品、一枚枚文创印章，分享了他们见证和参与打造城市文化会客厅的实践经验。
2: 在文营公园、在晋阳湖公园、北齐壁画博物馆等公园和景区，我们新建了8家书店，每一家书店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主题。他们像一颗颗种子，散落在太原的各个角落，让实体书店从卖场变成磁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3: 我手里这个作品是一个6岁小朋友一点一点雕刻出来的，这是我们门店举办的锡纸雕刻螭吻活动。课堂上，老师结合有趣的《中国古建筑》这本书，给孩子们讲解螭吻是什么。我们想让孩子们亲手摸摸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这就是我心中理想的城市文化会客厅。手工是引子，阅读才是归宿。
1: 空间在变，阅读方式在变，但实体书店对读者的陪伴始终如一。在问答环节，围绕如何拉近与青年群体的距离，如何推动经营转型，如何吸引小读者走进书店，5位代表的回答让城市文化会客厅的模样渐渐清晰起来。
4: 我们专门划出50个青年自习位，延长晚间闭店时间，就是为上班族、备考青年贴合他们的作息。我们给到年轻人的不只是一张自习的桌椅，而是依靠书店的阅读属性，为年轻人打造一个可以沉淀自我、慢慢成长的公共文化空间。
5: 这个是一个阅读存折，来记录小朋友们的阅读时光。这个道具是我们组织小朋友们穿上古装，扮演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根据线索卡上的诗人的生平、历史事件以及唐诗等来判断对方的身份。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让孩子们把看书变成动手做，把讲故事变成演故事。
6: 这张照片，这是著名儿童文学家窦靖来到我们店里头讲座的场景。我们主动对接全国各地的出版社，把一线城市孩子们读的名著经典和名家请到盂县来，线上真能买到书，但线下面对面听名家讲课，沉浸式交流，这份体验是网络代替不了的。
1: 见面会尾声，一场特殊的荐书 PK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面对记者现场抽出的图书，几位代表轮番上阵，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带货比拼。
3: 关注我，然后关注我们的直播。

0: 播间加个会员。
1: 一程书香，一世相逢。
0: 谢谢。
1: 从老书店换新蝶变，到新空间匠心打造，一座座实体书店正以鲜活的载体、创新的业态、暖心的服务，串联起人间烟火与汉末书香。山西台报道。
2: 入秋以来，我省多地瓜果迎来丰收，田间地头果香四溢，葡萄、西瓜等水果扎堆上市，不仅填了百姓的舌尖，更鼓了农户的腰包。一幅产业兴、农民富的丰收图景正徐徐展开。
3: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保德县百亩瓜田种植基地。我身后的这片瓜田一片绿意盎然。
4: 今年又种了30来亩西瓜，着实特别好，总产量能达到10来万斤。搞西瓜这小家里面就能多少说有几万块钱。
5: 根据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这个基地选种沙地一号西瓜，不仅抗逆性强，而且还可以和其他产地的瓜错峰上市。基地还创新采用西瓜套种向日葵的高矮作物互补模式，充分利用光照与土地空间，实现一地双产、一季双收，土地增效、产业增值。同时，村集体加公司加农户的抱团发展机制，整合产销资源，带动村民共享丰收硕果。
6: 下一步，我们就要继续扩大规模，申请农产品的地理标志认证，打响咱们百家宴西瓜的品牌。
5: 眼下，运城市下县禹王镇郭里村的葡萄迎来丰收季，园内玫瑰香、蓝宝石、红提等20余个优质品种挂满藤架。种植户靳永康告诉记者，今年葡萄采摘期可以持续至10月底。
7: 我们这品质特好，葡萄颗粒吧，今年的就更大。现在红提吧，现在就达到18颗，有的甚至到20颗。
5: 为了保障果品品质与产量稳定，当地推行品种、技术、管理、采收4统一的标准化生产体系。如今，这里的葡萄打出口碑，站稳市场，切实带动乡亲们稳定增收。
8: 我们郭里村的葡萄产业已发展40多年了，目前翠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0000亩，单产葡萄收入突破2000万元。
5: 这段时间，朔州怀仁市网纹瓜也进入集中采摘季，为了打造高端精品。基地主栽红肉、绿肉两大市场畅销品种，并采用行业少有的单蔓单瓜种植技术，单果重3至4斤。
9: 每天出30多个工人，一天大约能采摘2万多斤。
5: 不同于传统农产品先种后卖的产销模式，基地从种植初期就和大型销售公司签订收购协议，真正实现了瓜未熟、路已通、采收即外运的顺畅产销衔接。
9: 调往上海、北京、广东各大商场超市，今年总产量大约是100万斤，总产值有500来万。
5: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9月1号晚，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
1: 闭幕式上，大赛组委会宣布了比赛成绩，对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代表团予以表彰，总结了本届赛事的各项工作与办赛成果，并对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提出要求。闭幕式上还进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下一届省残特奥会将在临汾市举办。本届省残特奥会自今年5月启动先期项目角逐，开幕式后主赛区各项赛事接续展开。来自全省11个市的1015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1个竞赛项目的比赛。省残运会产生了208枚金牌，省特奥会产生了124枚金牌。赛场上，残特奥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拼搏。本届赛事不仅展现了竞技体育的激情与魅力，更传递着扶残助残的温度与大爱，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太原晴转多云，27到12度。小甸区晴转多云，29到11度。大同晴转多云，28到12度。浑源晴转多云，27到12度。朔州晴转多云，27到10度。怀仁晴转多云，27到14度。忻州晴转多云，29到12度。五台多云，19到10度。吕梁晴，28到13度。蛟城晴转多云，28到12度。晋中晴转多云，29到12度。平遥晴，29到14度。阳泉晴转多云，29到13度。平定晴转多云，28到13度。长治晴，27到13度。长子晴，27到12度。晋城晴，26到14度。沁水晴，28到12度。临汾晴，30到16度。洪洞晴，31到15度。运城晴，31到19度。闻喜晴，31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穿得好漂亮啊！应该是两位维吾尔族的朋友哈。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二位好，来，二位请坐。
1: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新疆吐鲁番特区县伊拉互巷，我叫阿基古丽梅梅奇，这位是我的母亲。
0: 妈妈不太会说普通话，
1: 不会说普通话，
0: 只会
1: 但
0: 说
1: 是，
0: 维吾尔语。
1: 对对对，今天我们来这的目的是寻找我们乡亲们的恩人和亲人，陈坚大夫和他的家人。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家乡的条件特别特别不好，就是没有公路，也没有交通工具，医疗条件特别差，小孩们生病了，就是没有医生治疗。听我妈讲，就是长水痘的那些孩子，从头到脚全是密密麻麻的那样长，小孩特别痛苦，还有一个脑膜炎，脑膜炎也是就是抽搐，抵抗力好一点的孩子可以扛过去，但是也有后遗症，智力障碍、语言障碍、视力障碍，全村里面就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当时我们村里的人。就是特别的希望，就有人能出现治这个病或者什么预防这种病。后来我的外公当时是我们县城一个工程队的打工的一个工人，他去那边盖房子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工程队的一个医生，就是我说的陈建大夫。大家当时都说是他从上海来的大夫，然后给工程队的工人看病。那个时候，我的外婆背上长了一个肉瘤，前面长得小小的，后来慢慢变大，鸡蛋那么大了。外公把这个情况给陈建大夫讲了，陈建大夫说：“我去看看。”然后有一天，陈建大夫骑了个自行车到我们家，就是有一个个子高高的，然后长得黑一点的一个汉族大夫。

夫，一进门用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说了"爸爸妈妈，你们好"，然后我们家感到特别的温馨。然后看了以后，他刷牙，没事儿。

0: 过程中，因为我们邻居好多人知道了，就是上海来了个城建大夫，然后我们也去看看病，当时他技术特别好，然后村民们特别认可他，很尊重他。
1: 当时咱们村里有多少人？
0: 50户左右吧。
1: 50户左右，都找陈大夫一个人看病。
0: 就找他陈大夫一个人看病。当时陈大夫的这些事情超出了他的一个职责的范围之外的一个特别高尚的特别伟大的一个人。后来他回家把他自己的1岁多一点的女儿带过来了，他每次看病的时候就女儿带着绑在他自行车的后面，就6-7公里的那种土路不停地看病。然后外婆看到这个情况以后给他说，你就把女儿放在我们家吧，我帮你抚养。陈大夫前面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我外婆给他讲，我是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他，他就把自己的孩子就放在我们家里抚养。当时是我们家人叫他是梅梅，小梅梅。小梅梅当时1岁半多一点，快2岁的时候，然后长得胖胖的，肉嘟嘟的，特别可爱。我外婆也特别喜欢她，就给她做了一个爱莱斯的长裙子，然后给她做了个花猫，把她的头发弄个小辫子，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维吾尔族小姑娘。她每天跟着外婆后面，就给牛羊喂饲料，挤牛奶。外婆当时有个小小的收音机，每天听收音机的时候，她也跟着一起听，一起唱歌。他自己还学会了一首歌，当时每天给我们家里面唱，然后我妈还记得那首歌一两句。妹妹能拿死的不然吧。
2: 说羊给给可滴给给妈妈不回来。说羊给给可滴给给妈妈不回来。
1: 小羊乖乖。
0: 应该是那首歌。然后我妈记得一两句。因为当时妹妹天天给我们家人唱。然后我妈一直记得这个歌啊。
1: 小妹妹一直在咱们家生活啊。
0: 对，她还经常给外婆说，我长大以后不嫁人，我就永远跟你们一起生活。后来随后小妹妹的母亲过来了，就是小妹妹也是完全融入到我们家庭的那种生活，她也放心了。后来过了6-7年，妹妹长大了要上学了，我们家人特别舍不得，但是不想耽误他上学的这个重大的事情。妹妹走了以后，过了3年，我的外婆就去世了。外婆去世之前特别的想念妹妹，然后经常念叨她，就特别想见到她，但是当时因为身体上的原因还有这个距离特别远，就没能过去。后来过了2-3年，1972年的时候，陈建医生一家人又来到我们家，然后说梅梅也想你们了，但是她现在上学也过不来，就想的带我的母亲看看梅梅。他们到了常州火车站，梅梅穿了一身长长的花裙子在火车站等着我母亲。我母亲一下火车之后，她就过去抱了母亲，用维语问爸爸妈妈怎么样，就是指的问是我的外公
1: 外婆。
0: 外婆，然后我妈特别难过，说外婆去世了，两个人抱着哭了一会儿。后来就是一直火车站到家的路上，妹妹就抓着妈妈的手不停地安慰她，一家人特别友好的热情地招待了我母亲。当年是苏州刺绣文化特别发达，我妈她会刺绣手艺，然后我妈给他们做了一个桌布。
1: 绣的是什么？
0: 用维吾尔文中间写了一个椭圆形的，新疆苏州友谊万岁。然后陈建医生的爱人翠花阿姨再接着下面写了个新疆苏州友谊万岁，就维吾尔文和汉文结合的椭圆形的一个刺绣，送给翠花阿姨啊，留到他们那边了，
1: 也代表着两家和两个民族的友谊。
0: 对对对。 后来我母亲

0: 走的时候，就是陈建大夫他们一家人给母亲留了他们家的地址，用汉文写了地址。回家以后，当年我们村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写汉字儿，
1: 也不认得这个地址哈。
0: 不认得这个地址，就失去了联系。80年代以后，就我们第三代人出生了。但是我从小记得，就我们家墙上挂了一个大的相框，那个相框里面，我们家族的最重要的人，我的外公外婆、陈建大夫一家人的照片。后来一直是想着他们，我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我的四舅前几年突然诊断为尿毒症。
1: 哎呦，
0: 他每次治疗时候，病床上也经常提起这个陈大夫他们一家人，说当时陈大夫技术那么好，他经常提起他们一家人的这些故事。我们的乡亲们感恩他的人确实特别多，我还带来了我们乡亲们的一些心里话。
2: Biz davamlı olan eslep durumuz. Her kandak kişilerini okul samusumu şunda kıttı darlarla davalıp sakaytkan em. O doktorga çın kalbimizden rahmet eytimiz. Emimiz muşu yezideki cemiki pukrala.
1: Bu kan şen day, çiz çomin min de şenhuo, do bi yijian hao le hendo.
0: 对对对、我们现在交通条件特别好，家家户户还都有私家车，我们的每个小队大队有个医疗室，家跟前都可以看病，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1: 能不能让妈妈说说她的心声？说维吾尔语也行。
0: 嗯，汉族是三五，我是三五的啊，汉族是维吾尔。
3: 请见这一波翠华妹妹可是妈，我躺在床里面。
1: 那阿吉古丽，我们带着妈妈一起往前走，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
0: 好的，
1: 好，来，有请。
4: 热心女汉热依丁，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要找您的汉族亲人，他的名字是陈建，是一名医生。1962年到1972年间，他是在新疆生活，今年应该有100岁左右了。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5: 接到您的求助以后，我们立即展开了协查，但发现在上海常州一带叫陈建的人重名较多，经过多方查找，发现一名在常州居住的疑似对象，我们第一时间上门进行实地核实。
4: 警方的不懈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阿吉古丽带着妈妈走向希望之门。

0: 又是丁汉阿姨，阿吉古丽，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你们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为你们展开了寻找，所以今天我也为你们带来了一个结果。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江苏省的常州市找到了陈建夫妇的家，但是我们也得知陈建夫妇他们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陈建医生他是在1993年的时候走的，陈医生的爱人是在2009年的那一年离开人世的。
1: 谢谢。
0: 我们今天为你们带来了陈建夫妇生前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来，古丽，看这儿。阿姨，看后面，看，是陈医生对不对？那他的爱人，后面是他的家人。
2: 妹妹在不在？
0: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嗯，我们把你们的妹妹带来了。
2: 妹妹想爸爸啊！
0: 来了，来了，来，咱们转过来，把手放在上面，请打开希望之门。来吧，妹妹长大了，
3: 妹妹来了。

0: 去做，
1: 担心你们。
0: 走。这么多年了，
2: 哎呀，找到梅梅了。
1: 我想你，
3: 我们也想你。
2: 啊，两个老姐妹。
1: 我也一直在找你，哎，找不到，哎，你们的地址没有嘞。留下来的地址呢也是错的，我们也去找了，哎，
2: 去过新疆，
1: 去过，去找，哎，找不到，哎，他们都拆迁了，那个老房子都没有了，嗯，地方大变样了。我父亲在那个走的时候吧，都念叨要我关照我，要你要那个把他们找到再去看看他们，叫我母亲呢在走的时候也是

0: 直念叨着要去找。因为我们一家人和他们一家人真的是两家，等于是一家。
1: 另外我听那个热西蒂哈姨刚才是唱了汉族歌，是不是小羊乖乖？
2: 对对，
1: 因为阿姨在唱的时候，陈阿姨也唱起来了，我们让他们合唱一下好不好？
3: 好啊好啊。
0: 小羊乖乖跑得快快，妈妈不回来。
1: 另外我觉得还不够，因为从小在维吾尔族人的身边长大，其实陈阿姨也是一样的，会走路就会跳舞啊，
3: 能歌善舞。
1: 咱们让一家人一起跳起新疆舞好不好？
4: 现在到处是会难呗，
1: 跳起来。
3: 也祝你们未来生活更加的幸福，每天都载歌载舞，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5: 谢谢。让我
6: 奔向你。50多年前，葡萄架下嬉戏的孩童，如今已变成花甲老人，但那首深埋记忆中的童谣，又把他们拉回当年那无邪时光。时间从未冲淡彼此的思念，让我们祝愿他们的情谊地久天长。56个民族永远是一家。
7: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8: 牛肉腊肠，
9: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10: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1: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2: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7: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3: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7: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13: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7: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3: 不用。
7: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3: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

0: 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嗯、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怎么样。啊，
0: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了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嗯、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 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

0: 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